0: 批矩阵，还有呢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和长安书院 APP 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收看。那从5月13号到6月3号，每天的14点到18点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天津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刘坤，刘处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副院长于倩，于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那我们都知道呢，去年也就是我们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哈，习近平总书记呢当时是给我们天大的师生回信，在信中呢他还特别提到说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以我在想，这份嘱托对于我们天大的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又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呢？
1: 天津大学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前身啊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10月2日，所以去年啊天津大学度过了130周岁的生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深切勉励我们聚焦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教学科研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那么我们校内啊也掀起了啊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的一个热潮。我们认为呢，招生啊是基础，培养是关键，就业是检验。因此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为我们深化教学科研改革，进行啊招生培养就业的联动啊，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
2: 总书记的这份嘱托呢，使我们备受鼓舞，同时呢也深感重任在肩。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是全国的12家未来技术学院之一，也是我们天津大学新工科建设的排头兵，也是培养我们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一个重要使命。我想呢，我们也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我们内在的工作动力，持续的能够先试先行，深化工程教育改革，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自立自强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快问快答，也就是我听说的这样一个环节。一会儿我会来把大家现在流传的一些有关于所谓天大的这个传说啊，我们会说一说。然后呢，两位老师分别告诉我是真还是假。我们先来看啊，第一题，我听说呀，天大的学生可以在大类分流时100%任选专业，不看成绩，不设门槛儿。
1: 我抢答。啊，这是对的，
0: 对的。
1: 今年啊3月份，天津大学呢，我们出台了全新的啊这个政策，实施呢大类分流专业任选。学生啊在分流的时候，不管是一个学期之后分流，还是一个学年之后分流，我们是完全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既不参考成绩，又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不参考高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而是完全遵循学生的志愿，把专业选择的权利啊充分交给我们的同学。
0: 好。第二个，我听说啊，天大的学生转专业是无门槛儿、无次数限制，而且这转入的名额也不设上限。
1: 这个问题啊，可能还得我来答。
0: 跟
1: 上一个问题呢是密切相关的。今年呢3月份，我们在出台主修专业确认和转专业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两件事情啊统筹进行布局和安排的啊。我们大类分流专业任选，同时啊我们转专业也取消了次数和接收名额的统一上限。那么在修业年限内，每个学年的下学期，学生啊都可以去申请转专业，我们没有次数的限制，而且呢不限制啊转专业成功的次数啊，几次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各个专业呀也取消了啊转专业接收名额的上限，
0: 就是说在转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是符合相应的这种条件，就转入的条件，基本上都是可以成功的。
1: 是的啊，只要是转入专业啊，通过我们转入专业的一个基本的考核啊就可以了。我们转出呢是完全没有门槛、没有限制的。
0: 第三个啊，我听说天大新设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的本科专业，这是真的吗？
2: 这个我来答。是真的。
0: 是真的。
2: 对。这个呢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目录当中的重磅新专业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为全国首个的面向本科生招收的脑机接口专业。目前呢，天津。

0: 清大学也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
1: 那其实呢，大家现在说到天津大学，都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非常有名的，而且是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综合类的大学，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往前追溯历史的话呢，它前身是北洋大学堂，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以后呢，是成立的这么一个学校。而且呢，我们其实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当时实际上是工科，应该说是我们的主打。比如说，当时一开始就设立的有工程啊，包括机器啊，像这些专业。那现在我们天津大学作为一所应该说是全国双一流的 A 类院校，我们的整个的专业布局是怎样的？
2: 我们北洋大学啊设置的时候呢，是设置了4个学门。那么目前啊，天津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同时呢理工结合啊，经管、文法、艺术、教育、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这么一所综合性的高校。那么目前啊，学校按照强工、厚理、振文、兴医交叉融合的发展理念呢，不断调整优化学校的学科专业布局。目前呢，我们有本科专业79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有5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有43个。也就是啊，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都有对应的硕士点和博士点。那么同时啊，我们根据最新一轮的学科评估的结果，天津大学呢有21个 A 类学科。那么在21个 A 类学科中呢，我们有工科的 A 类学科17个。那么同时呢，我们根据 ESI 最新的啊这个统计数据，ESI 呢作为基本啊科学指标，也反映了一所学校学科的影响力。根据2026年5月份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呢，天津大学啊有19个学科进入世界 ESI 前1%学科，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有19个学科是百里挑一的。那么同时啊，我们有5个学科啊进入世界 ESI 前1000%，在世界上呢是千里挑一的。那么还有3个学科，我们的工程、化学、材料在世界上啊是万里挑一的，进入到 ESI 前啊1%。那么就1%学科这个体量来讲呢，我们在全国啊也是排到并列第三的啊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呢，天津大学啊是一所这个工科优势高校为主，同时是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这么一所高校。
1: 应该说呢，我们天大呢不仅仅是传统工科的强校了，而且呢，我知道在这个新工科的建设上，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那我们天津大学呢，是全国新工科建设的组长单位哈。跟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先解释解释，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工科到底是指什么？
2: 那么新工科呀，根据我们多年的啊这个新工科建设的参与的经验来讲呢，我们啊把它的内涵要义啊概括为啊3重内涵要义。第一呢，就是新的工科专业；第二是工科的新要求；第三是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啊，新的工科专业就是啊我们目前啊很多高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工科专业。那么，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比如我们的智能制造工程，比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些啊都是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战略急需专业。那么第二重要义是工科的新要求，也就是我们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啊，新的工科专业就是啊我们目前啊很多高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工科专业。那么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比如我们的智能制造工程，比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些啊都是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战略急需专业。那么第二重要义是工科的新要求，也就是我们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我举个例子，我们的化工现在呢，我们搞低碳化工；我们的水利现在搞智慧水利、智能水利。那么第三重要义呢，就是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我们多个啊学科专业啊，在深度交叉融合中，在这个产联学中，在跨中融中啊，在我们老生心中又催生了一些新的啊这个专业。比如我们天津大学2026年新设置的脑机科学与技术啊，就是一个典型的啊我们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的这么一个新工科专业。那么它是多个学科专业领域，既需要我们医学的啊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相关的啊这个学科支撑，又需要我们工程的、制算的等等这么一些学科来支撑。再比如啊我们的具身智能， 那么也是非常火的一个啊这个领域。
1: 对，
2: 那么这个领域呢，也不是某一个学科专业能够支撑的，比如它需要。

0: 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机械制造，涉及到我们的智算啊、人工智能等等多个学科领域共同来支撑。所以说什么是新工科，我们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新的工科专业；第二，工科的新要求；第三，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
1: 那说一说吧，那个未来技术学院实际上和这个新工科的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对不对？
2: 是的，刚才昆柱也介绍到，就是我们未来技术学院呢，首先也是全国十二家未来技术学院之一，然后呢，我们在新工科的建设过程当中呢，建立了全国首个的跨学科的平台，就是未来智能机器与系统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学生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而且还可以学习跨学科的一些知识，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呢，学生可以完全实现专业任选，是完全不设专业上限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重构了人才培养体系啊，我们进行深度的这个产教融合，学生在平台上可以做到一线的企业的项目，包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施了项目制教学，也就是说学生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在没有学习任何专业性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开始项目的制作，然后这个教学方式呢，实际上它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在项目过程当中呢，学生可以进行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重塑了学生的思维，思维可以在今后的学生的这个任何的发展当中，实际上是对他是无比重要的，是这样子。
1: 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交叉学科哈，那天津大学为什么要现在是重点培养的是交叉学科的人才呢？怎么培养？
2: 对，这个交叉学科呢，实际上主要是顺应我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趋势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前沿领域，你比方这个脑机接口啊、无人驾驶，还有碳中和等等，它很多都是这个多学科深入融入的一个结果，所以很多产业界呢也迫切需要能够培养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能力，以及多学科知识结构的这样一个人才。所以未来技术学院呢，也是面向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开展的人才培养改革。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未来智能机器与系统平台，它主要就是探索的这个多学科交叉，我们主要有四个维度来培养学生的这个跨学科的思维和能力。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建立了跨学科的课程体系，我们把这个专业建在了平台上，集成了天津大学六个共建学院的16个工科优势专业，学生在这个平台上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还可以跨学科的学习一些其他专业的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项目制教学，实际上项目制教学是跨学科学习的很好的一个载体，因为学生通过做一个项目，他不仅需要电学的知识、控制的知识，还有编程的一些知识，所以在这个项目制作过程当中，学生就可以无限制的学习他想学的一些内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制教学呢，我们进行了师资的整个一个重组，学生来到天大，你会发现我们一门项目课会来自不同专业老师共同给他授课，比如有来自机械的、经营的、自动化等等，包括我们还将这个企业的这个前沿的工程师，包括一些投资人会给同学们共同来授课，主要是打开学生这种产业化的一个思维。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学生准备好非常这个高端的跨学科这个项目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学生可以在整个的这个实践平台上进行自己的一个项目创作，这样。
1: 其实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叫一个教学模式，叫师生 AI 共生这么一个教学模式。
2: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啊？怎么发挥作用？
2: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天津大学新工科 3.0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学关系啊，您也知道现在随着这个人工大模型的出现，实际上社会变化非常大啊，但是我想它这个 AI 不是替代老师，而是作为一个学生的一个学习的陪伴者和一个辅助者，跟同学和老师共同组成一个学习的共同体，来一起进行这个科研攻关和这个工程的一个挑战。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项目过程的项目制作的这个课程当中呢， AI 可以帮助学生们进行文献的检索，包括可以进行这个前沿趋势的一个分析，包括也帮助学生们可以形成初步的一个方案的模板。但是更重要的是，老师和同学可以一起进行比如说方案的设计，怎么帮助学生来提出更好的问题，形成自己的一个方案，并且能够验证方案。在这样整个的一个迭代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不只是简单的问 AI 要答案，也不是向 AI 提取它所要的一些东西，而是帮着同学们把这些

0: 些分散的信息转化成为学生可以进行可研究可设计整个的一个工程方案，而且我们培养的这些学生的核心能力呢，都是不能被 AI 代替的这些核心能力。而且天津大学我们在这个双校区已经建设了140余间智慧教室啊，为同学们准备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 AI 学习资源。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其实要去很好的利用好 AI 这个智能化的工具。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然后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学和教的这个工作。
0: 对的。
2: 那其实呢，天津大学有非常多国字号的实验室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镜头先去看一看。
3: 天津大学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
4: 我们聚焦先进医用材料与组织再生、人机交互共融、高端医疗装备三大领域，拥有院士领衔、国家级及省部级各类人才计划近50人次的高水平师资团队，这里让你在国际化创新平台与大师对话争鸣。
3: 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
5: 实验室配备了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从基因合成自动化平台到超高通量筛选系统，从分子动力学模拟集群到万吨级生物制造中式基地，这里支撑了多项科研成果的重大突破，这里是梦想照进现实的起点。在这里，同学们是科研的主角，国际导师一对一指导，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在未来你的创意可以改变世界。
1: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重点来聚焦一下我们于院长所在的这个未来技术学院了啊。那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开设了有哪些专业目前？
0: 对，今年呢我们在这个2025年也是学校在未来技术学院实施这个新工科战略领军工程，主要在未来技术学院前瞻性的布局了脑机接口、柔性电子、人工智能，还有这个巨神智能，还有集成电路，这五个都是未来的领军方向啊。然后这五个领域呢，实际上也包含了天津大学优势的20个共建专业，所以这五个领域呢也是首次面向高考招生，学生进入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可以进行领域任选，领域内这个专业任选，也可以面向全校任选全校的大师班和专业，实际上可以你拿到了未来技术学院就是拿到了一个全校的一个通行证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未来技术学院，实际上教育部在发布这个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的时候，它的这个定位很清晰，就是瞄准未来10到15年的这个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来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就是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主要是想让学生们能够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问题，甚至能够开辟新的一个产业，都是我们很高端的这个人才培养目标。然后适合什么样的这个学生报考呢？我想主要是我们希望这些学生呢首先是敢于面对挑战，也希望自己能够迎接一些挑战，比如说这种核心的品质，包括有很好的这个学习的内驱力，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抗挫折能力，以及包括很好的这种创造力、创新力，有良好的这种实践动手能力。因为我们很多的课程呢实际上都是让小组同学一起来动手完成的一些产业的实际项目啊。
1: 那其实说到了刚才我们未来技术学院是开设了这个相关的专业哈，而且我们在前面的一开始的我听说这个环节当中就提到了一个新增的专业叫脑机科学与技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应该说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么一个专业啊。那说一说吧，这个专业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天津大学在全国是第一所在这个本科阶段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未来我们要学什么，培养什么人呢？
0: 实际上这个脑机接口呢，它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大脑和机器之间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接口啊。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心想事成，就是用意念来控制这个机器啊，听起来还是很高端的。
1: 对，
0: 实际上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做啊。我们这个刚才我也讲到未来技术学院啊，它实施的是这种项目制的教学，虽然我们脑机接口呢今年是第一次面向高考招生，但是我们是从2024级就开始进行了天津大学脑机接口方向的一个招生，我们是通过二次选拔来进行的。目前呢我们在校生一共有41名本科生啊，同学们在一年级做的一个项目课就叫做意念控制小球，就是通过意念来这个做一 些小的项目，实际上学生们做完这个项目，实际上他是非常兴奋的，能够用自己的意念

0: 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这个成型啊。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我们整个的这个师资团队呢，不只是来自这个医学院，还包括我们这个天津大学的自动化、微电子、人工智能以及机械学院的老师共同来给同学们授课。因为整个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不只要学习这个医学院，包括人体的一些知识，还包括你比如说控制啊、算法呀，包括芯片的一些知识。所以它是一个跨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最后一个呢，也想跟这个各位考生们介绍，天津大学的脑机接口的团队，实际上它在科研的水平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
1: 高
0: 的。
1: 的，
0: 比如说这个在2014年，我们这个全国全球首个的这个神功一号这种康复机器人，实际上它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卒中的患者重新获得了一个自主运动的能力。所以在这个专业，我想用一句话，就是能够让人们这个心之所向，念之所及，能够真的让人们心想事成。
1: 好，那就涉及到一个招生的问题了。你看，这里有网友在问了。说脑机接口专业今年招多少人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呢，2026年的招生，我们是继续放在国家未来技术学院来招生。刚才呢，我们也介绍到，天津大学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呢，2026年全新设置了五大方向，包括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柔性电子、集成电路。那么学生啊，只要进入到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可以在以上五大方向中任选，我们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啊，只要同学们愿意啊，只要进入到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咱们都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同学们还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医科试验班里边呢，有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有我们的智能医学工程，都是呢跟脑机接口啊非常相近的一些专业。而且呢，我们这些专业啊，在全国的这个排名啊也是特别往前的。比如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啊，天津大学也是第一个在全国设置智能医学工程本科专业的高校。而且呢，根据这个软科近几年的中国大学专业等级排名来看，我们智能医学工程始终是排在全国第一的这么一个位置。也请呢大家呢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1: 好，这是我们这个新的专业啊，确实关注度也是非常高，就是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好，我们都知道天大呢，实际上在科研方面，它的实力呢，在全国顶尖的学府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靠前的哈。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天津大学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果？
2: 好。近年来呢，天津大学也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的国家战略，我们来深化教学科研改革，也是卓有成效。那么在科技创新方面啊，我们也是获得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比如啊，我们同学家长啊进入到天津大学北洋园新校区，一进我们的这个南门啊，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这是呢我们的一个大科学装置，是一个标志性的我们的一个重大的这个科研的一个基础设施。那么类似的这种比如刚才大家呀都提到合成生物学，我们有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全国11个重点实验室。那么1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个体量呢，在全国啊我们也是排在比较往前的。那么在这个基础研究的领域啊，比如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学再举这个例子，我们也取得了若干的成果，也入选了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那么我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成果，也有效地支撑了天津大学的人才培养。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脑机科学与技术，比如智能医学工程，再比如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科教融会一个重要的成果和产物。所以说，天津大学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我们是有效的联动进行科教融会，来支撑我们的本科生的人才培养。所以说，同学们进入天大我们本科生也可以参与到这些重大的科研项目中。
1: 好。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聊到了一个，我们是推出叫项目制的培养，这样人才的一个模式，对不对？
0: 对的。
1: 这个我看有很多网友在关注了，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我们怎么操作的？
0: 项目制教学呢，实际上传统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一般是让学生先学一些专业的知识，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学习一些平台的基础课呀，还有专业课，然后从3年级开始呢，再去做一些项目。但是我们整个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从大一新生在你没有学习任何课程。

0: 的知识情况下就开始做项目，
1: 直接就进项目了，
0: 直接就做。我们开学的第一门课程就叫做设计与建造，就是让学生能够做一个快递小车，在没有学习任何的知识的情况下，所以学生是以项目为载体进行边学边做，边做边学，这也是新工科的这个整个的培养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学模式。
1: 那确实很厉害了，而且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应该。

0: 三地招生规模最大的985高校，今年你们在扩招方面有没有动作？
1: 有，天津大学呢一直是模范的啊，这个践行国家优本扩容的这个战略，我们也是积极回应。那么2024年啊，天津大学就扩招了100人，那么2025年呢，我们继续扩招了120人啊，那么2025年的招生计划达到5020人，成为京津沪三地啊招生规模最大的985高校。那么2026年啊，我们继续优本扩容，应该说啊，扩容的这个体量啊，这个比前两年呢都要大啊。那么具体的数字呢，还在等待教育部的这个啊这个批复啊。应该说呢，我们是给啊更多的考生更多的啊上天大的一个机会。
0: 虽然我们的招生章程还没有出来哈，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是能不能说一说啊，就是能够透露的2026年我们的招生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和亮点？
1: 好，天津大学呢，2026年啊，我们致力于打造最诚意、最开放、最极致的招生政策。那么具体来讲啊，我们概括为这个四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大类啊进行重组，确保大类干干净净。我们大类内部的专业相关性极强，那么我们不会出现冷热捆绑这种现象，彻底打消考生和家长的顾虑，让考生和家长啊放心的报考。第二点呢，我们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的新政策。学生在大类分流的时候，不管类内有几个专业，我们完全遵循学生的啊志愿啊去这个满足，既不参考高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是完全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满足学生大类内的第一专业。同时呢，我们转专业也取消了次数的限制，取消了各专业接收名额的统一上限，那么进一步扩大学生转专业成功的这个几率。第三点呢，我们的这个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啊，实施100%的超常规人才培养模式啊，我们今年全新设置了五大方向，学生可以在五大方向中任选，可以任选全校各院级大师班，可以任选全校各专业。那么如果留在未来技术学院，100%超常规培养，那么我们呢保研是不限制保内保外的。第四点，我们今年啊将全新增设若干的院级大师班，比如我们原有的京仪的王守荣班、微电子的吴永士班、化工的领军班啊、自动化的卓越计划班等等，我们今年又增设了计算机的徐振宇班啊、人工智能的图灵班等等啊，我们增设若干拔尖创新班型，欢迎大家关注，欢迎大家报考天津大学。
0: 对，可以说天津大学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想要吸引到更多的优秀的我们的考生和人才来进行培养。好，那对于天津大学，大家想有后续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招生政策的话呢，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天津大学的官方的招生的信息渠道。大家后续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官方的渠道来和我们的天津大学招办老师进行联系就可以了。最后两位老师一人一句话给考生送一句祝语。
1: 好，
0: 来，
2: 选择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解锁未来一切可能。
1: 穷学理，正课工，天津大学等你来。
0: 好，谢谢，再次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报考关注天津大学。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教授。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兼本科招办主任陈伟老师，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呢，要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北邮的招生计划。
2: 具体的各省的招生计划，我们现在目前在等待教育部审批，审批后我们向会通过我们的一些本科招生网站来向社会公布。北邮呢，今年其实也是作为这个具身智能专业，我们是相当于是首批设置这个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呢，学校还纳入了我们未来学院我们原班的一个培养的模式。
0: 新增的专业具身智能专业，那姚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具身智能？它和人工智能可能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
1: 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呢，看起来只有两个字的差别哈，但是从它的这个深层的含义上来说，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比如说，从人工智能专业来讲，它更核心的是偏。

0: 偏重于对于模型、算法、数据分析这些偏所谓软件层面的这些部分的培养，而对于具生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那作为北京邮电大学，我们开设这个专业独特的优势在哪儿？
0: 从优势上来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多学科交叉。北京邮电大学有几个 A 级的学科，包括信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控制科学与工程这些学科，都会共同来去支撑我们具生智能的专业。而在未来学院去做这件事情，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因为在未来学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整合全校这种顶尖的教学和科研的平台，还有产业的资源，去构建全方位的育人支撑的体系。第二个优势呢，深智网这种融合的培养体系，我们呢会分别用不同的学科，尤其是我们的优势学科，就是支撑所谓的深智和网啊，比如说我们用控制科学与工程这个学科去支撑我们的这个实体的载体啊，这个机器人的载体，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去支撑我们 AI 的大脑啊，去这个我们的大模型，还有多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同时呢，我们以信息与通信工程我们的 A 加的学科来去支撑群体具生智能的这种低延时的交互啊，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核心竞争力。那第三个方面呢，在我们未来学院，我们有非常好的顶尖的导师，还有我们超常规的培养。比如说我们学院配备了200余人的这种导师库，大一一入学就会有学业的导师，大二的时候就会配备科研的导师。那我们本研的课程还有学分也是贯通互认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在我们原班培养的学生来说，可能他的毕业设计就直接对接了他硕士博士的课题，他在我们原班这种直升的通道是非常畅通的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是以通信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这也是北京邮电大学最为特色的部分。所以在首批的9所高校当中，就是我们当我们以通信和网络为我们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特色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6G 加机器人，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多智能体的协同，我们的 AI 感知网络，这都是我们和其他高校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我们的同学们如果对这个专业感兴趣，首先怎么来报考？它是通过大类招生还是什么样的报考形式？
0: 好的啊，我们是把它放到了未来学院计算机类原班去做招生，所以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报考的是计算机类（括号原班）啊，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我们进来了之后呢，大一大二是以计算机大类做大类培养的，也说通识的这种非常广的通识的这种大类培养。到大二结束的时候，同学们就可以选择专业，那么在计算机类原班，它大类里边是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具生智能、网络空间安全，还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针对2026级的同学，我们给了一个非常个性化或者是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他在选择这三个专业的时候，他可以任选，而且我们没有名额限制，你想选哪个专业就是哪个专业。
1: 所以这个选择的机会是只有一次吗？
0: 是大二结束的时候那一次。
1: 大二结束的时候就进行分流了。
0: 是的。
1: 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其实同学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没有名额的限制，哪怕大家都想选同一个方向也都是可以的。
0: 没问题。
1: 当然我们知道今年具生智能作为北邮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新增专业，要向大家隆重推荐，也是今年招生最大的亮点之一啊。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招生还有没有什么亮点来值得大家关注一下？
2: 从去年说起哈，去年本科招生工作我们推出了一些亮点啊，比如我们3个0、3个100%啊，这个政策推出以后呢，也是深受考生和家长的欢迎
1: 啊，
2: 所以今年我们会继续先维持这两个啊，3个0，也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的考生专业志愿零调剂，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转专业申请零门槛，第三一个是我们的原班，刚才说了。其实前面刚才这个姚院长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原班的培养模式啊，我可以说原班的是一流资源无例外啊。第二一个，我们3个100%，就是首先呢是我们在学校在普通理工科专业，我们投放的都是学校100%的优势特色的专业。第二一个是我们北邮的专业大类都是

0: 百都是相近或相似的专业啊，没有一些冷热差别太明显的专业。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充分利用学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突出的优势。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专业已经是人工智能通识教育100%全覆盖。
1: 嗯，
0: 今年会继续实施这个政策。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又推出了我们这个相当于新的三个新的一个亮点啊，也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下，叫数智赋能教育新生态。刚才说还有一个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
1: 嗯，
0: 加上还有我们原班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模式。我在这儿呢重点介绍一下数智教育赋能教育新生态。第一个就是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啊，也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啊，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啊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第二一个呢，叫学校建设的是全域智慧的教学的空间啊，也就是说可以打破课堂的这种物理的边界啊，可以构建这种分层化、前沿化以及这种学科适配型的这种全域智慧的一个教学的空间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学校实施的是这种微专业的一个弹性的培养。啊，也是创新打造这种无界的修读啊，还有微专业认证一体化的这种弹性的培养体系，重点呢就是要重构本科人才培养的一个育人的一个节奏啊。第四一个就是学校建设这种五位一体的这种育人的体系，当然构建包括这种知识、能力、工程素养，还包括我们的这个信念五位一体的这种育人体系，实现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啊都能够有一个全周期的这种定制化的培养。最后一个是学校建设这种本研一体化的育人平台啊，实现这种学段资源、科研训练的实现这种全面的贯通啊，这个相当于是给学生一共提供这种数智赋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生态模式。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未来学院原班，我们知道这些年一直也是北邮的一个非常热门的特色，而且这么多年我们的这个培养的特色应该说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和调整的。那具体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2: 我们今年未来学院原班这边的培养模式又再度升级了啊，我们也有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我们的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融通专业的边界，我们原班是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计算机类原班，还有一个是电子信息类原班。那么在做专业分流的时候没有名额限制啊，可以选择根据兴趣选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两个大类的学生在满足本科阶段的学业综合评价的前提下，他就可以在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科方向上去选择继续的深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持续的去探索我们的超常规的人才培养，就是我们在现有原班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个领军人才的实验班。那么这个实验班会面向原班的大一的学生去做选拔，我们会进一步的去打破学段的培养的壁垒，就是我们的学分的认定的机制会更加的灵活，我们会柔性的去设置这种培养的时限。第三呢，我们今年新增了中关村班。什么叫中关村班呢？是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中关村学院联合设立的。那么在这个中关村班也是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在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啊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性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班。在这个班级里的学生为他们提供了从北邮本科一直到北邮和中关村学院联合博士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通道。
1: 当然学院在实践方面也是为同学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包括一些实践的基地。那具体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啊，因为在未来学院来说，科创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啊。我们是要求全员的学生100%都要参加科创的活动。所以我们的实践实训的基地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啊。我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产业级项目的实训。比如说我们和个企业去合作的时候，是要求企业要提供这种真实的开发的场景，企业当中真实的产业问题啊，去提供给学生们去做相应的设计啊，相应的难关的攻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有双导师协同培养的体系的。比如说每位导师都有校内的学术导师，还有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导师。那么企业的产业导师要全程的参与到学生的实践科创当中。第三个呢，我们的学分和课程是一个深度衔接的，也就是说 你的实践的项目的成

0: 果是可以完全兑换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的学分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科创的学分，也包括专业选修的学分，甚至你做得好可以替代毕设。
1: 哦
0: 啊，你可以不用做毕业设计了，这样呢你的实践的成果就认定为你的毕设。
1: 嗯
0: 啊，那么在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还支持成果转化。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跟企业合作，优秀的这些实验的成果是可以通过这个合作的通道进行成果转化的。啊，企业可以做孵化，也可以做投资。
1: 嗯
0: 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职业发展的通道。啊，那么作为优秀的这些学生，可以优先获得企业里边去实习也好，正式录用也好的啊这些支持。然后最后就是一个能力的认证。
1: 嗯
0: 啊，在这个企业里边去出具的关于学生实践能力的认证，
1: 嗯，
0: 是可以作为我们去评价学生培养和他所具备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1: 其实北邮每一年的毕业生应该说交出来的答卷都是非常亮眼的。
0: 对，
1: 来具体也跟同学们讲一讲。
2: 好的。可以说就业呢一直是北邮一张亮丽的名片啊，所以北邮的在各种的排行榜上，北邮的就业优势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1: 常年霸榜互联网各大厂。
2: 对，所以北邮毕业生可以说长期保持这种高质量充分的就业优势啊，总体落实率还也保持一个高位的水平啊，深造率方面呢每年应该是在65%左右啊，可以说实现高层次的全球的深造啊。就业领域啊，在学校我们也是积极引导学生要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项目啊，重点地区去就业创业，所以就业领域精准的也是对接我们这种国家战略的发展的一些领域。每年超过60%左右的毕业生啊，都会在这种通信网络、集成电路、大数据，还有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这种高新技术领域就业啊。86%以上的毕业生都会服务国家重点单位啊。像以2025年为例啊，有很多毕业生啊都去到了包括像中央和国家机关，还有国防科技单位，还有一些运营商，还有这种华为啊、中兴啊，还有这种星网啊等龙头的企业，以及这种腾讯啊、字节啊等头部的互联网企业，一方面又很宽泛，又比较又精准的服务啊这种信息科技领域的国家的一些重点战略领域。同时呢，北邮的毕业生可以说在用人单位这边的这个满意度啊也是非常高的。首先毕业生对于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呢，应该也是98.89%啊，可以接近100%。同时呢，用人单位对北邮毕业生的这个满意度啊，也是接近100%，超过98%以上啊。所以这些硬核数据啊，都是能够彰显学校的这种办学实力。同时呢，学校也会积极的去拓展这种就业的一些资源啊，助力呢每一位北邮的学子能够成就这种优质的前程。
1: 我刚刚看到还有网友朋友问啊，说这个未来学院去年新增的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经过一年的时间培养，新学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0: 今年可能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纳入到了原班的体系里边啊，也就是说在2026年，如果你想学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的话，你需要报考的是电子信息类原班。
1: 这里要划重点了，是有调整的。
0: 是的，是有调整的啊。2026年的时候，我们是以电子信息类原班大类招生了。
1: 非常感谢姚院长，关于未来学院的这个分享。欢迎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李晓勇教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网络安全有多么的重要，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触网，可以说是人人都在网络生活当中，但是这个网络安全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跟大家反复重申的话题。而守护网络安全需要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络人才，那么我们这个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有哪些专业，它具体都在做些什么，怎么样为我们的网络空间安全来进行服务
3: 啊？那么没有网络安全啊，就没有国家安全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数字经济啊，国家安全啊，我们的国防啊等等，都是这个基于网络的。那么北邮现在一共有三个相关的专业啊，分别是网络空间安全啊、信息安全，还有这个密码科学技术。那么这三个专业呢，都是国家急需的啊，相关的这个专业，啊，当然每一个专业呢，它也是各有特色。信息安全专业啊，是国家首批的这个信息安全专业啊，它的主要特色啊，因为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啊，就聚焦于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啊全周期的一个安全啊，比如说信息的采集啊、信息的传输啊、信息的处理啊等等，这些过程中啊都可能涉及到一些隐私泄露问题啊。

0: 安全保密问题等等。第二个专业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这也是新时代我们根据国家的需求根据国家的这个战略规划申请的一个新兴专业。那么从名字上我们看到就是很不一样，网络空间安全在网络安全的中间加了一空间两个字这样也反映了它的这个特色，构建这样一个海陆空天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也基于这个专业办了全国第一个实验班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师资所以说这个专业在国内非常有影响力。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网络安全的一个特色就是要强调这个攻防对抗攻防实战要能够用得上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专业里面重点强调怎么样进行攻防对抗怎么样进行攻防兼备的人才培养这也是它的最大特色密码学呢是我们新增的一个专业今年是到第三年，目前还没有毕业生这个专业是更偏底层一点。那么不管是前面介绍的信息安全还是这个网络空间安全，那么它最基础的内容还是这个密码学那么网络空间安全的它这个发展这个从早期一直就是从着这个密码通信大家这个经常看各种电视剧连接到的这个保密通信这些方面开始所以说现在呢对这个密码科学技术的这个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呢国家有相关的部门专门来管这个事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密码科学技术专业它的主要特色就是更偏重于底层更偏重于这个基础理论的这个研究当然也有攻防两个方面。
1: 那在新工科的这个建设背景之下，我们网安学院有没有结合市场的一些需求来做一些新的这个调整
0: 我们也是紧密的结合这个社会的发展跟国家对相关的人才的需求对我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做这个及时的调整。因为信息技术它发展非常快每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之后它肯定会衍生出来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也是紧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比如说现在基础设施方面有这个云计算赋能千行百业，那么我们就开始开设一些相关的云计算安全的这个方向然后到物联网时代那个我们就紧跟着这个物联网的这个需求往这个物联网安全方面，那么现在呢进入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热潮我们也就开展这个传统的这些专业怎么样跟人工智能的一个对接结合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我前面已经说过，因为这个我们整个这三个专业都是在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一级学科下面进行人才培养那么这个学科和其他的传统的工科学科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要强调攻防对抗我们的这个学生毕业之后也可能会进入一些大厂进入一些机关也有可能进入我们的这个国防领域国家安全领域。那么这里面我们不但要保护我们这个信息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还要有一定的这个反制能力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两个方面的培养同等重要那么我们从这个实验课的设计从这个实验平台的设计从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叫战队就是经常就是这个从教学模式上以赛代学的模式方面的设计都始终的贯彻这个攻防兼备这个特色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的最大理念就是实战化的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那么这三个专业都有这个鲜明的特色
1: 您刚刚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攻防对抗可能在这个领域需要给同学们更多的这种实践的机会
0: 对现在是我们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方面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培养理念上我们就是说要让学生尽量的多参与这就是我们有各种竞赛有各种比赛
1: 那么
0: 对，以赛代学那么他比如说获得重要竞赛的这个奖项可以期待一定的学分甚至在保研的时候还有加分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让学生去参加各种工程实践项目像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前面说过就是国家各个部委都比较关注的你比如像我们这个学院呢，也是在中央网信办跟教育部的这个双重指导下开展工作。

0: 啊，像我们的一些重要部门啊，也都非常关注啊，所以说我们有这些部委的项目啊，部门的项目啊，这些内容啊，因为我们这个这几年学生下来还是这样的机会非常多，这个都去参与这些事情，也在像北邮的话啊，网安学院在全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经常比如说在各种竞赛还是这种工程项目里面排名前列，多次都是全国第一，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就是实践课的比例，现在我们几乎是所有的专业课里面都有相关的实践学分，然后比如说我们课的学分是六个学分，那么我们就有两个课是实践学分，那我们整个三个专业统计了一下，大体上我们的实践课的学分比例是4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经过这样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所以说北邮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实战能力啊，这个得到了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高度肯定。
1: 那我知道我们和华为包括阿里云这些知名的企业还有专门的这个专业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具体是做些什么？
0: 那么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现在北邮网安学院一共有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平台，一共有16个，当然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专门做这个人才培养的那么我们呢通过建立这些实验室跟这些大厂华为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建立起来这样的对接关系，那么我们的学生可以到这些单位去做这样的实习实践，再一个这些企业还会定期的出一些他们在日常的这个研发过程中碰到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发布给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以这个接榜挂帅的这种形式去参与这些课题的研究，但这是一些头部企业一些重要的国家部委是这样的一些合作模式，我们还和一些企业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实习实训基地跟联合实验室，现在一共有21个相关的实习实训基地，几乎我们的学生这个都要到这些实验平台里面去进行锻炼，这样的话我们学生能够碰到的都是一些企业碰到的真问题，就把这个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和这个社会的实际需求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接。
1: 那接下来要请陈主任从全校范围内给我们同学们再来推荐一些我们的特色专业吧。
2: 好的，北京邮电大学可以说作为国内信息通信领域的这种最高学府哈，始终保持着突出的学科实力明显和明显的专业的优势。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学校也是一直是紧紧围绕网络强国和数字经济的这种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以服务国家所需然后引领信息科技为使命所以我们构建了一致三化四聚焦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模式一致呢，也就是打破学段壁垒，然后实施这种长周期一体化的一个育人的机制。三化呢，也就是课程体系的重构化，包括我们培养模式的弹性化，以及我们资源协同的一个集成化。重点的话呢，就是要重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一个路径当然四聚焦，我们要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产教的深度融合，还有注意这种国际视野的一个拓展形成这种多维度协同育人的格局。也是重点，当然就是要为国家培养这种信息科技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当然近几年学校也是针对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实施了很多的一些特殊的班型除了我们这个未来学院，刚才前面未来学院的原班，还有我们计算机的101拔尖班刚才包括李院长介绍我们网络空间安全有实验班之外，我们还有其实今年这个新设的那个密码方面的这种 AI 安全与密码班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其他学院也有像我们信通学院的英才班电子工程学院的拔尖创新班还有我们人工智能学院的求实班，集成电路学院的新才拔尖实验班，以及我们还有国际学院的这种科创实验班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特殊班型也很多。同时学校还有一些这种联合学士学位就是联合学士学位，就是集聚学校和其他学校的一些优势的资源、优势的学科，来共同开展这种交叉型人才的培养还有我们的一些双学士学位等等等等，这些都共同为学校这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些坚实的支撑当然这些实验班都会利用这种学校或者各学院的一些优势的这种实践方面的或师资的，或者说是这种人才培养的一些资源、课程啊、学术啊等等这些资源来给学生提供这种创新性的一些培养的模式助力学生这种

0: 更快的啊成长成才。
1: 那如果我们同学们想要报考的话，具体应该对应报考哪些专业组？
0: 我们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这几个专业，我们在招生的时候设置成一个专业大类，叫网络空间安全大类招生啊。当然其他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类哈，就是包括我们的通信工程大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包括我们的这个还有人工智能大类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自动化类等等，还有很多。当然每个大类我们会根据这个整个我们会有一些招生计划的安排，但大多数省还是按专业组的招生模式。整个北京邮电大学招生专业组呢，我们会设置成基本上会大多数省我们会设置成五个专业组，包括我们的原班，还包括我们的普通理工科，就刚才我介绍的学校的这种普通的优势特色专业，我们会单独设置一个专业组。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我们会设置成两个专业组，因为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有两个培养地点，一个有四个专业是在我们的北京校区来进行培养，然后还有我们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在我们的海南校区海南陵水啊来进行培养，所以我们根据办学地点的不同会设置成两个专业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文科专业组，所以北邮呢我们一般设置成五个专业组。当然这个文科专业组呢，因为北邮是一所理工科为主的高校，可能我们文科专业相对招的人比较少，所以文科这个专业组呢只在14个省份投放这个招生计划。当然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亮点是在北京啊，当然我们会单设一个计算机101八件班的一个专业组啊，这个可能北京是6个，其他的是少一些，但是具体的各专业组的一些安排我们会在后续5月底6月初啊向社会公布啊。
1: 好，前期这个大类招生入学之后，具体每个专业它怎么分流，分流的时间是什么，分流的方式是什么？
0: 好的，这个其实我们北邮呢应该说绝大部分专业都是以这种大类招生哈，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专业的大类呢相对来说设置的是比较精细的啊，都是基本上是同一个学院的这些专业啊，而且大类里面包含的专业都是相近或相似的，而且一般也包含只包含2到4个专业，相对来说这个包含的数量也比较少哈，所以基本上在分流的时候其实这种冷热差别明显的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所以这个家长不用有顾虑。我们每个这个大类分流的时间呢可能也有不一样，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每个学院每个大类培养的一个需求啊，有的是半年到一年甚至1年半2年不等啊，每个大类我们会在招生宣传的材料里会给大家予以说明啊，大家如果关注哪个大类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大类的一些具体的介绍啊。
1: 那今天在这期节目的最后，两位老师也给我们所有同学们送上一些祝福和建议吧。
2: 我首先预祝各位考生取得好的成绩。那么北邮网安院是国家一流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也是国家网信人才培养基地、国防人才培养基地那么我在这里期待大家的到来，共同守卫国家网络安全。
0: 也是在这儿祝愿各全国的高三学子都能在考场上所向披靡，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当然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北京邮电大学以数字赋能为手段，瞄准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的技术的发展，打破传统的学科的专业的壁垒，推动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学校目前正在大力培养这种面向未来的领军型人才，所以欢迎大家选择信息黄埔报考北京邮电大学。
1: 欢迎大家报考北京邮电大学。如果大家对于北京邮电大学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渠道，现在已经为大家打在屏幕上了，大家可以拍照或者是截图来进行保存。欢迎大家通过以上的联系方式来和学校的招办老师们进行联系。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the English class.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于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学习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 "Let's play together"。本单元共包含三个课时 ："We can play, we can play safely, we can play together."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同学们能够用所学语言表达游戏规则，理解参加集体活动需要具有规则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今天我们将学习第二课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将在看、听、说、唱的活动中听懂并说出句型 "You can, you can't."来表达允许或禁止，能够认读字母 X、Y、Z， 并说唱字母歌谣，感知字母在单词中的发音。

0: 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来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肖老师，很高兴我能与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中第四课时的内容，连续退位且被减数中间有零的笔算减法以及验算。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纸、笔、小棒、计数器等学习用具，如果没有小棒和计数器也没关系，你可以尝试用笔在纸上画小棒图或者是画计数器图来帮助解决问题。以书度人，以善致远。上节课我们一起结合光明小学各年级同学在参加心连心读书活动中的捐赠情况，一起探讨了万以内减法计算的相关知识，感受到了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也体会了公益向善的温暖。接下来请大家想一想，在进行笔算减法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1: 我们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前一位退一，在本数位上加十再减。
0: 明明说的既清楚又全面。在今天的学习中，

0: 我们要继续遵循计算的这些细致要求，帮助大家顺利解决问题。首先，请读一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六年级捐赠的图书与三年级捐赠的相差多少本？
0: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表格中的哪些已知信息呢？
1: 我们需要知道六年级捐书301本和三年级捐书145本。
0: 知道了这两个已知信息，该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求两个数相差多少？用减法计算，所以列式应该是301减145。
0: 菲菲说的真清楚。那么，301减145的结果是多少？我们应该怎样计算呢？请大家一起先看看活动要求：一，笔算出301减145的结果，也就是列竖式计算301减145的结果。二，如果有困难，可以借助学具来帮忙，用小棒摆一摆，用计数器拨一拨。三，尝试对计算结果进行验算，请同学们拿出纸和笔等学具，根据活动要求自己试一试吧。相信通过大家的认真思考，同学们一定有很多想法，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是借助摆小棒来帮助计算的。301用小棒表示是三大捆和一根。先算个位，一减五不够减，需要从10位退一，当10。我就先打开一大捆小棒，再从中取一小捆打开，这时有11根小棒。用11减5等于6，就在个位上写6。再算10位，从小棒图上可以看出有9捆，就是9个10。计算9减4等于5，所以在10位上写5。最后算100位，还有两大捆小棒，就是2个100。计算2减1等于1，就在100位上写1。最终的结果是156。
0: 小棒的操作让我们直观看到了一个百转换成10个10，一个十又转换成10个1的计数单位的转换过程。彤彤结合小棒，清楚地讲明白了301减145的计算过程，真了不起，让我们为他的细致探究点赞。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丽丽的想法。
1: 我是借助计数器来帮助计算的，在百位上拨3颗珠子，个位上拨1颗珠子，表示301。先算个位，一减五够减，需要从10位退一，当10。但10位上没有珠子，就从百位退1颗珠子，当10个10。这时，10位上有10颗珠子，就可以实现。退一颗珠子当10个1，个位变成11减5等于6，所以在个位上写6。再算10位，10个10退到个位1个10，还剩9个10。计算9减4等于5，所以10位写5。最后算100位，还有2颗珠子，表示2个100。计算2减1等于1，所以100位写1。最终的结果是156。
0: 计数器的演示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每个数位上数字的变化规律。同学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能够借助不同的学具，在计算连续退位减法时，清晰呈现每个计数单位的变化过程，最终得到正确的计算结果。

0: 接下来，让我们结合竖式再一起讲一讲301减145的计算过程。在列竖式时，首先要把相同数位对齐，先算个位，1减5不够减，就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就从百位退一。这时百位从3变成2，十位从0变成10。十位得到十个时候，再退一当十个一给个位。这时十位从10变成9，个位从一变成11，完成连续退位。这时先算个位，11减5等于6，所以对齐个位写6。再算十位，10退1是9，9减4等于5，所以对齐十位写5。最后算百位，3退1是2，2减1等于1。对齐百位写一，最终的结果是156。通过大家的共同探讨，你们学会了连续退位且被减数中间有零的笔算减法了吗？结合刚才的活动要求和以往的学习经验，我们应该怎样进行验算呢？
1: 我的验算方法是，尝试用被减数减去差，看看是不是等于减数，也就是列数是301减156，先算个位，1减6不够减，从10位退1，10位是0，就从百位退1当10个10，此时百位从3变成2，10位从0变成10。十位得到十个十后，再退一当十个一，给个位。十位从10变成9，个位从1变成11，完成连续退位。这时个位算11减6等于5，就对齐个位写5。再算十位，十退一是9，9减5等于4，对齐十位写4。最后算百位，2减1等于1。对齐百位写一，得到的结果是145。这个数正好和原来的减数一样，所以说明我们算对了。
0: 明明讲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继续利用减法进行验算。那么，在明明讲解的基础上，还有不同的验算方法吗？
1: 我是用加法进行验算的，把减数和差合起来，看看是不是等于被减数，也就是列数是145加156，先算个位，5加6等于11，个位满10，向10位进一，对齐个位写一，再算10位，4加5等于9，9再加上进位的一是10。十位满十，向百位进一，对齐十位写零，最后算百位，一加一等于二，二再加进位的一是三，对齐百位写三，最终的结果是301。这个数与原来的被减数一样，所以说明我们算对了。
0: 通过交流，我们知道，在对减法进行验算时，既可以用加法，也可以用减法。希望同学们在今后进行减法计算时，要主动验算，养成算后必查、严谨细致的学习习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计算这两道题目，并进行验算。同学们，都写完了吗？我们先来讲解第一道题。亮亮在解决这道题目时，产生了一个困惑：为什么 验算的结果和原来算式中的被减数对不上呢？原因出在哪里？让我们帮他一起查一查。首先检查是不是抄错数了，确认了没有抄错数，我们再来检查计算。先算个位，八减九不够减，就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就从百位退一。这时百位从六变成五，十位从零变成十。十位得到十个十后，再退一当十个一给个位。这时十位从十变成九，个位从八变成十八，完成连续退位。先算个位，十八减九等于九，计算是正确的。再算十位，十退一是九，九减一等于八。我们发现是十位的计算出错了。也就是说，亮亮在连续退位的过程中，忘记了十位退了一个一给个位，就剩下了九个十。像这样被减数中间有零的连续退位减法，在计算时，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十位的零。这个零既要从百位退一，又要继续退一个十给个位当十个一，特别容易出错。同学们在计算时一定要小心。在改正后，我们用589加19进行验算，这时得到的结果是608。这个数与原来算式中的被减数相对应，说明我们计算正确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挑战第二道题的计算，800减566。在进行数式计算时，一定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先算个位，零减六不够减，就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就从百位退一。这时百位从八变成七，十位从零变成十。十位得到十个十后，要再退一给个位十个一。这时十位从十变成九，个位从零变成十，完成连续退位。先算十减六等于四，对齐个位写四。再算十位，十退一是九，九减六等于三，对齐十位写三。最后算百位，八退一是七，七减五等于二，对齐百位写二。最终的结果是234。在验算时，我们既可以用800减去234，看看结果是不是566，也可以用566加上234，看看结果是不是800。在计算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亮亮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想和大家一起交流。
1: 被减数800的个位和十位上数字都是零，减去的减数个位和十位上也都是六，为什么得到的结果上个位是四，十位却是三呢？
0: 同学们发现这个问题了吗？知道是为什么吗？答案就在被减数中间的零上，十位上的这个零 既要从百位退

0: 退一，又要继续退一给各位。这时十位还剩九个十，而各位却得到了十个一，所以十位上计算的是九减六等于三，而十位上计算的却是十减六等于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挑战四位数减三位数，被减数的末位全是零的连续退位减法，1000减586，请同学们快动手试一试吧。同学们都写出结果了吗？正确的答案是414。让我们再一起讲一讲它的计算过程。在列数式时，首先注意相同数位对齐，先算个位，零减六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十位是零，从百位退一，百位是零，从千位退一，这时千位从一变成零，百位从零变成十，百位得到十个时候，继续向十位退一，这时百位从十变成九，十位从零变成十，十位得到十个时候，继续向个位退一，这时十位从十变成九，个位从零变成十，完成三次连续退位。先算个位，十减六等于四，对齐个位写四。再算十位，十退一是九，九减八等于一，对齐十位写一。最后算百位，十退一是九，九减五等于四，最终的结果是414。然后我们用验算来检验计算的正确性。同学们都非常善于思考，表达能力也特别强。请大家想一想，再说一说，这节课我们有哪些收获呢？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按压睛明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
0: 揉四白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一二三四。

0: 眺望远处。
1: 五十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五十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范
4: 老师好。
2: 范老师好。范老师啊，你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4: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

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王老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课堂。那么，今天老师上课前先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请大家跟着老师一块儿去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在歌曲当中你听到了哪里？
1: 老师，我好像从歌声中听到了玛丽扬、斯普里托还有亚特朗。
0: 你的小耳朵真灵。那么在欧洲的南端有一片海域，这里有美丽的玛丽扬山脉，还有景色优美的斯普里多小镇，还有一群能歌善舞的人们。那么这片蓝色的海洋就是亚德里亚海。那么他在家乡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亚特朗。今天我们就来跟老师学习一首南斯拉夫民歌《蓝色的亚特朗》。那么在学习歌曲之前，请同学们跟老师先有感情地朗诵歌词，并体会歌词想表达主人公怎样的情感。

管我身在远方，可是我心在故乡。光明的斯布里托故乡，海浪在拍岸歌唱，美丽的玛丽扬，心爱的斯布里托故乡，蓝色的亚特朗，啊，我神圣的。

0: 大家朗诵的实在太感人了。那同学们，你们能体会出主人公怎样的心情吗？
1: 老师，我感觉到歌曲表达了主人公思念家乡，以及对家乡的赞美和热爱之情。
0: 嗯，你的体会实在太准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着老师一块儿，我们跟着歌曲律动，那么感受一下歌曲给你带来怎样的感觉。

0: 同学们，你是不是感觉到像是坐在小船上微波荡漾的感觉？没错，请你从谱例中找出来我们的答案。大家看见了，谱例中这首歌曲正是八六拍。那么你们还记得八六拍的意义吗？
1: 老师，我记得八六拍表示以八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唱六拍，它的强弱规律是强弱弱，次强弱弱。
0: 你记得真清楚，特别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我们再听一遍歌曲，看看歌曲是怎样的演唱形式。

0: 老师，我听出了齐唱与合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齐唱部分，第二部分为合唱部分。
1: 你的小耳朵真灵，那现在就跟老师我们一起去学唱齐唱部分。那么在学唱的过程中，请你开口默唱，边画旋律线，边找出旋律的特点，同时请你思考一下齐唱部分的情绪是怎样的。好，请同学们手点横拍，做好准备。

0: 老师，我发现齐唱部分的两句旋律好像是重复的，但好像结尾稍有点不同。齐唱中感觉主人公的心情平稳些，像是在诉说内心的感觉。
1: 你说的真棒。那现在，请同学们跟老师手点横拍学唱齐唱部分，请注意，老师泛唱一句，你们跟唱一句，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做好准备。

大家唱得很准确。那现在我们来学习合唱部分旋律，请大家先聆听合唱部分旋律，并说出合唱部分旋律的特点，而且思考一下合唱部分的情绪与齐唱部分有什么不同。

0: 老师，合唱部分我发现开头是个弱起小节，应该从弱拍进入，重音在美丽的丽字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合唱部分的两个乐句旋律也是相同的，但情绪却发生了变化，好像主人公的心情更加激动，更加澎湃了。
1: 说的太好了。没错，合唱部分就是从弱起小节进入的，所以我们的强拍要唱在美丽的丽字上。同时，合唱部分的音高发生了点变化，起伏会更大。

了一些，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要稍微激动些。好，请同学们跟着老师，我们先来学习合唱部分的低声部旋律。那么在低声部旋律，我们是在立体和声的音频下，先跟老师学习低声部的第一个乐句和第二个乐句。那么低声部的旋律是 G 大调，那么我们起音是低音嗦，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做好准备。

同学们唱得非常棒，请同学们注意一下我们标注出来的换气记号，我们再试一试。好，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做好准备。

好啦，学会了低声部，我们现在再来学习高声部旋律。好，同学们，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高声部旋律，发现我们的高声部旋律起音有一个6度音程和一个7度音程，那么还有一个富有感情标准、富有感情色彩的装饰音节奏，请同学们模仿老师，跟着一起学习。

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斯普里托词曲对位的节奏。好了，现在我们学会了高声部、低声部，现在我们来师生合作，来共同来演绎这段美好的和谐的优美和声。

0: 那么，同学们，今天的歌曲把我们带到了蓝色的亚特朗，让我们回到了熟悉的家乡。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同学们，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向后冲。
1: 集合。
0: 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
1: 集合。
0: 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留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

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

14，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10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球。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家教育集团龚老师。在上课前，老师先请同学们来听一首儿歌，赶紧坐端正，竖起小耳朵，仔细听听歌词里唱的是谁呢？

没错，就是乐于助人的雷锋叔叔。我们学习雷锋叔叔，其实就是在做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学习第12课《见贤要思齐》。那同学们，什么是见贤思齐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把这4个字拆开来看一看。见就是看见的意思，贤就是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思齐就是想着要向他看齐，努力变得和他一样优秀。所以，见贤思齐，简单来说就是发现别人的优点，主动向他学习，让自己也变得优秀。见贤思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见贤思齐有着什么样的魔法？我们又该怎样做到见贤思齐呢？同学们，古往今来见贤思齐的故事可太多了。现在我们就来举办一场见贤思齐故事会。看看同学们带来的故事分享吧。

0: 大家好，我讲一个孔子拜师的故事。孔子是古代一位特别有学问的人，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可是孔子一点都不骄傲，他听说老子先生的学问比自己还深，就决定去拜访学习。有学生问他，老师，这么远的路，我们还要走吗？孔子笑着说，能向有学问的人学习，再辛苦也值得。见到老子后，孔子恭恭敬敬地行礼请教。孔子明明自己已经很优秀了，可他还是主动向更厉害的人学习，他就是见贤思齐最好的榜样。
1: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都知道，孔子已经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贤人了，但当他遇到优秀的老子时，依然能够主动向对方学习，这就是见贤思齐，不断向更优秀的人看齐，让自己变得更好。
2: 大家好，我来讲一个铁杵磨针的故事。唐代大诗人李白小时候很贪玩，不爱学习。有一天，他在河边看到一位老奶奶在石头上磨一根很粗的铁棒。李白好奇地问，奶奶，您在做什么呀？老奶奶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惊讶地说，这么粗的铁棒，怎么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笑着说，只要我天天磨，铁棒就会越来越细，总有一天能磨成针。李白听了特别受触动，他想，老奶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但她身上这种坚持不放弃的品质，太值得我学习了。从此，李白发奋读书，终于成了伟大的诗人。
1: 你的故事讲得真好。李白的故事告诉我们，见贤思齐不仅仅是可以向有名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学习，普通人身上也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好品质，值得我们去学习。这就是孔子常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3: 大家好，我带来的是屠呦呦奶奶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请同学们一起来观看一段视频。
4: 一位杰出的中国药学家和科学家，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他的名字因为发现了青蒿素，成功治疗疟疾，而被全世界的健康事业所铭记。他用60年的时间，展现了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在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中，屠呦呦亲自带领团队对历代中医药典籍进行了深入的整理和研究。他没有被前人的失败打倒，反而从中汲取了信心和灵感，试验了上百种药方，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这一突破性的发现，不仅为我国赢得了荣誉，也为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屠呦呦的成就不仅在于她的专业知识，更在于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治疗疟疾的药物，他的决心和毅力使他能够在失败中找到成功的线索，最终成功破解了这一世界性的健康难题。
3: 我觉得屠呦呦奶奶特别了不起，她向古代的医生学习，从古人的智慧里找灵感，也向身边的科学家前辈学习，和他们一起反复试验，遇到困难她从不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了。
1: 老师为你点赞。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见贤思齐就是既要向古代的智者学习，也要向身边的前辈们学习。同学们讲的故事是不是特别的精彩呢？那老师也想问问大家，从古至今，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能够做到积极主动地去见贤思齐呢？
0: 我觉得见贤思齐能让自己进步。孔子本来就很厉害了，但他向老子学习，就变得更厉害啦。
5: 我也想说，李白向老奶奶学习坚持的好品质，后来成了著名的大诗人。所以，见贤思齐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6: 屠呦呦奶奶向古人和前辈学习，

0: 最后发明了青蒿素，救了那么多人。见贤思齐不仅能让自己成长，还能帮助别人呢。
1: 是啊，见贤思齐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帮我们打开进步的大门，能让我们学到的本领越来越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从古至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在主动践行见贤思齐这个美好的传统美德，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之路。那同学们，哪些人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呢？请你开动脑筋想一想。
0: 我觉得优秀班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班的同学特别团结，值日时互相帮忙，学习上还会一起讨论难题，从来不会互相打闹。我们要向他们看齐，学习他们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班也可以变得更优秀。
2: 哥哥是我的榜样，每次我遇到困难，哥哥都会耐心帮我解决。看到邻居奶奶提不动东西，他也会主动上前帮忙，还总说帮助别人很快乐。我要向哥哥学习，也做。
3: 邻居家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被评为了文明家庭，他们全家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吃饭时，他们会等长辈先动筷，说话轻声细语，出门主动问好，垃圾分类扔。爸爸妈妈说，我们可以向优秀的家庭学习，学习他们文明礼貌、和睦相处的好家风，让我们的小家也变得更加温馨幸福。
1: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原来榜样就在我们的身边呢。现在我们就赶紧来寻找寻找我们身边的榜样吧，看看谁的小眼睛最亮，最善于观察。
4: 我的同桌兰兰特别爱读书，她是我的榜样，我要向她学习爱读书、爱学习的优点。她每天都带绘本到学校，课间认真阅读，知道好多知识。我也要养成每天读书的好习惯。
2: 我的同学李红特别爱劳动，值日的时候总是把教室打扫得一尘不染，还主动帮老师帮作业本。我要向他学习，热爱集体，为班级出力。
5: 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老师每天细心给我们讲课，解答我们的问题，不管多累都不叫苦。我要向老师学习，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6: 我家楼下的张爷爷是我的榜样，他每天都会在小区里清理草坪上的垃圾、浇花草，把小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都特别喜欢他。我要向张爷爷学习，爱护我们的家园。
1: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原来我们可以向这么多的人学习，我们可以向家人学习勤劳、坚持、孝顺的好品质，可以向同学和老师学习爱读书、爱劳动、认真负责的优点，可以向优秀的集体学习团结互助的精神，还可以向身边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学习奉献的精神。只要他们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那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同学们，如果光说、光想，不去做，我们就能变得更优秀吗？是啊，光有想法，没有行动。就像有人说要种小花，却从来不去播种、不浇水，那小花就永远也长不出来。所以，见贤思齐，贵在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行动起来。那我们怎样用实际行动向别人学习呢？请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
5: 我发现浩浩特别爱劳动，每天都主动擦楼梯栏杆，

0: 把栏杆擦得亮亮的，大家上下楼都特别舒服。但是浩浩在学习上有点马虎，做数学题的时候经常会漏掉题目，所以我决定学习浩浩爱劳动，为大家服务的好品质，同时提醒自己写作业要认真检查，不学他粗心的坏习惯。
1: 这就是学人之长，鄙人之短。我们学习别人，并不是学习别人的全部，而是学习对方的优点，同时避开他的缺点，这样我们就能越来越好。
2: 我和小华下棋，虽然最后是我赢了，但是我发现小华有几步棋走得特别妙，比我厉害多了。于是我主动问他："你刚才那步马走得太妙了，我都没想到，你能教教我怎么想到这步棋的吗？"小华特别开心，把他下棋的小技巧都告诉了我。后来我们经常一起下棋，两个人都进步特别快。
1: 你做得真好，虽然取得了胜利，却能主动向对手请教，这也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哪怕对方在某一方面可能暂时不如我们，但是只要我们主动虚心请教，就一定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进步呢。
3: 我特别喜欢乒乓球冠军姐姐，她打球又厉害又沉稳，是我的榜样。我也想打得那么好，可我从哪里开始学呢？
2: 向冠军学习，不用一下子变得和他一样厉害，可以从基础做起。比如每天练习颠球50个，或者多看比赛，学习他的战术，每天坚持，慢慢就会进步。
1: 是啊，向榜样学习不用着急，从小事做起，从基础做起，日积月累，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进步。那同
2: 我的
1: 学
2: 同
1: 们，
2: 桌
1: 我
2: 像。
1: 们再来想一想，如果有的同学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困难、小灰心，又会怎么办呢？
2: 我的同桌小雨写字特别漂亮，我想向她学习。可是我练了好久，字还是没她写得好，我有点灰心了，该怎么办呢？
1: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琪琪，别灰心。小雨肯定也是每天坚持练字才写得这么棒的。你已经坚持练习这么久了，已经很厉害了。只要不放弃，每天再练一会儿，慢慢就能看到进步。
4: 我觉得你可以主动请小雨教教你呀，你可以问问他，握笔姿势怎么才正确，笔画怎么写才好看。有了正确的方法，再坚持练习，字肯定会越来越好看的。
0: 你不用想着一下子就和小雨写的一样好，我们可以把大目标拆成小任务，这一周只练好横这个笔画，下一周再练竖，一个一个小目标去完成，就像爬楼梯一样，不知不觉就会进步啦。
1: 同学们给的建议都非常的好，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挫折是很正常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每天进步一点点，你就是最棒的。在同学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同学在用实际行动向别人学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向奶奶学习勤劳的好品质，现在每天吃完饭都会主动擦桌子、收拾碗筷。奶奶夸我长大了。
5: 我向李红学习爱劳动，现在值日的时候，我会主动擦黑板、摆桌椅。老师说，我们的教室越来越干净了。
3: 我向兰兰学习爱读书，现在每天睡前都会阅读15分钟。我也。

0: 已经知道好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了。
1: 我向爷爷学习，坚持锻炼，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和爷爷一起晨跑，我的身体越来越棒了。
2: 恭喜同学们收获满满，这就是见贤思齐，贵在行最好的证明。只要我们每天把学到的好品质转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相信你一定能够越来越优秀。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记住今天所学习到的见贤思齐好方法，老师还把它编成了一首儿歌，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大声地读一读。见贤思齐真美好，榜样就在我身边，学人长处必短处，虚心请教不骄傲，小事做起天天练，每天进步一点点。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见贤思齐，我们知道了见贤思齐要主动发现别人的优点，向别人学习。我们可以向家人、同学、老师，甚至是身边的普通人学习。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人之长，比人之短，主动虚心请教，从小事做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单元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俭节约、诚实守信、自强不息，还有这节课我们学到的见贤要思齐，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传统美德，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最后，老师希望你们都能够用明亮的小眼睛发现别人的优点，用真诚的态度向对方学习，用坚持的行动。
3: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

这是我们滑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滑、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段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本单元的设计思路如下：第一点，聚焦真实的问题情境，让学生感悟统计的必要性。学生只有在真实的情境中，才能体会数据信息对于做出预测和决策的重要性。第二点，通过实践体验式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亲身参与到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全过程，更好地理解统计的现实意义。第三，数据分析是一个复杂的思考过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数据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增强学生的数据意识。第四，根据统计的需要及数据的特点，要选择合理的整理与表达数据的方式，体会在解决不同的实际问题中，数据整理方法的多元化。今天这一节课，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本单元的第二课时，数据的整理。这是同学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些运动项目，包括踢足球、打篮球、游泳、打乒乓球、跳绳和踢毽子。这里是某小学三年级一班男生和女生最喜欢的这些运动项目的调查情况，每人限报其中的一种。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可以把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整理在这样的统计表中，这样就可以帮助我

0: 我们很清晰地一目了然地找到相应的数据。接下来就请你仔细观察这两张表，看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1: 我发现这两张表格第一行的运动项目都一样。
0: 它们都有足球、篮球、游泳、乒乓球、跳绳和踢毽子这些项目。
1: 第二行都是表示喜欢这个运动项目的具体人数。
0: 这两个统计表，它们统计的项目都一样。那我们想一想，能不能将这两张统计表合并成一张统计表呢？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先想一想，怎样合并表格会比较合理？然后请你再试一试，尝试着把去合并这个表格，然后把你合并后的表格贴在学习单上，或者是画在你的学习单上。好，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自己可以独立完成。我们来看，有同学是这样贴的，把两张表格紧紧地挨在一起，你觉得可不可以？
2: 我觉得这样不可以，因为这样合在一起，运动项目这一行就写了两遍，感觉有点重复了。我觉得可以把中间的运动项目这一行去掉，这样每一列对应的就是喜欢这个项目的人数。
0: 好，通过这个同学的建议，我们把运动项目这个表格的这个标签删除了一行。
1: 但是这样两行都写的是人数，就分不清哪行是男生的数据，哪行是女生的数据了。我觉得可以把前面改成男生人数和女生人数，这样就更清楚了。标题也要改成男生、女生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人数情况。
0: 通过这几位同学的修改和调整，那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别致的，然后也很清晰的统计表格就呈现出来了。其实这样的表格还有一个它的专属名称，它叫做复式统计表。接下来就请你仔细观察，这张复式统计表中都包含了哪几项内容。当我们看到一幅统计表的时候，首先要看的就是统计表的标题。从标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统计表它统计的是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统计表的第一行，这里展示的是我们运动的项目具体都包含有哪些。然后再看统计表的第一列，这里有清晰地告知我们统计的数据分别是男生的人数和女生的人数。后边具体的数据就是相应的男生和女生最喜欢的运动项目的具体人数情况。那有了这样的一张统计表，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男生和女生具体喜欢哪一个运动项目的人数情况，而且还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数据之间的对比。接下来，我们就根据统计表中的数据来回答一些数学问题。第一个问题，男生最喜欢哪种运动项目的人数最多？女生呢？我们首先来看男生的数据，在男生的数据中，最大的是5。所以男生里最喜欢篮球的人数最多。再来看女生的情况，女生的数据里最大的是6，所以在女生里最喜欢跳绳的人数最多。那刚刚是一个我们从表格中一目了然就可以找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接下来请你来算一算参加调查的人一共有多少人？那这个问题

0: 问题可就需要你想一想、算一算了。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先自己独立完成。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算的。
1: 可以先计算喜欢足球的共有五人，喜欢篮球的共有六人，喜欢游泳的共有四人，喜欢乒乓球的共有三人，喜欢跳绳的共有七人，喜欢踢毽子的共有五人，然后再把他们都合起来，是30人。
2: 我还有不一样的方法，也可以先算男生合起来是15人。再算女生合起来也是15人，15加15等于30人。
0: 两位同学用了不一样的方法，但是同样都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请你根据调查的结果，你对学校体育设施的配置有哪些建议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3: 从统计表中我看出来，喜欢足球和篮球的男生比较多，所以我建议可以多配置一些足球和篮球。
1: 女生比较喜欢跳绳和踢毽子，也可以多购买一些跳绳和毽子。
0: 看来这样一张统计表，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整理出我们统计的数据，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判断和推测，甚至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接下来，我们来对比看看这两个，第一，黄色的是我们上一节课学习的单式统计表，蓝色的是我们这一节课学习的复式统计表。那这两种统计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之前的每个统计表只能记录男生的或者女生的一组数据，而复式统计表能把男女生的数据都记在一张表上，看上去特别简洁，而且这样还特别方便进行男女生数据的对比。
0: 哎，这位同学总结的特别的到位。那接下来我们就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将一些单独的统计表整理成这样一个复式统计表。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下面是某市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空气质量各级别指数的天数情况。接下来就请你把左面的这3年的空气质量各级别的天数填在下面的复式统计表中，给大家一点时间自己先独立完成。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三张单独的统计表中，那每一个统计表都是将空气质量级别分为了这样的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六个层次。然后三个统计表分别统计的是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数据。所以在复式统计表中，我们同样还是把这个空气质量分为这样的六个级别。后面分别列举出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数据。那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把这三年的数据填在表格里。首先，2016年的数据，然后2020年的数据，最后2024年的数据，这样一个复式统计表就形成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观察这个复式统计表，请你比较一下该市这三年的空气质量情况，然后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在这3年里，空气质量为优和良的天数越来越多，空气质量为污染的天数越来越少。
3: 但是在2024年里，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也不是这一年里最多的，说明我们还需要继续爱护环境。
0: 通过两个

0: 同学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这张统计表中还蕴含着这么多的信息。那当我们把5年的数据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方便我们进行数据之间的对比和比较，进而得出一些结论。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下表是某汽车销售店5年以来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请你推测一下，下一年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有怎样的推测。
1: 燃油汽车5年以来的销售量相差不大，但还是越来越少。我预测下一年会再少一点，可能2000左右吧。
2: 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变化还挺大的，每年都增加几百辆，而且先是增加100多、200多、300多，然后是700多。我预测下一年可能增加1000多，那也就是2800多，甚至到3000辆。
0: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预测和分析，那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的数据罗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数据之间的变化的。那像燃油汽车，因为它的变化不大，所以我们预测出下一年的数据可能就是2000辆左右。这样可以帮助燃油汽车的生产厂商去做出它下一步这样生产的一个决策。再来看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变化就比较大了。那我们预测下一年可能会增加10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增量。那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厂商去做好下一步的生产准备。所以，我们统计出来的这些数据，大家是可以好好的去分析分析，然后得出一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去帮助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推测或者是预测。接下来再来看第三个问题：鸡蛋与豆腐中3种营养成分情况如下，每100克鸡蛋含蛋白质13克，脂肪10克。钙50毫克，每100克豆腐中含蛋白质8克，脂肪5克，钙120毫克。第一个问题就是请你根据数据完成下面的统计表，给大家一点时间自己先独立完成。我们来看。根据上面的文字信息，我们知道每100克鸡蛋中含有蛋白质是13克，脂肪是10克，钙是50毫克。每100克豆腐中含有蛋白质是8克，脂肪是5克，钙是120毫克。这样，我们就将上面的一些文字信息转述成下面我们的一个统计表中的数据。那通过统计表中数据的展示，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更加清晰地提炼出其中涉及到的各种数据信息的。第二个问题，就请我们来根据表格中的这些信息来回答一些数学问题。小明早上吃了200克鸡蛋，他摄入了多少克蛋白质呢？我们来一起看，因为小明早上吃的是200克鸡蛋，而我们统计表中给出的是每100克鸡蛋和豆腐中营养成分的一个统计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要先算出200克里有几个100克，所以200除以100等于2。接下来，我们再从统计表中找到。鸡蛋每100克鸡蛋所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3克，那么200克鸡蛋也就是2个13，所以13乘2等于26克。由此我们得出。

0: 结论。小明早上吃了200克鸡蛋，他摄入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6克。再来看第三个问题，请你也提出一些像这样的数学问题并解答。我们先来看同学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每200克豆腐里含有几毫克的钙？那同样，我们是每100克的豆腐里含钙的含量是120毫克。那首先我们200除以100等于2，然后120乘2等于240毫克。下一个问题，100克的豆腐和鸡蛋一共有多少克蛋白质？我们来聚焦看到表格中关于蛋白质的信息，13加8等于21，也就是将鸡蛋和豆腐中所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合在一起。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每100克鸡蛋的脂肪比100克豆腐的脂肪多几克？这就需要用到表格中关于脂肪的信息，那也就是求出它们两个之间的差距，所以10减5等于5克。第四个问题，下面是某公司下属两个分公司的人员配置情况统计表，请你把上面两个表中的信息合并成一个表。我们来看，在我们合并的时候，第一行展示的就是我们上面两个单式统计表中的相关信息。之后是第一分公司和第二分公司，这对应的就是我们两个表格中分别体现的是这两个分公司的人数情况。接下来，我们再将数据
1: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2: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1: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2: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1: 还不错，这个来。
2: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1: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这才到胸口。
1: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2: 好，
1: 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2: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1: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2: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1: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2: 轻盈一点。
1: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2: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2: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1: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2: 好，
1: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2: 好，
1: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2: 还可以。
1: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2: 它还挑一下。
1: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我们再拐一下。
2: 这往内挑，
1: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2: 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1: 我们来试一下吧。
2: 好，
1: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然后再挑回来，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2: 八字五龙。 非常简单的。
1: 对，它非常简单。

0: 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0: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心妍，
0: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2: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
2: 啊，
0: 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2: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3: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3: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3: 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2: 回来了，
0: 对，
2: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2: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他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2: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0: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2: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舞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2: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2: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2: 哦，它可以转。
0: 对
2: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2: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2: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2: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2: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2: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先进，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我叫蒙曼子，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左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能力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哦，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
1: 哦，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哦，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不会讲话。
0: 哦，
1: 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
1: 啊，
0: 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他是2岁多的时候他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着呢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他背着他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完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不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是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5年级还有2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了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

度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阿拉巴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这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得已到离村里面有1公里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之后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平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叫做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她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她说去外面种田七了。她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它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折成那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3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2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姐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80-90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火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他拉住我的手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他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拿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的，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习，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是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

0: 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得1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一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得很好，吃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是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得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的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天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去姐夫家来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班车那么快，我急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又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家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临近2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但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嘛，我们继续再找。我想想，姐姐她生解这个家，她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现在我想报答机会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了？从丢到现在有20年，
0: 21年了。姐姐丢失的那一年就是除夕的时候，那天晚上团圆饭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大妹说，二妹啊，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1: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0: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上面不见了。你赶快过来，

0: 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不见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的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的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有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他一起睡一个床。
1: 啊，
2: 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他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他脖子，揉他脖子是怎样摸他脖子他都不生气，我姐姐都不生气，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抱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就想我姐姐的。
1: 觉得姐姐
2: 一直对着我的。
1: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1: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1: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1: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1: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
1: 啊。
2: 然后你还说妈妈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1: 这个是姐姐哈。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1: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1: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5: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6: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徐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35米，失散日期为1994年

0: 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1: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以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
0: 哦。
1: 闺女一直生活在广东。
0: 啊、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
0: 哦。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对，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2: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0: 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1: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

0: 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妈妈，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年代就用那个小腰来扶的，那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值。
1: 记得小时候的事啊？
2: 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拉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这么点的愿望你实现了，姐姐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我们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想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啊，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的。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记成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她在比划她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4: 我们看到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他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他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他以他的勤劳支撑着他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他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他交流，虽然他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

0: 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1: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辅佐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您享福的时候了，你是最棒的。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3: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1: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1: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

0: 有座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
1: 哦，
0: 脾胃气代滞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嗯，
1: 哦，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1: 四宗罪。
2: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

0: 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 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

0: 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
0: 哦、
2: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
2: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啊、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1: 哎呀，
3: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
1: 啊！
0: 那很多人呐、啊，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啊、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的河道。

0: 道理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
1: 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

0: 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医学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清溪行是以新安江作笔，凸显其澄澈，用明镜屏风的精妙比喻勾勒出清幽的景致。尾联以星星题名，抒发游子的孤寂怅惘，语言清丽，意境空灵。
1: 清溪行展现了清溪碧水澄澈，两岸逢林叠翠，人影飞鸟倒影清波，暮山寒迷，远替悠远的山水意境。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白的诗《清溪行》。这首诗以清新自然的笔墨，描绘出清溪澄澈明净的独特水色，借景抒情，既展现了自然山水的清幽之美，又藏着诗人漂泊他乡的孤寂与思乡之情。我用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的清雅空灵、意境悠远的独特韵味。

听我心这三个字就开始有慢极快的一种表达，莫舍呢有湿到干这种阶梯性的一种变化，自行呢由小到大的一种情绪性的表现。以煮水这几个字呢相对写的比较温婉流动，墨色呢相对比较湿润一些。因为水色节奏上是一种块面的那种干墨，那介子在表达墨的色彩变化的同时呢又强调了左右结构的移动。

安江两个字和如此这两个字形成了一个干墨块的一种表现，在节奏上形成了一个飞白，这种飞白和右上角的底子明镜这一块形成了一个呼应，就是墨色的落差的呼应。

度、平风这种细线的表达、流畅的表达和前面这种持重的形成一个浓淡的一个对比，还有这个线的粗细的一个对比，节奏的迟缓和流动的一种对比。

写到这个时候有所感动，可能随着情感的这种表现的墨色也比较酣畅一些，并且把题字写得比较大和爽劲。草书呢，我觉得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一种书体，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它的时间性是一种节奏，空间性是一种块面的一种表现。在写之前呢，稍微有一点构思，就是想用这个点线面去表现这种空间，然后用节奏呢去表现时间。

0: 整个作品我们看的时候，因为字的大小的变化，对这幅作品的整体感，这种和谐感非常重要。所以作品是既表现那种大起大落，但又同时也充分地表现了整体作品的这种亲密无间的感觉。这种写法呢，是我们通常写满章法的时候用的一种方法，也是这一张作品的亮点。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墨色的这种阶梯性的变化，也是这张作品情绪性的表达的一个亮点。
1: 大家好，我是刘勤庚，今天根据唐代李白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青绿山水作品《清溪行》。这幅山水作品展现了清溪碧水澄澈，两岸逢林叠翠，人影飞鸟倒影清波，暮山寒迷，远替悠远的山水意境，表达了诗人沉醉清幽山水，远离尘嚣的悠然心境，也基于向往自然闲时淡泊自在的高雅情怀。大青绿山水是中国最传统最古老的一种画法，我们先起这个墨稿，先从近景开始。大青绿山水呢，是很少村，就是一线为主。中国传统方法的画术一般是格式化，有写实性稍微弱一点，

这很重要。一个是外形要有节奏感，高低疏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气韵。笔断意不断叫气，画以外的画，以外的意境，这就叫气。比方说我的一张画，能把故事延伸到外边，给人感觉这幅山水画外边还有山水，这就叫气。韵就是它的节奏。

把石头勾石头上时间，这个用笔一定要方，用方笔就得勾，要棱角，要把石头那种尖锐的感觉给它画出来。这石头与石头之间这种空隙，这种线条很重要，要有疏有密，有大有小，不要都画成一样大。中彩山水呢，一般就是意象写实性稍微弱一点。

画船的时候你要注意人物和船的关系，就人物一定要画到船上去。再一个还有一个比例问题，画人大了人小了都不合适，这船一定要能装下人，

用这个赭石先做暗部，先给它打一遍底，然后这个亮部呢反倒给它用花青，就是稍微重一点颜色去给它画，是一种底色铺垫，先把石头给它画出来。我是用了赭石加了一点鹅黄，稍微淡一点，这边颜色不适合太重。

这幅清晰行图呢是用最传统的技法画出来的，这种技法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到唐代以后比较成熟，它是重彩，也叫大青绿，也叫金碧山水。

这幅图呢用色比较厚重，比较稳重，它是以这个工艺形式，也是意象山水，给大众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我是分了远、中、近三景，近景呢是有船舶、人物，中景呢是村庄，远景是远山，层次比较清晰，景深比较远，可游、可掬、可赏，给人一种江南风景的感觉。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

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

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乳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自凝住的晴空，又曾云静莹润，又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明净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0: 是啊，
1: 普通话是无喜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眼尾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教师金豆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前几次课我们一起学习了蚂蚁、蜗牛、动物的感知本领。在蚂蚁这一节课，我们一起了解了蚂蚁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能够感知外界刺激并做出一定的反应。我们还知道了蚂蚁的身体结构，并通过简单的实验认识了蚂蚁的行为和感知环境的方式。第二课，蜗牛，我们利用观察蚂蚁身体结构和行为的一些方法，观察了蜗牛，并且给蜗牛建了一个家，在饲养蜗牛的过程中持续深入观察了它们。第三课，动物的感知本领。我们通过直接观察、查找资料、同伴交流等方式，认识了很多其他动物的感知本领。同时，我们还知道了动物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成员，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三单元——观察小动物。在蚂蚁这一课，我们一起认真观察了蚂蚁。你们还记得我们研究了蚂蚁的什么内容吗？没错，我们一起观察了蚂蚁的身体结构。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观察的吗？我们借助户外进行观察，或者借助昆虫盒进行了观察。我们发现蚂蚁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其中头上还长有一对触角。胸上有六条足，你们还记得这张蚂蚁的图片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1: 老师，我发现这张图蚂蚁的触角和足都在身体两侧，并且如果在中间加一条线，蚂蚁的身体两侧是对称的，长得一样。
0: 你真善于观察呀，动物世界非常奇妙，还有着精妙的对称性。当我们把一幅图沿着一条线对折，对折后的部分能够完全重合，那这就是轴对称。其实，不仅蚂蚁的身体结构是对称的，还有很多其他动物也有着对称的身体结构，比如说蝴蝶、猫头鹰、海星、鸬鹚、老虎等等。同时，我们还研究了蚂蚁的行为和感知环境的方式。你们还记得我们是如何探究的吗？我们将苹果、饼干、生菜叶、辣椒、方糖放在了蚂蚁周围，观察了蚂蚁的反应，并总结出蚂蚁喜欢吃甜的食物。同学们还根据实验的现象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蚂蚁对其他物体会不会有反应呢？我们借助这样的实验用具进行了实验，探究了蚂蚁对盐、白醋、肥皂、油漆笔的反应。两个探究实验结合上蚂蚁同伴交流、结队爬行等有趣的行为，我们还进行了总结，发现蚂蚁是靠触角来感知周围环境的。那下面老师来考考你，下列与蚂蚁感知环境方式最相似的动物是老鼠、蚯蚓还是蝴蝶呢？你打算怎么研究这个问题？
1: 老师，题目中说与蚂蚁感知环境方式相似的动物，我们刚才回忆了蚂蚁是依靠触角感知环境的，只要找到哪种动物也是依靠触角感知环境的就可以了。
0: 非常好。你可以从题目入手进行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那现在我们就来找找这几种。

0: 动物它们的感知本领是什么样的？你现在都知道些什么呢？
1: 老师，我们之前学习过，蚯蚓没有眼睛和耳朵，它的感觉器官是全身的皮肤。皮肤可以感知周围的震动和湿度变化。遇到危险或土壤干燥时，它能迅速察觉，赶紧钻到更深、更湿润的泥土里躲起来，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蚯蚓不对。
0: 非常好，你能够根据之前学习的内容进行判断，排除了蚯蚓这个选项。那老鼠和蝴蝶是依靠什么来感知周围环境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老鼠的感知方式。
2: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鼠的嗅觉。这种小小的哺乳动物拥有着非凡的嗅觉能力，甚至可以嗅到人类的气味，从而避开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老鼠的嗅觉灵敏度令人惊叹。据研究，老鼠的嗅觉系统比人类更为发达，它们的鼻子能够识别出微小的气味差异，这使得老鼠在寻找食物、识别同类、探测危险等方面具有优势。当老鼠闻到人类的气味时，他们会感知到潜在的威胁，因此会尽量避开人类活动的地方。
0: 不仅如此，老鼠的听觉还很发达。看来老鼠的感知方式和蚂蚁并不相似。那蝴蝶是依靠什么来感知的呢？
3: 花丛中总是有一群蝴蝶在翩翩飞舞，流连忘返。蝴蝶那么喜欢到花丛中去玩，那它们是怎么找到花丛的呢？靠眼睛看吗？不，蝴蝶可是个近视眼呢。找到花丛，主要还得靠它们头顶上的一对触角。蝴蝶的触角一般是棒状的，就像魔法棒一样，有着多种神奇的作用。蝴蝶的触角有着非常发达的嗅觉，可以分辨各种气味，就连1到2公里外的花香味也能闻到，同时还能发挥触觉和听觉的作用。不仅如此，蝴蝶还要靠触角来平衡身体。
0: 原来蝴蝶小小的触角居然蕴含着这么多神奇的作用，真是不容小觑呀。那现在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1: 老师，我们刚才排除了老鼠和蚯蚓这两种动物，又知道了蝴蝶也是依靠触角感知环境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选择三蝴蝶。
0: 非常好，同学们，我们根据排除法确定了这个问题应该选择三蝴蝶。那说到用触角来感知周围环境，你还知道哪些小动物也是依靠触角来感知的吗？
4: 老师，我们之前还学过蜗牛，蜗牛的长触角和短触角对环境的感应比较灵敏。
0: 没错，你记得可真清楚呀。那蜗牛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回忆起来了吗？蜗牛有保护身体的壳，还有拥有触觉功能的长触角和短触角，长触角还有视觉功能呢。口可以帮助蜗牛进食，腹足可以帮助蜗牛爬行，分泌的粘液可以帮助蜗牛更好的爬行。我们还给蜗牛建了一个家。为了更好的饲养蜗牛，我们将一些食物放在了蜗牛的周围，观察蜗牛对食物的选择，并且最终确定了蜗牛喜欢吃的食物。我们还通过一些蜗牛的信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饲养容器，并且还准备了一些软软的土，放在盒子底部，定期喷水，让蜗牛的居住环境能够保持湿润。你还记得这两个蚂蚁的模型吗？看，我们当时在进行科学记录的时候，发现科学记录的蚂蚁和真实的蚂蚁虽然身体结构基本相同，但是却不够立体和真实，所以我们就制作了这两个蚂蚁模型。看来制作模型也是不错的记录方法。那同学们，你们能不能根据你们观察到的蜗牛身体结构的特点，选择身边的材料，制作一个蜗牛模型呢？你打算用什么材料来制作？为什么呢？
4: 老师可以用粘土，粘土比较好塑形，能够捏出蜗牛的身体。
1: 还可以用卡。

0: 纸来叠蜗牛，或者使用纸板制作蜗牛的身体，因为它比较坚硬，跟蚂蚁的壳的保护作用相似。
1: 同学们的办法可真多呀，我们可以应用到这些材料进行制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可以边做边观察真实的蜗牛，或者比照真实蜗牛的照片进行制作。制作过程中如果有不当的地方，也要及时修正过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使用材料和工具的安全，避免受伤。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位同学制作的蜗牛模型吧，是不是和真实的蜗牛身体结构非常相似？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也请你们快速动手制作起来吧，老师期待看到你们制作的蜗牛模型。刚才我们已经系统地回顾了蚂蚁和蜗牛的身体结构和感知环境的方式。那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新的小动物，你打算怎么去观察呢？现在来了一只螳螂。
2: 老师，在认识蚂蚁和蜗牛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认识它们的身体结构开始的，所以认识新的小动物时，我们也可以先观察它的身体结构，并通过绘图的方式将观察到的现象如实地记录下来。
1: 非常好，认识一种动物，我们往往从它的外部身体结构入手，观察它每个结构的具体特征。这个过程中往往还需要伴随着科学的记录方法。那现在同学们，螳螂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
0: 老师，我观察过螳螂，它的身体也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胸上长有三对足，最前面的两条足像大刀一样，可以帮助它很好的捕猎。
1: 非常好，你观察的越来越仔细了，还着重观察到了足的位置。那除了观察它的身体结构，我们还可以研究螳螂的哪些内容呢？
2: 我们还可以制作螳螂的模型，这样记录的会更真实，还可以把各种食物放在螳螂周围，探究螳螂喜欢吃的食物，还可以像研究蜗牛那样给螳螂建一个家，持续深入观察它们。
1: 同学们的想法真不错，我们不仅可以关注螳螂的身体结构，还可以了解螳螂的生活习性，找一找螳螂独特的本领。相信同学们在认识新的小动物时，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学习的这些方法，成为小小的生物学家。动物世界非常奇妙，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它们也有各自独特的本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鹰靠眼睛来感知，可以看到很远处的物体。马靠耳朵来感知，它们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听见很远处的声音。狗靠鼻子来感知，它们的嗅觉非常敏锐，可以一下子辨别多种气味。蝙蝠靠耳朵和嘴巴感知，能够让它们在黑夜中就感应到物体的位置。那同学们，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动物的感知本领的？
2: 老师，我用的方法是去博物馆了解，或者可以用电脑来查资料，还可以看书或者询问家长。
1: 同学们的办法可真多呀，通过调查我们能够发现，动物可以依靠眼、耳、鼻、舌、触角等来感知周围的环境。比如说蜜蜂，蜜蜂的复眼就是由数千小眼组成的，能够看见紫外线，这样它就可以快速地捕捉到花的位置。同时，蜜蜂的触角上还布满了嗅觉感受器，能够快速捕捉花香，识别同伴的信息。它还可以感受温度、湿度与气流，是蜜蜂的重要感知器官。兔子的耳朵也是重要的感知器官呢。
3: 兔子的耳朵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可以说兔子能够以呆萌可爱的外表从古至今强势入围宠物排行榜前列，功劳一半在它的耳朵上。兔子的耳朵不仅在外观上吸引人，而且在生物学上还具有敏锐的听觉、散热、辅助平衡、情感表达和社交互动等多种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在

0: 们的生存和日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兔子的耳朵具有敏锐的听觉功能，能够帮助兔子听到食肉动物悄悄接近时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并确定声音来自何处。这种听力能力使兔子能够在野外保持警觉，在遇到危险时快速逃跑，从而更好地避免天敌的捕食。
1: 不仅如此，蛇的舌头也是重要的感知器官。在蛇感知猎物、敌害信息，还有探测距离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大多数蛇的视力比较差，只能看到物体模糊的影像，所以它们追踪猎物和躲避敌害，还需要靠嗅觉和味觉。蛇的嗅觉和味觉器官都在舌头上。舌头伸出时，可以收集空气中的气味粒子，缩进口中后，气味粒子会被传递到接收气味的器官，离鼻气中，蛇可由此知道猎物或敌害的信息，所以蛇不停地吞吐蛇道。此外，蛇的舌头分叉是探测距离的需要，这就像我们的眼睛，光用一只眼睛看的话，就不容易精确估计距离，因此蛇的舌头要分出两个叉，才能探知猎物或敌害的准确信息。
1: 鸽子的喙和体内有特殊的感应，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就像自带指南针，能够让它们在长期飞行过程中辨别方向，顺利找到回家的路。通过前面的交流，我们发现动物们是由不同的身体结构组成的，有些身体结构还有感知环境的功能。那现在老师来考考你，看看你对本单元的掌握程度是什么样的。猫头鹰对光线和声音都十分敏感，因此能在夜间捕捉猎物。猫头鹰感知猎物的主要器官有哪些呢？
3: 老师，我认为猫头鹰感知猎物的主要器官是眼睛和耳朵，因为题目中说猫头鹰对光线的感知十分敏感，在夜晚光线不好的时候都能捕捉到猎物，并且它对声音也非常敏感，所以我认为它的主要感知器官是眼和耳。
1: 没错，猫头鹰的视觉非常发达，它的眼睛在头部的正前方，具有双眼视觉。它这个功能在鸟类中是非常独特的，同时它还可以转动头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猫头鹰的听觉也非常发达，它的耳朵位于头部的两侧，被羽毛覆盖，听觉神经很发达，但耳朵的形状却不同，这样的结构能够帮助它们更加感知细微的声音，辨别声音的方向。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看吧。
4: 夜幕降临，这是属于大角猫头鹰的主场。它是美洲体型最庞大的猫头鹰之一。当暮色褪去，它俯瞰森林空地，寻找目标。他的双眼已经调整至夜视的最佳状态，然而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倾听。他那耳朵般的角状羽毛只是几簇修饰性的羽冠，他们的功能至今成谜，但显然与听觉无关。真正的耳朵藏匿在头部浓密的羽毛之下，且位置略有差异，右耳比左耳稍高一些，这种不对称设计让声音到达耳朵的时间产生细微差别，从而赋予它精准的声源定位能力。它的耳朵与对光高度敏感的眼睛协同合作，精准定位猎物的位置，它的感官无缝同步。
1: 看来动物们都有各自独特的本领，这些本领往往和它们的身体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感知周围环境。那动物的这些感知环境和人类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5: 老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动物的感知本领。我知道蜜蜂会四处采花粉，帮助农作物、果树结果，大幅提升了农业的收成。
1: 没错，很多动物的感知本领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相信大家对海豚也非常熟悉。它的感知本领在安防搜救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自带回声定位能力，能够协助海域进行搜救，还能辅助排查水下的危险呢。好了，第三单元的回顾已经到这儿了，我们一起回顾了蚂蚁、蜗牛和多种动物的身体结构和感知本领。

0: 我们已经掌握了用查找资料、同伴交流、直接观察等方法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些问题，找一找反思自己的学习表现，给自己评一评，同时还可以提出新问题和新想法。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0: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4: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 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名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房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一课《不计算城堡》。这一课隶属于关系与规律这个单元。在单元整体视角下，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单元学习目标。同学们可以边读边感受。同时，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如图所示。现在，请同学们准备好以下学习用具：数学书、练习本、铅笔和橡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数学的世界里，有一座神秘的城堡。你们看，它叫不计算城堡。请你们仔细观察这幅主题图。你能看懂怎样才能进入这座城堡吗？
1: 我看懂了。我们要从密码键上选择一个算式，只要结果比45+26的结果大，就能解锁进入城堡。
2: 我要补充一点，这上面还说了，不能直接计算得数，我们得想别的办法比较算式的结果。
0: 这两位同学观察的都十分仔细。我们要比较密码键上的算式得数和大门上的算式得数谁大谁小，但是不能直接用计算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其他不计算的方法去比较。不计算真的可以比较两个算式的得数吗？你打算选择哪个算式进入城堡呢？
3: 我想选第一个算式。我觉得它的得数应该比大门上算式的得数大。
2: 不计算该怎么比得数的大小呢？我不太确定，不过我想选第二个算式试一试。
0: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为了一会儿交流方便，我们就先来一起看看淘气选择的算式。选择38+45这张算式卡片能进入城堡吗？同学们，请你不计算，用写一写、画一画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想法。赶快动笔试一试吧。怎么样？你们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1: 我是这样想的。我先把两个算式写下来，左边是淘气选的算式38+45，右边是大门上的算式45+26。通过观察，我发现两边的算式中都有一个45，它们是一样大的，所以再看算式中的另一个数，左边是38，右边是26，38大于26。所以左边算式的得数就比右边算式的得数大，说明选择这张卡片可以进入城堡。
2: 我用的是画图的方法。大门上的算式中两个加数是45和26，我用两个长短不一的长条表示。淘气选择的算式中两个加数是45和38，我也用长条来表示。45和45一样长，38要比26长，这样一眼就可以看出，38+45大于45+26。

0: 淘气选择的卡片可以进入城堡。
1: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有的观察算式，发现两边的算式中有一个相同的加数，只需要比较另外一个加数，就可以判断结果的大小。还有的同学用了画图的方法，通过线条的长短，直观地看出了算式的得数谁大谁小。无论选择哪种方法，他们都没有进行具体的计算，就比较出了结果，真是太棒了。有了刚才的经验，让我们再一起看一看笑笑选择的算式。选择13+45这张算式卡片，能进入城堡吗？同学们，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下你的想法。大家都想好了吗？让我们再次交流一下。
2: 我用的观察法，两个算式都有45，这两个数一样大，我把它们圈起来，再看另外一个加数，13小于26，所以13+45就小于45+26，选这张卡片不能进入城堡。
3: 我用的画图法，我是这样画的，这是13+45，这是45+26，能直接看出13+45小于45+26，选择这张卡片的确不能进入城堡。
1: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善于学习了，借助刚才第一次比较的经验，很快就学会了用观察法和画图法，在不计算的前提下比较两个加法算式的得数。那无论选择哪种方法，你们都非常的棒。现在请你仔细对比刚才两次比较的过程，你有什么发现吗？请同学们说一说。
4: 我发现刚才比较的两组算式，两边的算式都有45，所以只需要比较另外一个加数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加数谁大，它那个算式的结果就大；另外一个加数谁小，它那个算式的结果就小。
3: 我同意你的想法，可我还有一个疑问。你看38+45大于45+26，如果把这个相同的加数45换成其他相同的数，左边的算式结果还大于右边的算式吗？
1: 看来同学们不仅善于总结，还很善于思考。你们看，刚才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好问题。如果把算式中的相同加数45换成其他相同的数，左边算式的结果还大于右边的算式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活动要求做一做。一，把45换成其他的数试一试。二，想一想你发现了什么。赶快拿出练习本，替换一个数字试一试吧。大家都写好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都举了哪些例子。
2: 我写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我换了小一些的数，38+20和20+26，两边都有20，38大于26，所以还是左边的结果大。第二个，我换了个大一些的数，38+99和99+26，两边都有99，38大于26，所以还是左边的结果大。我觉得把45换成其他相同的数，还是左边的算式得数大。
3: 我也尝试了，我换了一个更大的数，38+1000和1000+26，两边都有1000，是一样的。再看左边加38，右边加26，所以左边的结果大。我还把里面的加数都换了，

0: 重新创造了一组算式，12加77和77加24，两边都有77，只需要比另外的加数，右边的24大于左边的12，所以右边的算式结果大。我觉得这样的算式还可以写出很多很多，根本写不完。
1: 同学们做得非常棒，相信通过你们刚才自己的替换举例，你们一定已经发现了，在不计算的前提下，比较这样的两个加法算式的规律。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你发现了什么？想一想，说一说。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发现。
2: 我发现两个加法算式，一个加数相同，只要比谁加的多就可以了，也就是另一个加数大的，得数就大，另一个加数小的，得数就小。
0: 我觉得可以这样表示我的发现，比如刚才这些算式，可以把里面相同的加数用同一个三角表示，也就是38加三角大于三角加26，三角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比较38和26就可以知道得数谁大谁小了。
3: 哦，我觉得还可以再改进一下，把另外两个加数用字母 A 和 B 代替，就是 A 加三角形和 B 加三角形，三角形都是一样的数，如果 A 大于 B， 左边的算式得数就大，如果 A 小于 B， 左边的得数就小。
1: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善于观察和发现了，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当我们要比较的两个加法算式中有一个相同的加数时，我们可以直接比较另一个加数的大小。另一个加数如果大，那个算式的得数就大；另一个加数如果小，那个算式的得数就小。更让老师刮目相看的是，同学们在表示规律时还用到了符号和字母，既简洁又清晰。这种表示规律的方法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好了，看来前两张算式卡片并没有难住你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张算式卡片。选择48加25这张算式卡片能进入城堡吗？
0: 让我试试。先看第一个加数，48比45大，再看第二个加数，25比26又小，两个加数都不一样，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可怎么比呀？
1: 是呀，这一次算式中的两个加数和大门上的两个加数都不一样，我们还能不计算就比较出它们的结果吗？同学们，赶快动笔试一试，把你的想法记录下来吧。怎么样，大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都是怎么做的吧。
2: 我有一个好办法，刚才前两组算式都有相同的加数，而这一组里没有，那我就想办法凑出一个相同的加数，这个算式里的48可以写成45加3，把多出来的3给25，这个算式就变成45加28，因为28大于26，所以48加25大于45加26，选择这张卡片可以进入城堡。
0: 我和他的方法不一样，我是一个加数一个加数的比的，先比第一个加数，48比45多了3，再比第二个加数，25比26少了1，相当于先加了3但只减了1，结果和原来的比还是增加了，所以48加25大于45加26，选择这张卡片的确可以进入城堡。
1: 这两位同学把自己的方法讲解得十分清楚，当我们要比较的两个加法算式中两个加数都不一样时，我们可以借助之前的比较。

0: 比较经验，把算式转化成有一个相同加数的。这时，我们只需要比较另外一个加数，就可以判断算式得数的大小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像第二位同学那样，一个加数一个加数的比，看两个加数的增减幅度去判断结果的大小。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好了，通过刚才的学习，相信你们一定已经掌握了在不计算的前提下比较两个加法算式结果的方法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不计算城堡，看看我们又会遇到哪些新的问题。你们看，三一班和三二班的同学已经走进城堡了。这是两个班男女生人数的统计表。不计算，你能知道哪个班的人数多吗？同学们，快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吧。
1: 我是男生女生分开比的，先看男生，24大于23，二班的男生多，再看女生，23大于20，二班的女生也多，所以是二班的人数多。
2: 我用的刚才学过的方法，两个班的人数里都有一个23，所以只需要比另外一个数，24大于20，所以23加24就大于20加23，是二班的人数多。
0: 同学们讲解的可真清楚，你们现在已经能够灵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了。看来这个问题一点儿也没难住你们。可下面的问题就更有挑战性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看，城堡里还有一个宝箱，可是要填对数字才能打开。选择下面卡片上的数填一填，每个数只能使用一次。怎么样？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赶快动笔写一写，试一试吧。大家都填好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我是这样想的，第一组算式，两边都有18，就抵消了。右边的算式得数大，说明右边加的数大，所以我按顺序拿出前两张卡片，92大，填右边，66小，填左边。第二个算式也是同样的道理，两边都有100，左边的得数大，说明左边加的数大，我拿出中间两张卡片，32填左边，9填右边。最后一组算式，右边的30比左边的20大，我就把剩下两个卡片中大的填右边，小的填左边，这样右边的两个加数都大，得数也就大。
0: 这位同学的思路很清楚，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2: 我是从最后一组算式入手的，右边的30比左边的20大10，虽然右边的得数也大，但其实右边的空里也可以填一个比左边小一点的数，但不能小太多，所以我选了14和9填进来。你们看，右边的30比20多10，9比14只少5，所以还是右边大。前两个算式和刚才那位同学想法一样，大于号的那边填大一点的数，小于号的那边填小一点的数就可以了。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棒了，不仅能够方法多样地解决问题，还能够在解决这种综合性的问题时找准突破点。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收获。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的收获吧。
1: 我学会了不计算，比较两个加法算式的得数，有相同的加数就比另外一个加数。
3: 我学会了，算式两边没有相同的加数，可以转化成有相同加数的算式。

0: 再进行比较。
1: 我学会了，可以用符号和字母表示规律，这样很简洁。
2: 同学们，你们总结的可真好。关于这部分内容，你们还有哪些想要提出的问题吗？
0: 我们。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

0: 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五十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0: 对对对，好，
1: 好，
0: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这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五十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一米。那跑八个这个五十米，每次都多一米，那么间接就可能八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五十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哎，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于畅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3年级下册第7单元，继续发现世界之美，领略大自然的奇妙。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品读写景美文，了解作者细致的观察与表达。我们还要运用观察的方法，整合资料信息，介绍一种事物，清晰地展现事物的特点与奇妙。我们还要留心观察自然，制作一本专属的自然探秘手册。上节课，我们走进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奇妙世界，学习了作者细致的观察与表达。我们细心观察，发现起风前，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在这些画面中，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感受？
1: 暴风雨来临前，空气闷闷的，乌云蔓延过来，我看到天空越来越暗，有点喘不过气，
2: 一切都显得很不安，树枝一动不动。小鸟也不见了，人们匆匆地赶路回家，给我一种紧张和不安的感受。
0: 是啊，起风前，空气沉闷，乌云蔓延，一片寂静，划过闪电。鸟虫躲藏，牛马不安，一切都显得很不安。这些同学都紧紧围绕着课文内容，又结合着自己生活的真实体验，通过想象暴风雨来临时的奇妙景象，在心里定格成一幅独特的画面。那起风后，大自然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暴风雨来临前的奇妙世界，带着这份好奇心，在文中找一找线索吧。请同学们默读5到8自然段，用直线画出描写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活动的相关语句，并填写在表格的相应位置上。起风后，天气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3: 暴风雨来临之前，先是一阵新鲜的微风吹过。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他关注到了起风后天气现象变化的关键信号——新鲜的微风。这新鲜的微风吹过，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1: 微风从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微风穿过树枝，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就像大自然在开音乐会。
4: 我好像看到地上的尘土被轻轻地吹起来，远远望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烟，然后又悄悄地落下。
0: 同学们的想象太丰富了。起风前，空气沉闷，乌云蔓延，天地间透着压抑。就在这时，一缕微风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你的脸上，你是什么感受？
4: 起风前空气

0: 沉闷，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当这里微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舒服极了。
1: 我会觉得有点紧张，因为这个风来得很突然，感觉后面会有更大的风，我也跟着紧张起来。
2: 是啊，这种紧张又舒服的感受，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独特体验。起风前，空气沉闷，一片压抑，一点动静也没有。就在这时，这里微风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好像也给我们带来了消息。它似乎在跟我们说，暴风雨要来了。同学们，请你想象一下，这微风还有可能说些什么？
3: 他会对植物们说，快站稳了，大风就要来了。
4: 他会对人们说，快要下雨了，大家快回家吧。
3: 他会对小动物们说，小动物们快藏好了，暴风雨要来了。
2: 是啊，这微风也给我们带来了信息。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读出微风那种轻轻的、凉凉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急急赶路的人们的脸上。它吹过树叶微微抖动的树梢，地上的尘土被它轻轻地吹起来，又悄悄地落到树丛里。而轻柔的微风只是天气现象变化的短暂前奏，更加猛烈的变化随即而来。我们继续在文中找一找吧。通过阅读，我们发现文中是这样写的：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大风过去之后，又是一片寂静。突然，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它告诉人们，暴风雨来了。读到这儿，同学们，你好像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感受到了什么？
5: 我仿佛看到狂风袭来，小树苗被吹得弯下了腰。
6: 我好像听到了狂风呼呼的响声，就像凶猛的野兽在吼叫着。
0: 大风渐渐平息，天地间又是一片寂静。突然，我听见了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震得大地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起来。
2: 同学们不仅读懂了文字，更走进了画面中。是啊，从新鲜的微风吹过，再到狂风呼啸，紧接着又是天地间的一片寂静，最后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这样的变化速度如此之快，让人们猝不及防，意想不到。这就是大自然磅礴的力量，也是无比神奇、令人惊叹的自然力量。带着这样的理解，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吧。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急急赶路的人们的脸上。它吹过树叶微微抖动的树梢，把地上的尘土被轻轻地吹起来，又悄悄地落到树丛里。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大风过去之后，又是一片寂静。突然，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它告诉人们，暴风雨来了。天气现象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变化，真是太神奇了。而此时，动植物们

0: 些有趣的表现呢？
1: 疾风后，村子里的鸡被吹得乱跑，把它们的羽毛也吹得乱蓬蓬的。
0: 是啊，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它吹进了村子里，把村子里的公鸡和母鸡吹得四处乱跑。请你们想象一下，它们会躲到哪里？
2: 他们会赶紧跑到墙底下躲起来，也会飞快钻进鸡窝里，坐在里面不敢出来。
3: 他们慌慌张张地四处乱跑，扑扇着翅膀东躲西藏，一时找不到安稳的去处。
4: 还有的小鸡们紧紧地靠在一起，缩着身子躲避大风。
0: 你们的想象太有趣了，这大风也把它们的羽毛吹得乱蓬蓬的。同学们想象一下，这羽毛看起来像什么？
5: 它们的羽毛像一个被风吹乱的毛线球。
2: 它们的羽毛像路边毛茸茸的蒲公英。
0: 你们把无声的文字变成了有声有色的画面，为你们点赞。可是在生活中，大风的威力可不止如此，请你结合日常的观察，说一说，大风还会可能把什么吹乱？
6: 大风会把树叶吹得到处乱飞。
5: 大风会把晾晒的衣服吹得随风飘舞。
4: 大风会把人们的头发吹乱，把我的帽子吹跑。
0: 这大风就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破坏大王，不仅吹乱了万物，也扰乱了人们平静的内心。这阵阵大风好像在大声宣告着，暴风雨要来了。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一读第六自然段吧。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它吹进了村子，把村子里的公鸡和母鸡吹得乱跑，把它们的羽毛也吹得乱蓬蓬的。看来大风把公鸡和母鸡吹得四处乱跑，而此时人们正忙着做什么？相信同学们都发现，此时的人们正急急地赶路呢。请同学们对照着起风前和起风后人们的活动，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2: 起风前，人们都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要在雷雨以前赶回家。起风后，人们急急地赶路，感觉更紧张，更着急了。
0: 是啊，起风后，人们看到从新鲜的微风，又到狂风呼啸，然后又是天地间的一片寂静，最后雷声震响了天空，公鸡和母鸡也被吹得乱跑，人们心里特别着急，想在雷雨以前赶回家。请同学们对照着观察记录表，请你想一想，起风后和之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3: 起风前一片沉寂，起风后一开始有微风，微风过后大风随即而来。
0: 是啊，起风前空气沉闷，乌云蔓延，一片寂静，牛马不安，鸟虫躲藏，让人心中紧张了不安。而起风后，新鲜的微风袭来，紧接着又是一阵大风。后来天地间一片寂静，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这种由静到动，就是起风后的特点。
3: 我发现起风后天气现象的变化速度很快，而且每次变化都让人意想不到。
0: 是啊，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很快的变化。

0: 变化，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瞬息万变。
1: 起风后，大风把鸡吹得乱跑，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我感觉这样的画面特别震撼。
0: 大风把万物都吹得乱跑，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这巨大的威力就是雷霆万钧。今天我们一起感受了起风后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感受到了起风后由静到动、瞬息万变、雷霆万钧的特点，相信同学们也一定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完整地读一读吧。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从树林那边轻轻地吹过来，凉凉地吹在急急赶路的人们的脸上。它吹过树叶微微抖动的树梢，地上的尘土被轻轻地吹起来，又悄悄地落到树丛里。凉风过去之后，大风跟着来了，它吹进了村子里，把村子里的公鸡和母鸡吹得乱跑，把它们的羽毛也吹得乱蓬蓬的。大风过去之后，又是一片寂静。突然，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它告诉人们，暴风雨来了。同学们听，暴风雨真的来了。

0: 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对起风后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就让我们召开一个好一场暴风雨分享会。同学们可以围绕着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展开来说一说，还可以调动自己的多种感官，说一说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把你印象最深刻的场景讲给大家听吧。
1: 我看到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像是被一块大黑布遮住了。紧接着，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天空。
2: 我看到路上的行人急急忙忙地跑着，有的用书包顶在头上，大树被吹得东倒西歪，树叶满天飞。我感觉心跳得很快，特别紧张，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3: 轰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忽然一滴两滴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0: 是啊，这些同学学会了边读边想象画面的好方法，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大家听。今天我们又走进了起风后的奇妙景象，一起感受到了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感受到起风后由静到动、瞬息万变、雷霆万钧的特点，让我们也感受到天地间蕴藏着无数无穷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下节课我们将走进奇妙的世界，来体会世界的奇妙。

0: 吴建成，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高级教师，北京市数学学科带头人，曾获北京市学习之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教师、东城区教育新秀等称号。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的吴建成，非常高兴能和电视机前的你相聚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同上一堂课栏目。那今天咱们研究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研究的主题啊，叫做数据背后的百星闪烁。那么我们这个主题呢，是一节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在这里我们以数学学科为基础，结合航天科技背景，融合了语文、道德、法治、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首先我们先来看教学目标。在数学学科当中呢，我们是以中国航天卫星发射数据为载体，引导同学们通过应用平均数分析的过程，培养从数据中提取信息、整理统计表以及推断趋势的能力，理解平均数作为统计量的本质，发展数据分析观念与逻辑推理能力。语文学科在探究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描述数据蕴含的信息，撰写数据分析报告，阅读航天史文本，培养文本理解、信息整合及口头表达能力，同时借助航天相关文字素材，提升语言感悟力与爱国情感的文字表达。作为科学学科，则是聚焦中国航天科技发展，通过解析卫星发射的质量、数量以及时间的数据，帮助同学们认识航天技术进步的里程碑意义，理解科技发展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关联，培养基于数据的科学探究能力和对现代科技的认知。最后，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目标则是以航天发展历程为切入点，渗透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培养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豪感，引导理解自力更生、勇于登攀的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下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吧。首先看，老师啊，我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就找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文章描述的是我们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些事情。评价的时候啊，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越式发展，一个是井喷式发展。那同学们，你说怎样才能说明我们中国航天的事业是一种跨越式、井喷式发展呢？在这儿，我们不妨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首先，小红就有想法，他说呀，我们要想解释中国航天是一种跨越式、井喷式的发展，那我们得知道不同时期航天器发射的信息，最好呢能够知道过去的数据、现在的数据以及预测一下将来的数据，这样才能够从整体上了解到我们发展的趋势。小强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说，那我们需要知道中国航天发展的基础和背景，他呀是想通过数据的比较进而感知我们发展的趋势。同学们，两位同学讲的是不是都是有道理的？那你发现了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想关注什么呀？对喽，他们都想关注数据。数据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就像管理大师爱德华兹戴明所说过的，他说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你看数据是多么有意义的，我们在说理的过程中，数据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在这里，老师搜集到了中国第一颗至第十颗卫星发射的资料。看，第一颗卫星是19

1970年4月24日，由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科学实验卫星。第十颗则是在1981年9月20日成功发射的风暴一号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那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哎，同学们，你读到了什么有用的数据吗？小强做出了总结，他说呀，在这里面虽然文字很多，但是对我们最有用的应该是两类信息，一类是具体的数量，哎，第几颗，还有一类呢，则是发展的时间。那同学们，关注了这两个，那你能有什么发现吗？来，我们看，小明首先有了发现，他说呀，我们可以依次观察到每颗卫星发射的间隔，比如说第一颗与第二颗卫星之间大约间隔了1年，第二颗与第三颗之间呢，大约间隔了3年左右，第三颗和第四颗之间大约将近1年，第四颗与五颗之间大约1年，第五颗与第六颗之间那不到1年是吧，第六颗与第七颗之间又大概是间隔了1年，第七颗与第八颗之间大概不到1年，第八颗与第九颗之间大约间隔了2年，第九颗与第十颗之间大约间隔了3年。那看到了这些数据，你有什么发现吗？小明就发现了，他说呀，大约每1至2年就可以发射一颗卫星。同学们看看整体的数据是不是就像小明发现的这样啊？那还有别的发现吗？小丽也有发现，他说从第一颗到第十颗卫星一共用了大概11年的时间，他是怎么计算的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不对啊？我们就用最后的1981年减去之前的1970年，就可以看到之间这十颗卫星大概发射的时间经历了11年。还有发现吗？你看，小冉还有新的发现，他说呀，平均每年发射不到1颗卫星，哎，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统计量，平均。那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呢？回想一下，平均数的求法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想求平均每年发射几颗，就用发射的总数量除以时间就可以了。因此在这里，一共10颗卫星大概经历了11年，所以呢，由此也就发现了每年发射不到1颗卫星，将近1颗卫星。那通过这些有效的数据，同学们快看看，那你有什么感受呢？那如果再结合着当时的数据信息，我们的感受可能就会更强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截止到我们中国发射的第10颗卫星这段时间当中，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一共成功发射了2772颗宇宙飞行器，其中前苏联大概占了1661颗，美国有939颗。那这时世界各国共发射了卫星器537颗，成功进入到同步轨道的有109颗。那看到了这些数据之后，同学们再看看我们中国航天的起步怎么样，什么感觉？那就是基础薄弱，我们的差距与世界是巨大的。但是面对着这样的差距和薄弱，我们中国的航天人就此止步了吗？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数据去品味。下面我们就拉大我们的视野，不再只兼顾到每2颗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从每10颗卫星的发射情况入手，咱们看看首个百星，也就是100颗航天器。

体发射的过程有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体验和感受呢？1987年9月9日，我们中国发射了第20颗人造飞行器。1991年12月28日发射的是第30颗，一直到2011年8月12日，我们中国正式发射了第100颗航天器。在这些信息中，你又关注到了哪些数据呢？读到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呢？你看，同学们是不是依然会关注这里的数量和时间呀？那再让我们来像刚才那样体会一下这些数据带给我们的冲击好吗？首先，小明他发现每10颗卫星成功发射的时间在缩短，从第1颗卫星到第10颗卫星经历了大约11年的时间，而从第10颗到第20颗卫星发射的时间算一算大概经历了6年，而从第20颗至第30颗卫星发射的时间大约经历了4年，30颗至40颗之间大约经历了3年，40颗至50颗之间大约经历了3年，50颗至60颗之间大约经历了2年。同学们，怎么样？是不是像小明所说的这样，每10颗成功发射卫星的时间正在明显的逐渐缩短呀？那还有发现吗？小丽依然从整体上进行了观察，她发现这100颗发射卫星的时间呀，一共经历了大约41年。看，用最后第100颗卫星的发射时间2011年减去第1颗卫星发射的时间1970年，大约经历了41年的时间。小冉他说平均每颗卫星不到1年。哎，同学们琢磨一下这句话，他说平均每颗卫星发射的时间不到1年，是这样吗？那我们要想求到平均数，就用卫星发射的总颗数除以对应的发射时间，也就是100颗除以41年，大约每年发射2.4颗。不过新问题产生了，那每年能发射2.4颗吗？这2颗好理解，这0.4颗可怎么发射呀？发射一半再收回来，很显然不可能啊。这里啊，我们需要用数学的眼光理性的来去分析数据。这里的2.4颗指的是平均数，平均数的本质啊，是通过宜多补少将一组数据变成相同的，而这个相同的值是虚拟的值，并不一定真实的存在于数据之间，它起到的是一种描述一般水平的作用。所以那每年肯定不能发射2.4颗，它只是我们衡量的一个量。好了，那对于首个百星这种数据的观察之后，那再来谈谈我们的感受吧。还是像前10颗发射卫星的那种感受吗？基础薄弱，差距巨大吗？我们会有变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航天的希望，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中国航天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明显缩小。在这样41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中国的航天已经逐步赶上了世界的水平。那我们的中国的航天人是否就此固步自封，停止不前了吗？当然不会，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所凝聚的这种精神也不允许我们止步向前。那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放大我们的视野，咱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中国航天的发展。截止到2023年为止，
我们中国已经成功发射了400颗人造卫星。在这400星的过程中，你又读到了什么呢？好，同学们，关注一下这里的数量和时间。想一想，那我们最开始的问题，能说明中国航天是一种井喷式、跨越式的发展了吗？在这里，同学们不妨听一听老师对你的建议。如果想更好地解读这个问题，那同学们不妨圈画一下你认为重要的信息节点，同时将你认为重要的信息可以整理成统计表或制成统计图，来帮助你实现自己的观点和分析。第三，则是分析你所整理的数据，结合资料提出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在这里有一个小的提示，那大家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计算，可以借助直观的图形来辅助你进行解读。好了，同学们，要求听清楚了吗？那你可以规划一下，你想如何去解读这400星背后的故事。相信同学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那这样，咱们可以先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看看和你是否英雄所见略同。来，咱们先来看小明的观点。小明是想通过时间来说明问题。我们看，那第一个百星，小明发现用时大约41年，而第二个百星，也就是从第100颗卫星到200颗卫星，这段时间经历的却只有6年。那第三个百星经历的时间大约是3年，第四个百星之间大约就用到了2.5年。同学们看一看，从最开始首个百星的41年到最后300星到400星之间，却只用了区区的2.5年，那是不是发现了我们中国航天的这种巨大的进步啊？当然，小丽则进一步的又用统计表直观的说明了问题。看，他列了这样的一个统计表，而且相对于刚才的发现，他还多算了一组数据，他算到了整个400星一共经历了52.5年，而我们最后一个百星发射的时间却只用了区区的2.5年。看，通过时间是不是能够证明我们中国航天的井喷式发展的过程啊？那同学们还有其他的角度来说明这一现象吗？我们看，我们的小冉他说，继续用平均数也能说明这个问题。那怎样利用平均数来说明这种跨越式、井喷式的发展历程呢？看，小冉计算了一个数据，他算得平均每年发射7.6颗卫星，他用400颗这个数量除以对应的时间52.5，算得了平均数。那这个平均数好像也不太高，每年发射7.6颗呀。什么？只看一个数据不行，我们还需要再多对比一组数据。看，小冉还计算了第一个百星当中平均每年发射2.4颗，第二个百星期间每年发射的卫星数就提高到了16.7颗，第三个百星期间每年发射的卫星数量更是进一步提高到了33.3颗，最后第四个百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卫星的数量激增到了每年40颗。

从最开始的2.4颗，到后来的每年40颗，是不是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呀？那问题也有，你说为什么总体来看，每年只发射了7.6颗呢？是啊，那这是由于平均数的特点决定的。平均数的优点是在于它会受到每一个数据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自己的弱点，那就是容易受这种明显偏大和偏小数据的影响。正是由于首个摆星当中数据极端小，而第四个摆星当中的数据呢又明显极端的大，所以才造成了从整体来看平均数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好了，那通过小冉的平均数，我们也能够解决问题了。它也就是用统计量去解决的问题。你看，同学们都有创意，我们想到了用统计表解决问题，也想到了用统计量解决问题。那统计中的三要素当中，还有一个统计图，能不能说明问题呢？我们看，小美就想通过用统计图来说明问题。首先，她想表示一下每个摆星所用的时间，进而制成了一张条形统计图。看，首先的横轴当中表示的是具体的颗数，在这里从零起点，每百颗为一段，纵轴则表示对应的时间。由于从第一颗到第400颗期间，我们大约经历了52.5年，所以他寻找到了这样的每5年为一段的数据来进行表示。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用条来表示每个摆星当中我们所用的时间吧。第一个摆星用到41年，第二个摆星用时只有6年，第三个摆星用时缩短到3年，第四个摆星用时则缩短到了2.5年。我们看看，从高高的41年瞬间缩短到了6年、3年以及2.5年，我们是不是发现了这种明显变化的趋势？每个摆星所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我们的技术在提高、在进步、在领先呀。小刚也想用统计图来表示，不过呢，他的图跟刚才小美的可有一点不同。他呀，想计算每个摆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的颗数，用这样的条形图来表示。这是我们刚才计算的数据，现在小刚要把它转化成图形了。横轴依然表示的是时间段，在这里一共可以分作4段，分别是第一个摆星、第二个摆星、第三个摆星和第四个摆星。纵轴则表示对应的平均颗数。由于最小值是平均每年发射2.4颗，最大值是40颗，所以它依然采用每5颗为间隔的这样的计数方式。那让我们绘制图形吧。首先，第一个摆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2.4颗，第二个摆星期间平均每年发射16.7颗，第三个摆星，哎，你看长得多迅猛，已经到平均每年发射33.3颗了。第四个摆星更是进一步增长到了平均每年40颗，同学们快预测一下，那要第五个摆星呢？第六个摆星呢？这个数据会怎么样呢？相信同学们都有自己的认识了。通过这样的图形，虽然它们表示的内容不同，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国发展的这种迅猛历程啊？同学们真了不起啊！你看，我们灵活运用到了我们统计中的统计表、统计量和统计图，都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可以欣赏一下同学们的作品。
单一的统计量或者统计表，可能在说明问题的时候。

时候都存在它的局限性。所以同学们就想到了像这样用多种统计数据，统计图、统计量、统计表复合使用，帮助我们分析的过程。甚至还有同学想到了到五年级时我们所要用到的折线统计图，可以进一步的帮助我们预测和观察趋势。好了，那同学们通过刚才的研究，确实发现了我们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水平是一种井喷式跨越式的发展。那请你预测一下，我们国家的500星将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小冉有了自己的预测，他说呀，估计不会超过2年。小明则预测到没准连1年都不到。那会不会像同学们说的这样呢？瞎想不行，还要基于数据。看，老师找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说目前针对美国的计划，我们中国计划在10年内要密集的部署大约12992颗卫星，代号为巨型星座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的建设。同学们读到了这样的信息，再预测一下，平均每年发射航天器这一数量会怎么样？一定会快速发展的。看，小冉说平均数一定会大幅提高，因为我们10年内要发射12000多颗卫星，那每年得发射1000多颗呢。小新进一步的补充到，提升的速度一定还会越来越快。我们现在的辉煌，逐梦星辰，圆了我们1000万人中国梦的这样的一种梦想。这种梦想的到来绝不是坐享其成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每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而得来的。屏幕前的同学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如我们伟大的航天精神一样，在4种精神的感染之下，用我们的努力，在我们各行各业当中去逐梦星辰，圆我们自己的中国梦。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研究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在此，本节课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有如下的3点。其一是构建跨学科素养融合的创新尝试，以数学核心素养的落实为指引，将平均数知识建构融入中国航天发展历程，通过数据采集、统计推理、科技解读的认知链条，实现数学核心素养，其中的数据分析和模型思想，与科学探究、历史认同、国家认同的多维育人目标，形成学科知识、科技实证加价值引领的创新教学模式。其二是创设真实数据驱动的探究场域，精选了百星发射时间的序列等航天工程的真实数据，构建问题链、数据链、思维链3位一体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通过实证分析、趋势推演等方式，将抽象统计概念转化为解释科技发展的认知工具，开创用数学语言解码国家科技里程碑的实践教学路径。最后是创新隐性德育与学科教学的浸润机制，以航天发射数据增速为切入点，深度挖掘两弹一星精神等思政元素，通过数据对比、历史溯源、精神提炼的渐进式渗透，使学生在掌握统计方法的同时，建立科技数据见证国家实力的价值认知，实现数据工具性与德育人文性的深度耦合，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上就是我们对这节课的一点浅显的思考。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研究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领同学们去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1: 好

0: 小朋友们好，同学好，今天来到中国光学科技馆，简称说这里是追光世界，这里边光的现象看到很多，光的知识会学到很多，大家一定会很高兴。
1: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邀嘉宾，他是中国光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追光者的江慧林院士，大家掌声欢迎。
2: 江慧林，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曾主持国家重大及重点项目91项，出版12部学术著作，授权发明专利134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3等奖、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和梁合力基金科技进步奖，副省级科技1等奖9项。
3: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有一种力量，它无形却无处不在，它让世界变得五彩斑斓，那就是光。光和影有哪些应用呢？
0: 温度高的辐射强度强。
3: 直线传播的光还可以弯曲吗？
4: 这光真的弯曲了是吗？
3: 从可见光、不可见光，再到人造光，每一个现象背后都隐藏着科学的真相。不仅如此，你还将有机会亲自动手实践，成为小小科学家。本期我们邀请江院士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带你领略光的无限魅力，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追光世界吧。
1: 同学们，关于光你们都知道哪些有趣的知识呢？哦，这位同学您先说。
5: 我知道光的反射，它是一种光学现象，它分为镜面反射和慢反射。
6: 老师，我觉得光的小孔成像非常有趣，是指在一个暗的环境之内，有一个小孔，外面的图案会在内部产生倒立影像。
7: 我觉得光的速度非常有趣，
8: 光的速度是在宇宙中最快的，它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0万千米。
0: 刚才大家发言谈的都很对，很正确。光啊，是一种电磁波，电磁波呢，我们时刻都感受到。比如说一进房间里边，刚开始黑的，一把灯点着，屋就亮了。我们靠太阳光，现在产生太阳能，回家看电视，到电影院看电影，看的什么呀？光把它显示出来了，所以无所不用。大家对光的知识啊了解，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在这里给同学们准备了3件法宝，等大家好好看。
1: 那同学们，关于第一件法宝，我先出一个谜语，大家来猜一猜。
9: 好，
1: 你停，他也停；你走，他也走；和你做朋友，就是不开口，是什么呢？
10: 有影子。
1: 同学们，你们太棒了，一下子就猜对了。那今天的第一件法宝啊，就与影子有关。同学们来猜一猜，它有可能是什么呢？那这位同学来说，
11: 我猜应该是灯，因为物体什么被灯一照射，然后后面就会出现影子。
1: 这位同学的理由非常的充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法宝啊，并不是大家猜到的答案。江院士，请您来揭秘吧。哇，同学们来看，这是什么？
10: 日晷。
1: 那你们知道日晷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10: 测量仪器。
1: 同学们太棒了。
0: 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表也没有钟，靠什么来计时间呢？日晷帮到大忙了。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太阳从东方照，影子在哪边啊？在西。太阳在西边照到它，影子呢在东方了。等到中午时候，影子在中间，而且呢影子还比较偏短，这样就把时间呢早晚钟都记出来了。这是对人的生活和比如说是下地劳动啊等等这些啊，哎，有很大的帮助啊。
1: 那听了江院士的解释，我们想不想去展厅里去寻找一下日晷呢？

0: 轨。同学们来这里，同学们，这就是日轨。古代的人们伴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那人们为了知晓时间和时节，还设计了哪些工具，你们知道吗？这位同学，您来回答一下。
1: 他们都制作了浑天仪、观星台、日晷以及圭表等等光学仪器。
0: 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他介绍到的这些天文仪器和天文建筑都是利用了日影的原理。
2: 知识小卡片，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可考的文字星象记载。全世界发现最早的观象台就坐落在我国山西省襄汾县，他们通过对日月等天象的观察来确定时间、划分节气并制定历法，从而知道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国古人制造了很多天文仪器和天文建筑，例如圭表、日晷、浑天仪、简仪、仰仪、观星台等等。这些观测仪器和建筑都是利用光的特性与原理制造而成的。
0: 现在是互动实验环节，我们来看这里啊，这里是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光，也叫做三原色。那一会儿呢，我想邀请两名同学来留下你们的手影，好不好？
3: 好。
0: 还有没有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手影好看吗？
3: 好看。
0: 我们看看谁的小动物最漂亮。
4: 每一种光啊，经过照了之后吧，都出现影子。现在你看，这三个光来源不一样，这有一定距离摆到这儿，这个光照到了一个影子，这个照到一个，分别有影子存在，所以这个大家看起来彩色情况非常明显。
0: 当光源是彩色的时候，影子也可能是彩色的。
2: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彩色的影子吗？这是因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当红光点亮时，被物体挡住的影子区域因为没有光线照射，所以是黑色的。但当绿光点亮时，由于被物体遮挡的区域不同，红光的影子被绿光照射就变成了绿色，而绿光的影子被红光照射就变成了红色。同理，当蓝光点亮时，三种色光的影子因为不同颜色光的叠加就产生了不同颜色，而没有光能照射到的区域，影子依然是黑色的，被三种色光同时照射的区域变成了白色。这三种色光通过不同比例混合，几乎可以产生自然界中所有的颜色，所以红绿蓝被称为光的三原色。那么让我们通过一系列快速问答来看看你是否学会了这些知识点吧。
4: 同学们，现在考考你们，请赵老师给你们出些题目。
0: 大家请注意听题。第一题，无影灯没有影子是真的吗？
3: 是。
0: 第二题，影子的形状总是与物体完全相同，这是真的吗？
3: 是。
0: 第三题，大家请注意听，影子总是黑的，这是真的吗？
3: 是。
0: 恭喜同学们回答全部正确，恭喜大家闯关成功。同学们，有这样一首诗，会背的同学和我一起来。月黑雁飞高，
3: 蝉鱼夜遁逃，
5: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哎，
0: 那实际上在古代呢，如此浓烈的夜色中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那在我们现代就不同了，即使没有火把，没有月色，依旧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利用了什么吗？哪位同学猜一猜啊？
6: 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会有灯光，灯光可以照亮就是我们的道路，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0: 好的，那电灯啊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件神秘的法宝，那让院士来帮我们揭秘一下好不好？
3: 好。
4: 下面请看第二个法宝。
0: 同学们请看，这是什么？
7: 液体。
0: 哦，有的同学猜到了。
4: 这个呢叫红外热像仪，或者叫红外成。

0: 影像仪器。红外什么意思啊？看到的光都是可见光，看到的，哎，不管是看到有颜色的还是白紫的，都是可见光。不可见的是红外，比如说人体，像在我在这站着，我就能辐射出红外光。一般来说，在绝对零度之上，不同的材料都能辐射出红外光。这红外光啊，夜间很有用啊，哎，什么都能看得见，没问题。所以现在应用很广泛。
1: 那同学们是不是更加感兴趣了呢？
2: 是。
1: 那让我们出发去展厅里边寻找它吧。同学们，欢迎来到光彩世界，让我们去寻找红外热成像仪吧。同学们，你们找到红外热成像仪了吗？
3: 找到了。啊，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双光成像展像，那这里展示的呢，是红外热像仪捕捉到的画面。那上面呢是普通相机拍摄到的画面，那我们前面的黑色幕布里啊藏着一些神秘的物体。
4: 红外热成像仪可以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1: 是的，这里展示的就是同一世界的不同面貌。那下面请你去到前面按一个手印吧。同学们，我们仔细来观察。我们看，通过红外热成像仪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清晰的小掌印。那普通相机能看到吗？
2: 不能。
1: 是的，那我们看，随着温度的降低，手掌印怎么了？
2: 消失了。
5: 哎，为什么我们始终都看不到红外线呢？
1: 我们的人眼啊，只对特定波长范围的光线敏感。那红外线呢，位于可见光红光的光谱以外，这就超出了我们人眼的感知范围。所以啊，我们从来都看不到红外线。但是呢，红外热成像仪可以帮助到我们。
0: 同学们，大家看，这里有两杯装着水的，一个是很热的水，一个是很凉的水。刚才说到红外热传输和温度有关，但是呢，温度不一样啊，辐射的强度能力不一样。温度高的辐射强度强，温度低的辐射能力弱。大家一看。这里热水，你看成像这部分就比较强，这部分
6: 极其亮，
0: 你看看着了吧？我手碰这边吧，看看这个啊，
6: 跟小太阳。
0: 但这边凉水这边呢，
6: 几乎看不出来，
0: 你看
5: 几乎没有，
0: 看就比较差，是不是可以到近处看一看？这边，你看看，
7: 可以呀，
6: 可以。
1: 那下面我们想请一位同学上来将冷水和热水混合，哪位同学想来试验一下？啊，那就这位同学吧。同学们来观察一下啊。
0: 好。
8: 变色了。
9: 真变色了。
0: 同学很细看的话，会发现什么问题啊？温度相对降低了。降低之后，你看颜色就没有刚才那么白了，和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1: 同学们，我们在这个红外热成像仪里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身影啊？
2: 有。
1: 那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看一看人体的各个部位温度一样吗？
2: 不一样。
1: 是的，人体的温度是不同的。
0: 那这个技术应用啊就比较广泛了，比如说在医学上，假设我现在体内哪的温度啊升高了。来检查我有病了，这种情况可以用。
10: 目前红外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都非常广泛，比如在军事领域可用于军人在执行任务时的夜视和侦察，在工业领域可以用于生产过程的产品检测、环境监测、预防设备故障，在消防领域，热成像技术可以帮助消防员在浓烟中定位火源，并精准地找到受害者。在科研领域，科学家们会利用红外光谱仪对材料进行物理分析，甚至还会用红外技术来探索宇宙，通过捕捉星星发出的红外光，了解更多它们形成和演化的秘密。让我们通过快速问答环节来检验一下你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吧。
0: 下边请老师提点问题。

0: 大家请认真听题。第一题，红外热成像技术可以穿透墙壁，看到墙另外一边的人，这是真的吗？
1: 不是。
0: 第二题，红外热成像技术在夜间拍到的画面可以和白天一样清晰，这是真的吗？
1: 不是。
0: 第三个问题，红外热成像技术探测到的温度差别可以达到0.01度，这是真的吗？
1: 是。
0: 同学们，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2: 从发现不可见光到应用不可见光，红外热成像技术跨越了200多年，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如今红外热成像技术像是安在日常生活中的神奇眼睛，赋予我们能够看见热量世界的超能力。这一切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那么还有一种神奇的人造光，它并非是自然界的馈赠，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以其独特的方式照亮了科技的前沿。你知道它是什么光吗？
0: 同学们，我们在看科幻电影的时候，总有一些战士啊手持光剑，那真是特别的炫酷。那你们知道他们拿的光是什么吗？这位同学来回答。
3: 我知道是激光。
0: 那我们今天第三件法宝啊就与激光有关，那请我们的江院士来揭秘吧。
4: 好，大家看。都看到了吧？
5: 看到了。
3: 看到了。
4: 怎么样？这个光点不大，但是很亮，就是，所以被称为最亮的光是激光，比太阳光、比 LED 光啊、白子灯啊比这都亮。因为从1960年激光问世之后，在光学历史原来是传统的主点光学，从60年开始激光出现，现在叫近代光学了，所以它的应用越来越广。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透镜与光线展项，这里演示的呢是利用激光来进行凹透镜和凸透镜的对比实验。哪些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呢？这位同学和这位同学吧，你们来体验一下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同学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啊？
1: 光线相交了。
0: 这里光线相交了，对吗？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透镜看一看。同学们，这是什么现象啊？
1: 被分散了。
0: 光束分散了。
4: 这里边呢是两个透镜，这边叫凸透镜，你看那是鼓的，那个叫凹透镜，哎，或者叫副透镜，那样呢是挖的。学生也叫做正透镜和副透镜，对光束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聚集作用，一个是发散作用。所以应用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我希望光束聚集呢，还是希望光束发散呢？再选不同的透镜。
0: 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激光啊，都是以直线传播的形式出现的。那我们见过弯曲的激光吗？
1: 没有。
0: 那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江院士来为我们做一个互动实验，弯曲的光。那在实验之前呢，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请同学们一定要佩戴好护目镜。好，那我们现在呢，先邀请一名同学来做江院士的小助手，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请这位同学上来吧。
6: 好。
0: 首先呢，你先要把堵住小孔的地方打开。我们看到了什么？
1: 水掉了。
0: 那同学们，现在呢，我用激光来进行照射。
7: 看不见。哇，
8: 激光从水。
0: 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啊？
1: 激光从水。
9: 激光弯曲了。
0: 激光真的弯曲了是吗？
10: 激光掉下来。
0: 是不是感觉激光好像被水流困在里面了？
11: 激光好像和水流一起流下来了。
0: 啊，好的。实验结束后呢，我们可以先摘下护目镜。好的，同学们，你们觉得激光是真的弯曲了吗？
1: 不是。
0: 回答得很正确。
4: 这个原理啊，本来激光是直线传播的，不会拐弯的。但这里为啥会拐弯了？这个水流往出流，光在走的时候碰到水面， 水和空气界面之间光会引起反射，像一个管一样把它反射反射反射出来，最后到达这个点了，一直随着水往前走下来的，所以达到这个结果。激光应用现在非常广泛，一个是激光医疗，比如说长了一个小瘤，把它烧掉了，平时呢用激光做切割、做打孔、做焊接，这些机械加工啊，别的不好做的它都可以做。需要激光拐弯的地方怎么拐弯，碰到这里就可以拐出来了，所以应用就越来越多了。
2: 从1960年激光器的发明到今天，激光技术与应用发展迅猛，已与多个学科结合，形成众多应用技术领域。从星际通信到深海探测，从精密切割到微创手术，从光谱分析到精密测量，未来光学科技也将继续探索，不断开拓出新的边界。所以学好光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快速问答环节来检验一下你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吧。
0: 好的，同学们请听第一题，激光也会发生色散，这是真的吗？
1: 是。
0: 哦，不是。第二题，激光可以测量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是真的吗？
1: 是。
0: 第三题，激光可以切割金属，这是真的吗？
1: 是。
0: 恭喜同学们闯关成功。江院士，那您这次来到光科馆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4: 一个感受啊，就是想起当年王大闳院士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因为很有意义。这馆宗旨是什么？叫做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因为光学现在世界都看得很重，很前沿，做的事情叫这些小朋友们看了之后啊，科技的光在哪里，我怎么走，引领未来的发展，对他很有用。最后经过王大闳认真的说服，国家决定建在长春，因为长春是中国光学科技的基地。长春光学所成立，1953年到1957年，这样中国呀，虽经过解放后只有不到10年时间，做出了8种在国业上很典型的光学仪器，简称叫八大件一个汤，展示中国光学的前景。那我们感到很高兴，很自豪。
2: 江院士所说的八大件，是由王大闳院士带领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1953年到1957年研制出的中国第一台高精度经纬仪、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像显微镜、第一台万能工具显微镜、第一台大型水晶摄谱仪、第一台晶体谱仪、第一台光电测距机以及第一台多倍投影仪。这些仪器的研制成功，使得中国光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幅提升。八大件一个汤中的汤，是指王大闳带领的科学家团队熔炼出的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想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吗？让我们跟着江院士到光学科技馆的展厅中去了解吧。
4: 在解放前，光学技术几乎是零，不会炼玻璃，也不会做光学仪器。是王大闳在英国进修时候放弃博士学位不读，做一个技术员，学到了光学玻璃，当时对世界是保密的，回来把它用上了。从1953年到1957年5年时间，王大闳率领光学所的科技人员研究出来八大件和一个汤，就是一个玻璃系列，让这玻璃啊熔炼当中啊像水一样把它凝练出来的，这就是不同品种的光学玻璃。毛泽东主席1958年观看中国的仪器八大件，第一大件光学经纬仪，经纬仪是测角度的，这个仪器看了之后，毛主席说的，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们自己手中，就会像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会创造出来的。可见光学仪器得到国家领导人这么高的赞赏， 这个给大家充分的看。

0: 定。就这边做的仪器的比较多了，望远镜、显微镜、相机等等都出来了这些。所以八种仪器研成成之后，对世界公布，中国成了世界上5个光学大国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变化。
1: 那我们看后面的这幅照片是谁呢？
2: 姜院士。
1: 是的，王大珩院士是姜院士的老师，我们面前的就是王大珩院士。
0: 哎，大家都很怀念王大珩，纪念王大珩，学习王大珩，这是我的老师。在我的老师影响下，我开始学光学。原来我是在大小本科学机械学科的，后来改成光学。王大珩第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这个学习精神。8岁左右的时候戴眼镜不行了，靠放大镜来看书。9岁的时候用大的投影仪来看资料。比如说我今年已经80岁了，80岁人我是天天上班，白天开会，晚上我要看书看资料，写一些资料。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受王大珩影响，所以希望咱这个同学们一代一代把事业传下去。我还重复说毛主席的话，你们好像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同学们，那我们这里展示的呢，是为我们中国光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院士们，像王院士、姜院士等等的科学家，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学习榜样，那也是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的传承者。

0: 同学们，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收获和感悟，有哪位同学想一起来分享一下呢？这位同学您先请。
1: 通过今天的学习以及姜院士给我们的讲解，我明白了很多关于光学的奥秘，我以后也要成为像姜院士一样热爱学习光学的人。
2: 以前我觉得光学离我很远，现在我觉得光学离我很近。
3: 我本来以为光学只在光学的那些研究所里，当我参观完之后，我就发现光学其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0: 说得非常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探索了光的奥秘，体验了科学的乐趣。科学呢，不只是一门学问，它更是探究世界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我们追求真理的一种态度。
4: 我们这个中国光学科学馆宗旨是什么？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引领领的未来，希望未来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为祖国的光学事业，为祖国的科学强国建设做出你们最大的贡献。
0: 也希望宝藏科学课成为孩子们探索科学之旅的起点。节目的最后，红幕的后面呀，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惊喜，请看舞台。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平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3岁。哦。

0: 你两个弟弟？
1: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0: 哪个丢了？
1: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0: 两个弟弟都丢了？
1: 哎。
0: 哦，怎么丢的呢？
1: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往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儿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10来天吧，哈，大致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财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跟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板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起会儿了，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媳妇儿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心镇白桥大队3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2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14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那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那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是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0: 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1: 生活了7年。
0: 7年。
1: 嗯。
0: 你从几岁到？
1: 10岁到他们家。
0: 哦，17岁。
1: 17岁。
0: 才离开。
1: 啊，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0: 什么原因离开的？
1: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看看你这么多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0: 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不管怎么说也想补偿吧，想算我陪嫁你了。
1: 我爸爸从河南回到重庆，就是干活，拼命的干，干累了就睡，就不敢休息，休息的时间都想起来我们弟弟，我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妹弟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0: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就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爸爸，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一路上走着事问着事，走着事问着事，哎呀，走着多远呢？骑的累都腿都骑的棒酸呐！
1: 哎呀，谁知道这这么远呢？到那儿都七八十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也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也要找到我的妹妹。
0: 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看见，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2: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龙海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的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从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1: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没有饭吃，就住到她那一家，住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要钱嘛，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找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0: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房呢。她养母说，你起房都结婚了，跟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1: 我们一家六口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扯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3: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0: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的有买那个有抱养的孩子，有三岁的，一个六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到处打听，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了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使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

0: 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着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可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对我说，那个樊记乡那儿还有个枣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这个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6岁，一个3岁。我说是什么弟子什么弟子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我也是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都是骑了自行车去满村找，满村打听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骑到那儿，那个离那个乡镇那个大队吧，都有40多里路。我骑去到那儿，都晚上都黑了。我说也不到那个庄上去问，我都不敲人家的门了，我就坐在那个路边一阵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车子放到那儿，脚踏放倒，脚那我就进到那个窑洞里，我都坐了一晚上，我都等着亮了，我去找这一家去。我说你们家抱养的有个孩子是四川的，小时候6岁来的。你说那个说那个女的说，我们家不是，我们孩子不是四川来的，我们家是山东的。我说不可能，你叫我见见。他说我儿子没有在家，你见啥呀？我儿子出去了，就是跟我上外头推出来了，我都气得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的什么大的，我就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当然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说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做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想没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呀，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你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的，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着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

0: 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吃吃啊，都解大手都解，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这真是你弟弟？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见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就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玲珑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一万。
1: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0: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吗？
1: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0: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嗯，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6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她走了几十里路去找她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她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做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做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3: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哈，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啊，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啊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案件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1: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发2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都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2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要吃。我妈说溜溜你们都吃，2个馒头你们

0: 一个人一半儿。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儿，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儿，分分吃。
1: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哈、
0: 啊。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1: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0: 非常好，真是的。
1: 这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0: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1: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0: 78了。
1: 哎呦，
0: 我就这人这个死子，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1: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2: 对。
1: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0: 有，
3: 都是有谁啊？
1: 有啊，这妹妹是吧？
0: 找到。
3: 对，是我二女儿。
1: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0: 啊。一次都没有放弃，
1: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2: 有点委屈，
0: 为了我弟弟，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1: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0: 不委屈，
2: 肯定委屈了。
0: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1: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0: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
1: 好，来，
0: 都来不了。
1: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舒东，请。
4: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5: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6: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4: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程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辉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义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现在很好，不用担心了。
1: 椰子，
0: 我是上完大学毕业的，根本去的。哭了，哭了。
2: 好，来，不哭了。来，弟弟把他们请到这儿来，来，姐姐，大姐来。啊、哦，一家四兄弟，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四十年了，
2: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0: 在洛阳。
2: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0: 教师。
2: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0: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2: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嗯，
0: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2: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0: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惊觉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
2: 失孤》，电影啊，
0: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主动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2: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哈，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1: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2: 好，
1: 终于实现梦想了。
2: 梦想了。嗯，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1: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2: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她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

0: 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0: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

0: 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

0: 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2: 啊。
1: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2: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3: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苡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4: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5: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4: 难受，
5: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5: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5: 啊。
1: 没错，
4: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5: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

0: 体甚失。
1: 嗯，
0: 还有一位叫远志，他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位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
1: 嗯，
0: 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
1: 啊！
0: 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
4: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

0: 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的

0: 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你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40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他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我怎么会

0: 见了，他说东西拎了太重了，我就换一个手下，还是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他，
1: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去报
0: 警。那时候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地祝福她。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1: 江西上饶，
0: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蹦蹦，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2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2: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2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拉着老三，我说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1: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帮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到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1: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79年的4月份，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上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整晚整晚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3: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

0: 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1: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那儿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是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8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2: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基本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1: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
2: 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
1: 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3: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4: 姐姐好。
3: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4: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哦，
3: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4: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3: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4: 那是不知道。
3: 哦，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4: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她。
1: 没想到这个女儿这么倔强。
4: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4: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检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1: 我都可以说这没有2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4: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她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

0: 但是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她伤心难过。”当时心里也有一些难受，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但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找个地方住住吧。”当时我有点傻掉了。我说：“找个地方住住，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呀。”然后妈妈说：“家太乱了。”那一刻我真的好难过。我说：“家太乱了，也不是让我，也是不让我回家的理由吗？我不能理解那一刻。”然后妈妈说：“孩子不着急，听妈妈的安排。”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思念和委屈告诉妈妈，我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去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
1: 让她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0: 也该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人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1: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0: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紧张。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1: 没事，
0: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1: 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0: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

0: 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是她是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他说女儿啊，他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他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1: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啊。
2: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他了。
1: 春伟，
3: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住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他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缔造得更加圆满。
1: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0: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4: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1: 看看我们社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5: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6: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7: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2个新信息，在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大量的求助帖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抱养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6: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冰冰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冰冰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集。
8: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谢谢大家啊！
1: 再次带来了幸运。
2: 这就是冰冰啊，来，
3: 冰冰老师好，
2: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3: 不记得，没有，
2: 不记得哈。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
3: 坐下，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2: 你养父母在哪？
3: 养父母在河南。
2: 河南
3: 驻马店，对，
2: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4: 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吗？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哎，
5: 对对对，
3: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4: 其实今天
5: 来了吗？
2: 今天来了吗？
4: 见见他吧。
3: 对，
4: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2: 来，
3: 今天我爸也来了，
4: 有请彬彬的养父，王老先生。
3: 要我去接一下爸爸。
5: 哦，啊，那我去接吧。
2: 来，养父，请坐。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5: 谢谢。
2: 来，坐。
4: 大叔
2: 坐下
4: 说。大叔坐下说。大叔，
5: 谢谢这些好心。
6: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倪萍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找寻找幸福啊！
2: 不是我，是我们整
6: 个栏目，我们这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2: 对，
6: 我们社会组长家。

0: 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1: 对，
0: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们。
2: 没有他们，我真的，
1: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0: 这个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1: 妻子家里没孩子，
0: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都领养吧。我说我要，接入电报以后呢，
1: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0: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去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1: 都留着呢。
0: 火车票我都放着。
3: 77年的车票。
0: 77年，24到金华，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丹西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1: 老爹多么仔细。
4: 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他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减少悲剧的发生。
1: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他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5: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养父养母，
0: 很善良人多。
5: 是
0: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6: 当初25岁的他，承受了厄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0: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

0: 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0: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0: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

0: 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

0: 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

0: 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

0: 那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0: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0: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 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

0: 他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人都说都看来我挺阳光的，挺逗的，能说会道那种，咋的根本就不理解我那一脚吧。我现在每次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一两点三点睡不着觉，特别煎熬那种。
1: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2: 有请。
3: 大家好。
2: 你好，
3: 顾总哥好。
2: 你好，你好，来，请坐。
3: 嗯，谢谢。
2: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3: 我叫张大奇，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找家？
3: 对，找家。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

0: 那个家属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
1: 嗯，
0: 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
1: 嗯，
0: 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一年级，她也上半年级。完后来就说放学了，回家晚的话，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妹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1: 妹妹是亲生的
0: 啊？咋亲生的嘛？就一出门就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那个棍子，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1: 扫把杆似的。
0: 对对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就很凶的很凶的一直说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定挨打，我就说我往那站。他就让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门就锁住，开始打我，你知道吧？就是那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太疼受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打我都是那咬着牙打，就咬着牙，我就手就挡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想给我动手吗？”我就摇头，我说我一句我没有，我就摇头。我这时候就我被我爸听到了，直接从堂屋里过来一把牙上我脸上了。那个时候就我两个脸烫很热，就那个疼就我跟扎心疼的一折扯吧。他还是很生气，他就又扭耳朵，这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1: 这不得扭撕了呀。
0: 后来这个地方
1: 撕破了吧，
0: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手捂着脸，他们也把打那两下就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睡，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就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照照照，我不流血了吗？我就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要擦一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直个脱，就那叫一摸头发脱都掉了。
2: 那时候我家还有一条小有一条小狗，就我给它起名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黄，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啊？如果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早结，我家没早结，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0: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它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它，它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1: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0: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年就是说要中考嘛。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车上往外站，我养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点事情。他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00块钱。
2: 当时他就说没有。完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完了，就我妈就从口袋里就掏出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我就当我伸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他直接我就到地下片。

0: 我心就要爆炸一样，我就说我就要个钱买次药，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次药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忍着不哭。这时候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就摇头，我不要的。他也把钱给我钱币的塞到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就是那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决心，我就说高中考不上，我就会离开，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那不管结果如何，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面。
1: 16年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我就，他就问，我就说你地方在哪里？我说找个车问问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块钱。
2: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1: 我说兜只有50怎么办？他说他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坐。他说你去坐汽车后备箱里面。
3: 汽车后备箱里。
1: 对对对。
3: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1: 没办法嘛，但是后备箱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3: 对啊，就普通的小汽车，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基本规矩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是我的头基本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3: 团在里头。
1: 对对对对，
3: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1: 我说好了，没住了。我说你不要盖还可以吗？他可以。他又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把我钥匙拽着他。当时我进去的都那个叔叔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我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是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可能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门的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出事我就找不到我爸爸妈妈了，因为有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对尿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我说我还活着，我说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3: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1: 那心情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3: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1: 对。
3: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1: 对，我心挺高兴的，
3: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1: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5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当时在第8层
3: 盖房子，
1: 对对对，盖房子嘛，我干的是那个卖无焊，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3: 有多沉啊？
1: 估计也有20-30斤那样，
3: 而且它长
1: 6米，一长6米嘛，
3: 它不好，
1: 对，
3: 不好拿，
1: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擦台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看到6米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他那个是白酒兑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3: 哎呦，
1: 当时就因为当时再疼，就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就忍着疼。
3: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1: 就那个疼，基本上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了。后来我就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

0: 拖地，我们那儿拖地，有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拖鞋的时间就有一股糊味，
1: 哎呦，
0: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里面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子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感觉。就钻心会疼，想哭，我就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不能什么，我就咬着牙，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我说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呢？
0: 我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找，
1: 比如说
0: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1: 你去过新疆
0: 啊、嗯？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去过上海，
1: 上海
0: 在苏州，
1: 嗯，
0: 无锡、常熟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1: 山西太原。
0: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着，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深深呼吸，感觉好熟悉，好熟悉。因为这城市味道可能不一样，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找那个味道。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怎么个不一样法？比如说你说过你去的那些城市，
0: 就比如说陕西西安的味道，他说那种香的。
1: 香的，
0: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我觉得香嘛。完了去四川来，咱们就说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是那种特别潮湿的感觉，
1: 潮湿的味道，
0: 那雨比较多嘛。
1: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虽然我去到的时候，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还是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2: 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挣钱干嘛？我挣钱就是为了找家，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3: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它用味道来概括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4: 小张从上来的时候啊，他是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

0: 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1: 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
1: 嗯，
2: 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
1: 对，
2: 扛着，
1: 对，
2: 就是为了找到，
1: 就我
2: 找到爸爸妈妈，
1: 爸妈妈，我就忍着。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一面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次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2: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1: 这衣服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买的，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其实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得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2: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阳光的、快乐的儿子。
1: 对对，不要担心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不能忍着，我都能忍着。我不能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2: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1: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2: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1: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跟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一个拥抱。

0: 看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得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害怕裁决，怕爸爸妈妈没来找他。最终劝说了3个半月之后，终于裁决入库。
4: 寻到入库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过什么阻碍，什么痛苦，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走到你这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0: 来吧，道奇，
1: 走，
0: 带着妈妈姐姐
1: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行行，
2: 谢谢你们。
1: 来，妹妹。谢谢，叔叔。
0: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来，妈妈坐。
3: 一天昨天，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妈妈和姐姐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我们在一个地方。
0: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1: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0: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0: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领尸首，就说办丧仪后面的事嘛。他们俩在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嗯，
2: 道奇，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0: 汽油、
2: 汽车尾气、薄荷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0: 什么意思？嗯，
2: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的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0: 那个地方有垃圾？
2: 是的。
0: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2: 尾气？
0: 有那个尾气。
2: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4: 知道了。

0: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啊，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啊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我刚才听到这一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2: 对，在山西。
1: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万块钱，好吗？
2: 谢谢谢谢，
1: 好，
2: 谢谢
1: 你们。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3: 这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2: 谢谢，谢谢你们。
3: 谢谢，嗯，谢谢。
4: 赵琪，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2: 20年。
4: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3: 对。
2: 对，
4: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火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2: 对，
4: 辣的，
3: 嗯，
4: 肉味儿，
2: 对，
4: 酒味儿，
2: 对，
4: 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
3: 嗯，
4: 这个记一辈子。
3: 嗯，
2: 可以，
4: 加油，道奇，
2: 加油，
4: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2: 我能
4: 说
2: 你有拥抱吗？
4: 不许哭了。

强的毅力，凭借对母亲的思念，凭借对乡愁的眷恋，终于找到了妈妈和姐姐。多吉，祝福你，相信回归亲人身边的你会在未来继续保持率真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说奶

0: 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

0: 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

0: 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

0: 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 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

0: 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

0: 持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最后。

0: 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他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有请。
2: 各位观众好，四平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2: 有点冷。
1: 有点冷啊，但是少了。
2: 其实激动的。
1: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2: 谢谢，
1: 感受到了。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2: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1: 金龙可以稍微大一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的故事，好吗？
2: 我也担心。谢谢，不好意思。
1: 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2: 真的不能，真的不
1: 用。你听我的，真的好不好？来来来，你怎么是我的？
2: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1: 我比你穿的多。
2: 不用，真的不用。
1: 来，你听我的。
2: 我配上吧。
1: 来，穿上。
2: 我披上。
1: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吗？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2: 嗯，
1: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2: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1: 来，慢慢讲。
2: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

0: 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在那里哭，哭的时候我喊着奶奶，我说奶奶奶奶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抱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1: 很深刻的一个记忆，你记得那年你几岁吗？
0: 那年应该是6岁吧。就我从我记得记事的时候吧，就一直跟着奶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奶奶领我去看冰雕，那个冰雕特别特别的大。当时一下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跟奶奶说，我说奶奶想吃那个年糕，想吃那个瓜子做那个饼，然后奶奶就给我买了。买了走一步路，我就看了一个面具，当时是那个孙悟空，
1: 戴的脸上那个，
0: 戴脸上那个拿着，然后拿一个那个就那个彩色的棒的那个孙悟空
1: 金箍棒，
0: 拿着当时特别开心。然后走着走，我就说奶奶这是什么？奶奶说这是那个滑梯，
1: 冰滑梯是吗？
0: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嘛，对呀、啊。
1: 哇，那够大的
0: 啊！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你跟我一起坐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着一个毯子，就想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奶奶你快点，奶奶你快点，奶奶来了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奶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采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为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冰，就是冰碴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都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也能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1: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0: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也是晚上，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当然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奶奶。后来我就看着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告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到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说就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肉饼就哎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那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1: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0: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咱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1: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0: 然后呢，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是被一个人打。
1: 被一个人打？
0: 对。
1: 这是谁？
0: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浪了多久，在火车上就流浪，一直流浪一直流浪。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靠捡着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到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她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想如果说奶奶在的话，奶奶也会这么说，真的你可算回家了，你让奶奶找到后苦。但是那个养母不太喜欢我，后来呢母亲呢就怀孕了。

0: 能有自己男孩的人还能要我吗？当时心就特别特别的凉，我想要多攒一些钱，多挣一些钱，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有那么个蒜干厂，把那个毛须切了，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
1: 嗯，
0: 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1: 哦，换成蒜干，
0: 对对对，
1: 蒜片那
0: 种，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1: 多少？400多包，
0: 嗯。
1: 一包就是
0: 200斤，
1: 200斤，
0: 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它不有那个就抓手的嘛，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1: 能攒钱，
0: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事不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我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接近6万块钱，
1: 攒了5万多块钱，将近6万块钱。
0: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就想，有时候我说，我就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1: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0: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1: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就是去鹤岗市。
1: 鹤岗。
0: 对。
1: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到奶奶吗？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闲山那个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1: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继续找？
0: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骑摩托车一干的就一头就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有柴火什么的。
1: 摔成什么样了？
0: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子，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
1: 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子。
0: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就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走又走不了，喊嘛就在裤子蹲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时候摁着腿，这样摁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插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拔出来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就看那血了，就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了。
1: 冻住的？
0: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在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才的，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不到。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儿。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当时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喊救命啊，奶奶你在哪儿。当时是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上炕睡觉，真累了。我喊了无数遍，真的是喊的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

0: 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我的肩膀就一点点往上扛，一点点往上搓，一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完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然后碰到这个大叔，后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到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你不凉啊，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上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化，
0: 帮我搓，帮我化。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已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打了一针，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0: 就一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呦，
0: 挖出来之后就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我走不了，然后已经在那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弄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了。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的。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他说你这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就这样找啊找啊找啊找。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再难我也要坚持。我就算死，我要死在奶奶跟前。其实当时挺怕死的，也有过想死的感觉。
1: 你经历了过这么多痛苦，你觉得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0: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1: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值得，
0: 都值得。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我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想奶奶要在的话该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五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他五岁的时候，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
0: 对，
1: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0: 想抱抱奶奶，
1: 好好抱抱她，
0: 真要抱抱她，
1: 好好抱抱奶奶。

0: 我真的好想抱奶奶，
1: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你，祝福你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

0: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0: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总。加油。

0: 有时候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就是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子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的温暖。

哈哈哈哈。

0: 奶奶都快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啊、
0: 奶奶身体也还不错，
1: 很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贾乐，贾乐，可以的，真是难受不了啊！
3: 奶奶，
2: 奶奶。奶奶可好了，奶奶等
1: 奶奶很好。

0: 我们是在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1: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那不那就捡煤去嘛，我说龙王别去。
0: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2: 我说你看没看我家范金龙，他说看着了，他说我看一个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

0: 车，他说上火车了。
1: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2: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她一个拥抱，你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3: 可以问的。
2: 那以后奶奶老了，
3: 我背着她，去哪我都
0: 背。别哭了，
3: 我心里一直在着急，
0: 我看不完了。
4: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苏朵。
2: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5: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你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2: 啊？谁啊？
5: 你看看。
3: 爱叔，爱叔，
5: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2: 我要找到你。这才是大团圆。
3: 是吗？不找你啊。
2: 啊，这是老姑父。
6: 时隔22年，金龙终于回家了。这一刻，他和奶奶紧紧相拥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怀抱永远是幸福的港湾，永远最温暖。祝福金龙今后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也祝福奶奶健康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

0: 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

0: 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条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

0: 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了，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 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

0: 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

0: 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我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徐东哥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会哄我，就是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2: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
1: 哦，
2: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像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2: 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

0: 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嗯，
1: 哥哥很懂事儿。
0: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觉得哥哥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从两岁多那会儿不到三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2: 被拐了？
0: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业菜场，然后只要到农业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业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而且就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正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就是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嘛，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天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

0: 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是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爸妈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就是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反正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的
1: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你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就在你面前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子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就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他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所以他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一种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爸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的了，你要一点靠也没掉，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0: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种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2: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是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

0: 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1: 贵阳市花溪区农院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候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2: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3: 嗯，
2: 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3: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3: 扛不动。
2: 对，但是当时咱们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去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3: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2: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儿。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把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3: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4: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3: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2: 他们跟我来了。
3: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
0: 哎，小
1: 服
0: 时候的衣服
1: 一直留着呢。
0: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聋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都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他看一下，他
1: 给
0: 就，
1: 他看一下，
0: 我家孩子啊是95年大了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非白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都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1: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会儿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1: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全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屑。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收到你们询价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5: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比中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他明明知道家在哪，怎么找到家，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就是一会儿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妈，我回来了。

0: 爸爸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
0: 哭。
1: 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业菜场，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5: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嘞，你记得记不了？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0: 哥哥回来了。
2: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0: 有
2: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0: 没有妹妹。
1: 对，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0: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1: 挺好的，我这样想过。
0: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1: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0: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1: 比我更好。
0: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的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2: 我觉得很好，只要是我哥就好。
0: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2: 来，
0: 来，
2: 难过了啊。
3: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
9: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嗯、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8: 我你要钱，
9: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oh, 可能是、oh, 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oh,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0: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

0: 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0: 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一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

0: 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子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

0: 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记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嗯，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嗯，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嗯，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嗯，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嗯，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嗯，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嗯，啊，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嗯，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啊，
2: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0: 害怕不害怕当时？
2: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0: 河北邢台这里。
2: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

0: 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好了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1: 嗯，
0: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

0: 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5-6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撑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
1: 嗯。
0: 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
1: 嗯。
0: 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呀。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她一直错过了

0: 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1: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我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2: 哦，
1: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2: 哦，
1: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2: 对。
1: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3: 我想着，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的聊着。
1: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2: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1: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2: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1: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2: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1: 对，
2: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1: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2: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1: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有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

0: 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2: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要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3: 谢谢。
1: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4: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6: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4: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0: 宝宝的妈妈，宝宝宝宝家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孩子丢跑丢了，
1: 人家了。

0: 乡，老刘，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工人过得这么辛苦，哎，
2: 小刘，小刘，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啊，小云，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哦，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妈妈。
2: 你那时候小的时候，
3: 你小的时候赖赖床
2: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

0: 警官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1: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2: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0000元，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1: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我要找
4: 魂牵梦萦了23年的那片竹林，今天终于找到了。坚强乐观的小林，在此刻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实现了团聚。我们希望他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4: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

0: 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0: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举

0: 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1: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

0: 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型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哈，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

0: 呢，他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
1: 嗯、
0: 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

0: 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哦，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儿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

0: 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

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今年30多岁的张雪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雪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都吃饭。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3: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2: 我
3: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
1: 哦。
3: 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
1: 哦。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哎，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1: 哦。
2: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1: 就改嫁了。
2: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之前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1: 哦，明白了。
2: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被笼，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1: 完不成就打，
2: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1: 哎呦，
2: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鸭子也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1: 她妈妈担心。
2: 嗯，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吗？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他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啊，烧锅嘛。
1: 下着大雪，
2: 下雪呀、啊！我就
1: 光着脚上山，
2: 光着脚就。

0: 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着我那个姜馍头按着，她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的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说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这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跟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的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着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们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带一下给我刷的，我爬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带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排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会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的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的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的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的鞋，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

0: 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够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三个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时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包一个一台机器，我一个人包三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哎，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私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卖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一片一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说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从这里到这里，
1: 嗯，
0: 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挤得疼，她说差不多1万。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
1: 嗯，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儿，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一碗那个面条。
1: 嗯，
0: 一打开那个塑料袋，他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
1: 嗯。
0: 我说让给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嗯，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2: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
1: 嗯，
2: 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2: 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
1: 嗯。
2: 但是只要她一犯病，我就很害怕。她就会精神很亢奋嘛。
1: 嗯。
2: 就会在那儿大吵。
1: 嗯。
2: 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5、6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他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他跟前，我一看他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

0: 竟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他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他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地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0: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的，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6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着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哦，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10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和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知道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人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其中帖子中提到， 浙江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

0: 当时身高在1.3米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入户。
1: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走访和查询。
2: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身子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妈呀，真的找不到人！
1: 大姐，
0: 妈呀，这下子真的不简单了。妈呀，真是咱们都不见前面。
1: 妈大姐，
0: 37年了，我都不见前一面。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

照片，来，马大姐，来，马大姐，你看看这，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给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

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 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找到亲人了。走，
1: 小张拉着，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嗯！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她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她这样拉着手啊，她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他一见人哭了。当时我看到人都不行了，我也哭了。他就说：“给我等着，这个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这个
2: 还是想
1: 女儿，
2: 妈妈还是想凤姐姐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走
2: 我最近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就像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2: 大姐，我也在打你，给你的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2: 那这也行。
1: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1: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1: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好，
0: 走吧。
2: 走。
3: 谢谢你们。
2: 谢谢。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

0: 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他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

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也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

0: 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
1: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20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1: 140，身高呢？
7: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

0: 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手伸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知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0: 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浮山镇，距离海口不到100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镇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

0: 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去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

0: 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3: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2: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3: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2: 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

然后往下，你有一，然后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进去有个爆印，你感觉到没？这个爆印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好，
2: 谢谢。
1: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呢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

0: 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怎么回来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说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 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0: 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的真好，其他同学你怎么想的呢？
4: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她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张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她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她在球场上脱颖而出。她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她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她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她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9: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地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

0: 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0: 好，
2: 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3: 少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

0: 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2: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3: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邵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2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

0: 哇，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1: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2: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邵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邵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1: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邵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2: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1: 左手，我是左撇子。
2: 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1: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2: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1: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其实输赢就在

0: 啊，刹那间，
1: 对，
0: 真的感受到了。
1: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0: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0: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1: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3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3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8进4、4进2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2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3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0: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1: 是的。
0: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少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1: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3: 今年教育学博士少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2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0: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循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5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的技术。
1: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少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2: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3: 谢谢少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何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少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数学课。本单元在学生已经掌握加减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梳理总结部分与整体的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并拓展到解决两个数量间的相差关系问题。包括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或少几，求比一个数。

0: 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和连续两问的实际问题，让学生尽力从阅读理解到分析解答，再到回顾反思的完整解题过程。通过画图分析数量关系，基于加减法的意义，构建数量间的加减关系的基本模型，从而解决相差关系问题。通过对本单元的学习，初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发展几何直观，形成初步的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聚焦到本节课，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让学生通过画图直观感受数量间的关系，在分析解答相差问题的过程中，体会这类问题与部分与整体问题的内在联系，深化对加减法意义的理解，从而形成初步的模型意识。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解决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在上节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一起解决了一班比二班多得了几面小红旗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我们还知道了画图时小红旗一个对着一个的画，更方便进行比较。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卫生评比中的数学问题。请你仔细观察评比表中一班和三班的小红旗，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三班的小红旗比一班多一些。
2: 卫生评比表中的每列小红旗与其他列的小红旗是一一对齐的，一看就知道一班和三班相差多少。
1: 三班比一班多的三面，也可以说一班比三班少的三面。
0: 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和思考。如果已知一班得了12面小红旗，三班比一班多得了3面小红旗，根据这两个已知条件，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请小明来说一说。
2: 我可以提出三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
0: 同学们能够根据已知条件提出问题，说明你们已经感受到了数量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来解决三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这个问题。请你画图表示已知信息和要解决的问题，让别人一看就能明白你要表达的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小红是怎样画图的？
1: 我先把一班得到12面小红旗画出来，这是题目中直接告诉我们的条件。三班的小红旗比一班要多三面，所以我先画出和一班同样多的12面。这12面要和一班的12面对齐，要表示三班比一班多三面，就在这12面后面接着画三面。这一整行就表示三班得到的小红旗，也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在这一行下面画一个大括号，再标上小问号。
0: 小红的图画得真清晰，小亮也有话要对大家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2: 我在画图时用一个长方形代替三班与一班同样多的部分。这样做可以吗？
0: 当然可以这样做，画图的目的是为了清楚地表示数量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用简洁的图形来代替实物图。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们数学书中也采用了这种简洁的方式，表示了已知信息和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三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这个问题，我们该怎样列式呢？

0: 请小丽来说一说。
1: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班的小红旗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和一班同样多的12面，另一部分是比一班多出来的3面。把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三班得到的小红旗了。所以列式是12加3等于15面。
0: 小丽算出了三班一共有15面小红旗，她的解答正确吗？我们可以怎样检验呢？小明已经有了想法。
2: 三班得了15面小红旗，一班得了12面小红旗，用15减12等于3面，表示三班比一班多的了3面小红旗，与题目中的已知条件正好相符，说明解答正确了。
0: 同学们，你们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能利用之前所学习的知识来进行检验，真是太棒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我们通过阅读理解，知道了已知条件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接着，我们通过画图，分析出一班和三班小红旗面数之间的数量关系。从图中，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三班的小红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一班同样多的12面，另一部分是比一班多出来的3面。把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三班的小红旗了。我们用加法来计算。最后，同学们还利用之前所学习的知识，对自己的解答过程进行了检验。下面，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步骤，再来解决一个问题吧。已知一班得了12面小红旗，四班的小红旗比一班少4面，四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如果我用一张纸条表示一班得到的12面小红旗，你能用另一张纸条表示四班的小红旗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作品，说一说你有什么想法。
1: 题目中说四班的小红旗比一班少4面，所以这3幅作品都把表示四班的纸条折短了一些。
2: 第一幅图中表示四班的纸条折得太短了，只剩下一班的一半，也就是少了6面，不能表达题目的意思。第二幅图中表示四班的纸条太长了。好像只比一班少了1面，也不能表达题目的意思。第三幅图中纸条的长度比较合适。
0: 小丽，你能从第三幅图中找到四班比一班少的4面小红旗在哪里吗？
1: 就在折回去的那里。
0: 同学们观察得非常仔细，讲得也很有道理。我们数学书中是这样画的：少的部分可以按照虚线来进行画。多余的部分按虚线可以进行画出来，我们用一班和四班的图示表示出了一班和四班的数量关系。要想求四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我们该怎样列式计算呢？请小红来说一说。
1: 四班比一班少4面，也就是一班比四班多4面。我们可以把一班的小红旗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和四班同样多的，另一部分是多出来的4面。只要从12面里去掉，比四班多的4面就是和四班同样多的部分了。
0: 小红讲得真清楚，你们听明白了吗？接下来让小丽来列式计算吧。
1: 从一班的12面小红旗里去掉比四班多的4面，就得到与四班。

0: 同样多的部分，应该用12减4等于8面。
1: 小亮说：“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吧。
2: 我可以验证一下，四班得了8面小红旗，一班得了12面小红旗，12减8等于4面，表示四班比一班少得了4面小红旗，与题目中的已知条件相符，说明解答正确了。
1: 同学们，刚才我们解决了三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的问题，这次我们又解决了四班得了多少面小红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用加法，另一个用减法计算呢？
2: 三班的小红旗比一班多，就要把与一班同样多的部分和比一般多出来的部分合起来，所以用加法计算。四班的小红旗比一般少，要从一班的12面小红旗中去掉比四班多的部分，所以用减法计算。
1: 你们讲的真清楚。今天我们解决的是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可以通过画图表示已知信息和要解答的问题，再根据图例解释该怎样解答，用什么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为王叔叔解决一个问题吧。王叔叔的水果店进了很多水果，其中苹果有45箱，梨比苹果多17箱，橘子比苹果少8箱。梨有多少箱？橘子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图，哪幅图表示的是这道题的意思？
0: 幅图不能表示上面这道题的意思，因为题目中说梨比苹果多17箱，而图中的梨比苹果少。第二幅图也不能表示上面这道题的意思，因为题目中说橘子比苹果少8箱，而图中的橘子比苹果多。
2: 第三幅图能够表示出题目的意思。
1: 同学们顺利地根据题目的意思找到了正确的图示，小明还在上面标上了已知信息。接下来，请小亮先来解决梨有多少箱。
2: 从图中可以看出，梨比苹果多17箱，说明梨的箱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和苹果同样多的45箱，另一部分是多出来的17箱。把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梨的箱数应该用45+17等于62箱。
1: 请小丽来算一算，橘子有多少箱？
0: 橘子比苹果少8箱，也就是苹果比橘子多8箱。那么苹果的箱数可以看作由和橘子同样多的部分和多出来部分组成。从苹果的45箱中去掉多出来的8箱，就能够得到和橘子同样多的部分了。应该用45减8等于37箱。
1: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棒了，能根据题目中的数量关系解决问题。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人工孵小鸭需要28天，人工孵小鸡比孵小鸭少用7天，人工孵小鸡要用多少天？人工孵小鹅比孵小鸭多用2天，人工孵小鹅要用多少天？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图，三个不同长度的长方形分别代表了哪个小动物人工孵化的时间呢？请小丽来说一说。
0: 我知道了，孵化小鸡时间比孵化小鸭时间少，而孵化小鹅比小鸭时间多，所以小鹅时间最长，小鸡时间最短，所以红色表示孵化小鹅的时间，蓝色是孵化小鸭的时间，绿色是孵化小鸡的时间。

0: 间。通过题目我还知道了，孵化小鸭需要28天，小鸡比小鸭少7天，用虚线表示少7天。小鹅比小鸭多2天，所以红色长方形比蓝色多出来的部分是多2天。
1: 你们真是太棒了，不仅明确了各个长方形表示什么意思，还在图中标出了已知信息。这幅图真是太清楚了。结合这幅图，请小亮来说一说它是怎样解决的。
2: 从图中可以看出，小鸡比小鸭少7天，也就是小鸭比小鸡多7天。那么，小鸭的天数可以看作由和小鸡同样多的部分和多出来部分组成。从小鸭的28天中去掉多出来的7天，就能够得到和小鸡同样多的部分了。应该用28减7等于21天。小鹅比小鸭多2天。说明小鹅的天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和小鸭同样多的28天，另一部分是多出来的2天。把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小鹅的天数应该用28加2等于30天。
1: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不仅解决了问题，还能进行细致的计算。我们今天解决问题经历了阅读理解、分析解答、回顾反思的完整解题过程。在解题过程中，我们还知道了画图更清晰地表示出了题目中的数量关系。看来，画图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呢。学完本节课，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请几位同学来说一说吧。
0: 我知道了，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是多少，用加法计算；求比一个数少几的数是多少，用减法计算。
2: 我感觉画图的方法能帮助我们理解题目的意思，使我更明白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1: 相信同学们有了很多的收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数量间的关系。课后，请你找一找生活中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用喜欢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吧。今天这节课，我们上的是数学书第71至第72页内容，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问题。下节课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数学书第73页有关连续两问的实际问题。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请同学们准备好语文书和铅笔盒，我们准备上课了。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4篇课文。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组织学习，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将开展

0: 故事分享活动。本单元的学习任务为：运用多种方法识字、朗读课文、展开想象，借助提示讲故事，明白故事中蕴含的关于接纳与改变的道理。本单元的学习活动既要练习读故事、说想法和理由，也要练习借助插图、示意图讲故事和分角色演故事，还要学会展开想象、续编故事。今天我们将学习本单元的最后一课。同学们，你们认识他吗？他就是达芬奇。关于达芬奇，你都有哪些了解呢？
1: 我知道达芬奇是一位画家，我知道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世界名画《蒙娜丽莎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正确。达芬奇不仅是意大利著名的画家，还是科学家、文艺理论家。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就是他写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题。21，小毛虫。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吗？有同学想知道，这篇课文讲了关于小毛虫的什么故事？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打开语文书94页，请你读一读课文，注意把句子读通顺。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们可以问一问身边的同学，也可以借助字典查一查。还可以通过上下文或者汉字的部首猜一猜这个字的读音。读完之后，还请你数一数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并且把自然段序号标注出来。好，请同学们开始朗读吧。课文一共有7个自然段，相信你们都已经标正确了。接下来，请你把书后认读字所在的词语在课文中画一画，读一读这些词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打量，注意“量”在这里要读轻声。再读一遍，打量。昆虫，可怜。另一片叶子，仿佛，尽管，并不悲观失望。任何，纺织，尽心竭力，规律，等待，清醒，挣脱，愉快。词语都已经读正确了，这些汉字你能否也读正确呢？读一读汉字，并且请你找一找，它们之间还藏着一些朋友呢。部首相同的汉字就能组成一对好朋友。让我们先来读一读汉字，请你来找一找。梁、坤、连。令、仿、服、谨、并、任、和、仿、节、归、带、醒、正、于。你找到哪些好朋友了？有同学发现，连和于都有竖心旁，是一对好朋友。也有同学发现，仿、服、任、和都有单人旁，他们也能组成好朋友。还有同学发现，他们两两组合还能变成词语呢。让我们

我来读一读这两组词：仿佛、任何。在这些汉字中，还藏着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多音字。我们来看看，多音字，因为它们的意思不同，所以它们的读音也不相同。那我们就需要请字典朋友来帮忙，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意思。先来看凉这个字，凉有两个意思。当它作为用器物计算东西的多少或长短时，可以组词车载斗量；当作为估量的时候，可以组词思量打量。量一共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指测量东西多少的器物，如斗、升，可以组词量词。当它作为限度的时候，可以组词饭量、胆量。作为数量，数的多少时，可以组成词语大量、分量。当它作为估计、审夺时，可以组词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老师，这里还有四个词语，你能读准它们的词义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字：量体裁衣、量杯、量角器、量变。相信你们都能读准确。我们再来看一看锦。锦有三个意思，作为极、最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锦底下、锦里头。作为力求达到最大限度时，可以组词尽量、尽管。作为放在最先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尽先、尽快。那么尽也有三个意思。作为完毕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尽头。全部用出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尽心尽力。当它表示都全，可以说它一句话，比如说，我家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尽是有趣的故事书。那么在课文中还有两个词语值得我们积累，尽管、尽心竭力。这是书后的练习题，这上面的六个词语需要我们读一读，记一记。先读一读这些词语：生机勃勃、尽心竭力、与世隔绝、笨手笨脚、色彩斑斓、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些词语送到课文中，这些句子你能否也能读准确、读通顺？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些句子吧。大大小小的昆虫，又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到处生机勃勃。这是第二句。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小毛虫一刻也没有迟疑，尽心竭力地工作着。再看一看与世隔绝这个词，以后会怎样呢？他在与世隔绝的简屋里问。时辰到了，他清醒过来，变成了一只飞蛾，再也不是以前那条笨手笨脚的小毛虫了。这是最后一句，他灵巧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生出了轻盈的翅膀，上面布满色彩斑斓的花。
花纹。

0: 句子我们已经读正确了。在这篇课文中，还藏着一些值得我们积累的短语。我们读一读第一个短语：新奇的目光。同学们，课文中还有很多什么样的什么这样的短语，你能自己先找一找，把它们画出来，并且读一读吗？这是老师梳理出来的关于的的短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新奇的目光，轻盈的翅膀，蓝色的雾霭，色彩斑斓的花纹，笨手笨脚的小毛虫。那你能用这些短语说一句话吗？有同学选择的是新奇的目光，我们听一听它是怎么造句的。
1: 小鸡从蛋壳中探出脑袋，用新奇的目光看周围的世界。
0: 有同学选择的是轻盈的翅膀。
2: 小蜻蜓挥动着轻盈的翅膀，掠过水面。
0: 你想选择哪个短语呢？也用这个短语来说一句话吧。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短语。什么样的简屋？课文中还有什么样的简屋？你能找到吗？相信你们一定能找到这三个带有简屋的短语。牢固的简屋，温暖的简屋，与世隔绝的简屋。你们发现了吗？这两组短语中都有什么样的什么？的前面要用形容词，的后面要是名词。那像这样的短语，你还能说出哪些呢？比如说，鲜艳的小花，清脆的小草。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短语，尽心竭力的工作。什么样的什么？不过这里的的变成了土也的。请你从课文中找一找带有土也的短语，把它画下来，也来读一读吧。这是老师梳理出来的。尽心竭力的工作，灵巧的挣脱，惊奇的发现，愉快的舞动，渐渐的消失。这些短语，土也的后面要使用动词。那你还能说出这样的短语吗？比如，飞快的跑，大声的呼唤。同学们，就请你再来读读这三组短语，让我们把它记下来，并且在我们平时说话写话中尝试运用它们吧。现在请你再来读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小毛虫的哪些变化。
1: 一只可怜的小毛虫把自己裹进了茧屋，最终破茧而出，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飞蛾。
0: 是的，那课文的哪几自然段写了小毛虫这个阶段呢？对，一二自然段。那哪几个自然段写了小毛虫为自己编织茧屋这个阶段呢？三至六自然段。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写的是小毛虫变成飞蛾这个阶段。老师这里还有三句话，不过他们打乱了顺序。你能按照小毛虫的变化，重新将它们排一排，读一读吗？先自己试一试。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度。首先，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当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它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接下来，它愉快地舞动了一下

0: 它飞呀飞，渐渐地消失在蓝色的雾霭之中。最后，它一条小小的毛虫，眼前最要紧的是学会抽丝纺织，为自己编织一间牢固的茧屋。下节课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小毛虫变化的故事。同学们，这篇课文一共有8个生字需要我们去来书写。这节课我们将学习这6个生字。这些生字都能组成哪些词语呢？先自己试着组组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仿、仿真、模仿、佛、仿佛、佛像。佛在这里还有一个多音字，念佛。任、任意、担任。和、任何、如何。纺、纺织、棉纺。织、编织、交织。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左右结构的字，我们还要注意3笔：一笔宽窄，二笔高低，三笔长短。我们先来看一看带有单人旁的这4个字：纺、拂、任、和。在书写时要注意纺这个字，右边的方笔顺容易出现问题，要先写横折钩，再写撇。拂这个字，右边的竖撇要压在竖中线上。任，右边的横，第一笔横要长一些，第二笔横要短一些。和，右边的可，笔顺要注意，先写横，再写口，最后写竖钩。纺织这2个字，要注意笔画的穿插和避让。纺这个字右边的方，笔顺是横折钩、撇，这2个笔画容易写错。好，同学们，就请你将这6个生字描一遍，写2遍，注意做到正确、规范、整洁，做到哪点就给自己打颗星。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1尺，离桌1拳，握笔1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春根小学的谢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在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的第五单元。这一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经历数据收集与整理的过程，感悟收集数据的意义。二、了解简单的收集记录数据的方法，根据需要分段整理数据，用单式统计表、复式统计表等呈现整理数据的结果。三、简单分析数据所蕴含的信息，形成初步的数据意识。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收集并记录数据，请同学们

0: 备好数学书、练习本或白纸。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上课了。三二班要组织同学们去春游，有几个备选地点，我们看一下。有动物园、植物园、科技馆和游乐园。你想去哪儿呀？我喜欢小动物，我选动物园。我要去科技馆，那里能收获很多知识呢。游乐园多好玩呀，我选游乐园。同学们的意见不统一，到底选哪里呀？请你和同桌商量一下，想出确定春游地点的办法。我们一起看看。有的同学说，我们需要调查一下，看看喜欢哪个地点的人数最多，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就能确定春游的地点了。是个好办法。怎么调查呢？同学说，可以举手，可以起立，还可以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老师啊，在班里做了调查，我选择的是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请注意，每人只能选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问卷。你最想去哪里春游？画勾选择。问卷收集上来了，请你也画一个这样的简单的记录单。一会儿老师来读同学们的选择，你来记录每个地点有多少人喜欢。先想一想，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想好了吗？那请你仔细听。
1: 开始，动物园、游乐园、动物园、科技馆、科技馆、游乐园、植物园、植物园、动物园、科技馆、科技馆、科技馆、植物园、植物园、植物园、科技馆、游乐园、科技馆、科技馆、科技馆、动物园、动物园、游乐园、植物园、科技馆、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植物园、动物园。结束。
0: 相信同学们都已经记录好了。老师收集了几种记录方式，我们一起看看。作品一，有谁跟他一样，也是用圆圈的方式进行记录的？一个圆圈就代表一个人。作品二呢？同学们一定发现了，它和作品一类似，只是把圆圈换成了一小道。作品三是用画对勾的方式来记录的。对比一下这三种方式，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第三种记录的更整齐，能很快数出有多少人。
0: 记录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计数是否方便。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记录方式，有谁跟他一样？这种方式叫正字法记录。一个正字是五画，

0: 就代表五人。那你快叔叔喜欢去动物园的有几人呀？五加二等于七人。那喜欢去科技馆的呢？喜欢去科技馆的这里记录了两个正字，就是两个五。五乘二等于十人。用正字法记录的时候，有几个正字就有几个五，特别方便计数。一起回顾一下这几种记录方式，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1: 我喜欢第三种和第四种，又整齐又好数。
2: 我喜欢正字法记录，记录起来又快又清楚，也很好数。
0: 记录简洁和计数方便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你能把上面统计的结果填入统计表中吗？相信很多同学都填好了。喜欢动物园的有七人，喜欢植物园的有八人，有五人喜欢游乐园，有十人喜欢科技馆。你填对了吗？这下我们知道春游地点应该选哪里了吗？说说你的理由。喜欢科技馆的人数最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要选择科技馆作为春游的地点。那喜欢哪一个地点的人最少呀？喜欢游乐园的地点的人最少。通过这个统计表，你还能知道什么信息呀？还能知道一共多少人填写了问卷？怎么算呀？把喜欢每个地点的人数加起来就可以了。七加八加五加十等于三十人，一共有三十人填写了问卷。有了统计表，我们就更方便地进行数据分析了。通过收集并记录数据，我们确定了大多数同学喜欢的春游地点是科技馆。那如果是你们班去春游，结果会怎样呢？有的同学说，这四个地点都有可能，也需要调查一下。还有同学说，要先收集数据，然后统计出大多数人都喜欢去的地方。你们已经开始用统计的知识来解决问题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班里开展这样的小调查。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同学们统计了一个路口十分钟内通过的各种车的数量。这道题在我们数学书的第66页。请你尝试完成并回答问题。完成了吗？我们先来看统计表。十分钟通过的货车有六辆，大巴车有八辆，小轿车呢？这里记录了六个正字，五乘六等于三十，再加三是三十三辆，摩托车是十二辆。这几个同学的记录方式都不同，但都记录得非常整齐，很便于我们计数。那根据统计结果，这个路口十分钟通过的哪种车最多啊？哪种车最少呢？十分钟内通过的小轿车最多，货车最少。

0: 你答对了吗？统计啊，能帮我们解决很多生活中的问题呢。比如这个问题，三一班被评为文明班级，奖励是美食，食堂要给一班学生准备午餐，有四种食物备选：汉堡、三明治、寿司和披萨。食堂最多能准备两种食物，该选哪两种呢？同学们马上想到了，可以做个调查，看看大多数人喜欢哪两种。那老师也在班里做了调查，一会儿也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先想一想，你打算怎么记录呢？
1: 我画勾记录，要画得整齐一些。
2: 我要画政策记录，这样很方便算出结果。
0: 这两个同学说的方式都可以，但这一次老师有新的要求了。我们这一次都画正字记录。你准备好了吗？记得。我们要画正字记录啊，请仔细听。
3: 开始，三明治、寿司、披萨、披萨、三明治、汉堡、披萨、三明治、三明治、寿司、披萨、披萨、寿司、三明治、汉堡、汉堡。三明治，披萨，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披萨，汉堡，三明治，披萨，三明治，披萨，披萨，结束。
0: 同学们，记录好了吗？快对照屏幕检查一下。有错的同学，可能刚才没有跟上，也请你先修改一下。那我们一起记录一下统计的结果。喜欢汉堡的有四人，喜欢三明治的呢，11人。有3人喜欢寿司，10人喜欢披萨。那通过统计，我们知道喜欢三明治和披萨的人更多。食堂就准备这两种食物就可以了。如果老师也参与投票，对结果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如果老师也选择三明治或披萨，那么还是喜欢三明治和披萨的人更多。那如果老师选择汉堡或寿司呢？那他们最多也就增加一人，对结果没有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小练习。一月一次的文明之星评比开始了，三一班一共有3名候选人，要通过投票确定一名同学当选。快看看，谁得的票数最多？明明得到了8票，乐乐呢？21票，君君得到了9票，那根据这个统计结果，我们应该选得票最多的乐乐作为文明之星。你做对了吗？再来看这个挑战题目，这是投沙包比赛的成绩记录单，

给你些时间，看看从这个记录单上能获取什么信息。好，我们一起看看。横着看，我们知道赵浩然、宋志远、王思明和刘月林参加了这次投沙包的比赛。竖着看呢，我知道他们都投了10次。那记录单中的勾和叉是什么意思呢？对勾表示他这次投中了，叉表示他这次没有投中。看懂了吗？那考考你们，哪几次他们四个人都投中了？对了，是第三次和第六次。看来你看懂了。快看看谁是第一名呀？快数数他们都投中了几次。赵浩然投中了8次，宋志远投中了4次，王思明呢投中了7次，刘月林投中了5次。第一名是赵浩然。再投一次，宋志远会是第一名吗？不会，宋志远投中了4次，他和赵浩然差4次呢。即使他投中了，也不会超过赵浩然。那再投一次，谁有可能是第一名呢？刘月林和宋志远的情况是一样的，再投一次都得不了第一名。那王思明呢？他和第一名可仅差1次啊。我们一起看看。现在赵浩然和王思明是8次和7次，再投一次，如果赵浩然投中了，他的成绩就是9次。王思明不管是否投中，都无法超过赵浩然，他还是第一名。那如果赵浩然没有投中呢？那他的成绩就是8次。快想想，王思明呢？如果他投中了，他也是8次，那他们俩就是并列第一名。我们要根据数据进行认真全面的分析。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的陈阔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人美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4单元“助人为乐”的故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1969年丁武创作的《四只小鸟的故事》，请同学们仔细观看这幅漫画作品，看看画家通过漫画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树上有个鸟窝，一个孩子把鸟窝捅了下来，里面有四只小鸟。后来，孩子把四只小鸟和鸟窝一起送给了作者。作者用一顶草帽把小鸟和鸟巢都装了起来，当作临时的家。小鸟们一听见有人来了，就张着大嘴叫，想要吃东西。作者每天喂它们3次，有时候馒头，有时候饭。
0: 你观察得特别仔细，

0: 那后面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前两天，小鸟的爸爸妈妈来到附近，一开始想来要回孩子，但看到孩子们被照顾得很好，就不再来了。后来小鸟和作者熟了，作者只要一吹口哨，他们就会在草帽里叫，好像听懂了似的。听懂了之后，就和作者说起话来了，可惜他听不懂小鸟的回应，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0: 两位同学都回答得特别好，让我们一下就了解了故事的内容。没错，漫画家丁武用轻松自由的线条展现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把最真实的情感用画笔记录下来，有爱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另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三毛从军记》。请同学们仔细观看作品当中三毛的表情及动作，猜猜他遇到了怎样的事情？
1: 军官正在给新兵训话，说着今天我们要认清方向，把握时机，用血和肉切实捍卫土地。军官训完话，问新兵：“你们懂不懂？”大家都只能含糊地说：“懂，懂，懂。”个子小小的三毛也跟着大家一起应和。
2: 军官一眼盯上了三毛，指着他说：“三毛，你来解释一遍。”三毛不慌不忙地回答：“今天我呈请长官，我们的饷钱要自己用，烧鹅肉、葱油饼，吃饱肚皮。”长官听完，直接被气得往后摔了个跟头。
0: 没错，三毛在军队里和军官互动，机灵应对问题，解决了刁难他的长官，把军官弄得意外的摔倒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两个故事都是用了简单的线条，把人物的表情和动作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让看作品的同学一下就明白了这两幅画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幅作品是下雨天，小朋友帮忙打伞的故事。请你们仔细看一看，并且思考，这样表现故事好吗？又是为什么呢？
3: 我觉得这样的表现方式很棒，因为它是图文结合的形式，好看又容易让人看懂，而且文字能讲解画中的细节，让画变得更有内涵。
0: 你回答得特别棒，一下就抓住了关键。没错，在我们创作过程中，尤其是要表现绘画日记，我们可以用文字加图画结合来记录我们的生活。那在后面的创作过程中，同学们也一定要将这种方法融入到我们的画面当中，让我们的画面既丰富又完整。那陈老师想问一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身边有哪些助人为乐的故事吗？
1: 上次在小区里，我和妹妹看见奶奶扶着助行器慢慢走，我们赶紧跑过去，一人一边扶着奶奶，还帮她拎着菜篮子，慢慢把她送回了家。奶奶笑着摸我的头，说我们是贴心的小棉袄，我可开心了。
0: 你们两个真是温暖的小朋友，那还有其他同学愿意分享吗？
2: 周末我去公园玩绳索拓展，我站在木板上，腿都软了，不敢往前迈一步。对面的小哥哥伸着手喊我：“别怕，慢慢走，我接着你。”他一直鼓励我，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过去了，还跟他说了谢谢。
0: 陈老师相信，在那一刻你得到帮助的时候，一定内心充满了感激。
1: 我也有，上次在公交车上。我看见一位老爷爷没有座位，就赶紧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爷爷，您坐这里。”爷爷笑着夸我懂事，我站在旁边，心里暖暖的，比自己坐着还开心。
0: 同学们，你们看，你们分享的每一个故事都十分的温暖，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管是帮助老奶

0: 或者是得到他人的帮助，亦或是在公交车上给老爷爷让座位，这些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也是最温暖人心的故事。那接下来，陈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故事，请同学们看一看，想一想，最让你感动的瞬间是什么？如果让你用画笔画下来，你会画哪一个画面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故事，请同学来为我们读一读这个故事。
1: 暖暖菜篮子，放学路上，小雨看到邻居奶奶拎着沉甸甸的菜篮子，脚步慢吞吞的。她立刻跑过去说，奶奶，我帮您拎吧。小雨一手挎着菜篮，一手扶着奶奶，慢慢送奶奶到家。奶奶笑着夸她是懂事的好孩子，小雨心里甜滋滋的。
0: 你觉得这个画面当中最感动你的瞬间是哪个呢？你又会如何表现呢？
1: 我选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动的是小雨一手拎着菜篮子，一手扶着奶奶慢慢走的样子，奶奶笑着夸奖她。如果我画，就要画小雨帮忙拎着篮子的画面，还有奶奶和小雨甜甜的笑脸。
0: 你回答得特别好，一下抓到了让你最感动的瞬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故事，请同学来为我们读一读。
2: 有一体育课结束后，小明发现操场角落有个同学不小心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他赶紧跑过去扶同学起来，还跑去医务室拿来碘伏和创可贴，小心翼翼地帮同学处理伤口。同学感激地说谢谢，小明笑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0: 那这幅画面当中让你最感动的瞬间又是什么呢？
2: 我选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动的是小明不怕麻烦，小心翼翼地帮同学处理伤口的样子。我要画小明帮忙上药的那个瞬间画面，同时还有旁边的药瓶、操场的跑道这些场景搭配。
0: 两位同学都说得特别的精彩，从两个故事当中分别找到了让你们感动的瞬间。这些小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却藏着大大的温暖。没错，在我们绘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用单幅画作来表现故事，那陈老师给大家找到了两个小方法。第一，可以表现故事某一瞬间。第二，画面体现情节变化。在后面的创作过程当中，同学们也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两种方法，让你的画面更有创意，更有新意。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小组探究的环节，请同学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用图文恰当清晰地表达故事内容呢？
3: 我觉得画的时候要把最关键的画面画出来，比如谁在干什么，动作要画清楚，然后在旁边写上简单的话，比如小明帮同学贴创可贴，别人一看就能明白故事啦。
1: 我会先想好故事的顺序，比如先发生了什么，再发生了什么，像连环画一样画下来。每一幅画里都要有人物和场景，再配上短短的句子，这样故事就清清楚楚的了。
0: 两位同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自己的想法，那结合他们的分析，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如果你想画定格画面或者是单幅的，你就可以挑选一天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瞬间来画，这样的画面又简单，还能抓到重点。那如果你想用多幅画讲连续故事，你可以用多格进行划分，按照起因、经过、结果、心情的顺序画，适合记录有小情节的故事。在后面的创作过程中，同学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你们的画面。刚才我们一起赏析、分析、探究了许多不同的故事与画面，其实这些感人的瞬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看这些故事吧。

0: 视频播放完了，相信同学们也都有所感触。谁愿意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好温暖呀，外卖哥哥帮爷爷推车上坡，警察叔叔还在雨里帮路人捡东西，大家互相帮忙，感觉心里暖暖的，我也要向他们学习。
2: 我好感动，这些叔叔阿姨都在主动帮助别人，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愿意伸出手。我以后看到别人有困难，也要像他们一样主动帮忙。
0: 听完你们的回答，陈老师也很感动，希望同学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小朋友，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些艺术家们的作品，看看他们是如何用画面来表达故事的。

0: 术家们的作品欣赏完了，相信同学们也都有所收获。那接下来我们结合今天所学的，一起来总结一下吧。如果你想画助人为乐的故事，你可以用以下几个小方法。第一，选对瞬间，挑选故事里最让你感动的一个画面，把它作为画里的重点。第二，画清人物，把人物的动作、表情表达清楚，让别人能感受到故事里的情绪。第三，为你的画面添上背景，加上故事发生的场景，比如马路、公园等等，让画面更完整，别人一看就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最后，为你的画面配上文字，在画面旁边写上一到两句简短的话，这样你的故事就一目了然了。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创作环节，不过在开始之前，请同学们先来看一个示范视频，看看是如何绘制的。
1: 先确立主角，在画面中的位置，找词语，我和妈妈是主角。第二步，确定人物形象，我是俏皮可爱的，妈妈是温柔美丽的。第三步，确立人物的服饰，为了方便下厨，我穿上了围裙。第四步，确定人物动态，我端着美味佳肴，妈妈一手拿着筷子，一手则竖起大拇指。第五步，添加背景道具，完善环境，构思完成，开始细化，大胆勾勒出人物的外轮廓，下笔干脆把控好遮挡关系，勾线涂色，搭配符合日记氛围的色彩，

0: 老师这里选用了明黄、松石蓝作为服装的色彩，营造出热烈又温馨的氛围。背景可以简单补充，与人物形成反简对比，空白处书写文字，选取合适的位置进行排版布局，记录生活，一幅图文并茂的周末日记就完成啦。
1: 示范视频结束了，就到了我们创作的环节，选择让你印象最深的助人为乐的事表现出来，并把你完成的绘画日记介绍给大家。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要给大家提几个注意的小要点。第一，作品明确体现助人为乐的主题。第二，准确描绘人物动态，展现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通过表情细节传达情感。第四，画面图文布局合理，故事连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些同学们的作品吧。
2: 这是我的绘画日记，画的是冬天的晚上，我给打扫街道的环卫叔叔送热奶茶的故事。你看，天上有月亮和星星，路灯也亮着，叔叔穿着暖暖的橙色衣服在扫地。我穿着粉外套，捧着热奶茶递给他，他一定会觉得特别暖和。我觉得环卫叔叔好辛苦，想谢谢他。
1: 特别好，环卫叔叔在收到你的奶茶的时候，内心一定感觉到十分温暖。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同学的作品。
3: 这是我和妹妹的绘画日记，画的是我们一起做的好事。我帮奶奶梳头发，她笑得好开心。妹妹牵着老奶奶过马路，走得稳稳的。周末我们还一起去公园捡垃圾，把草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和妹妹一起帮助别人，感觉特别温暖。我们以后还要一起做更多这样的事。
1: 你和妹妹真是两个温暖的小朋友。通过你们的画面，陈老师可以看到线条十分流畅，色彩十分鲜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小朋友的作品。
4: 大家快看我的绘画日记，画的是我和同学在公园做好事的故事。周末我们一起去公园，我拿着垃圾袋捡地上的纸屑，同学还蹲下来喂小猫咪。我们把垃圾分类扔进不同的桶里，看着干干净净的草地和盛开的小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帮助别人，爱护环境，真的太开心了。
1: 同学们，你们的作品都太棒了，十分有创意，每个同学都用图画和文字清晰地表达了你们的故事。那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你们也都有所收获。请你们拿出自己的任务单，看一看你们是否满足以上两点。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于畅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继续发现世界之美，领略大自然的奇妙。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品读写景美文，了解景物的特点，学习作者细致的观察与表达。学习课文之后，我们还要运用观察的方法，整合资料信息，介绍一种事物，清晰地展现事物的特点与奇妙。我们还要留心观察自然，尝试制作一本专属的自然探秘手册。上节课，我们一同欣赏

0: 了火烧云千变万化的奇妙景致。在充满童趣的想象中，一起感受了大自然的奇妙。当天空渐暗，万物都悄然发生着变化，这时的大自然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暴风雨来临之前，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课题。暴风雨来临之前，同学们，在生活中你见过暴风雨吗？
1: 我见过暴风雨，之前二年级学习过雷雨。和雷雨相比，暴风雨来临前天色更阴沉，狂风更猛烈，下起雨来雨点更密集，雨量更大，整体气势也要壮观猛烈得多。
0: 这位同学不仅能够细致地观察生活，还能够联系以前学过的知识，理解新事物，为你点赞。同学们，请你们再来想一想，课题中的来临之前是什么意思？
2: 结合生活经验，我知道了，来临之前就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意思。
0: 是啊，在暴风雨到来之前，会上演着各种奇妙的预告。今天就让我们化身自然观察员，走进课文，在文中找找线索吧。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87页，先来读一读课文。请你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标好自然段。生字就藏在词语中，你会读吗？
3: 沉闷、蔓延、昏暗、气势汹汹、情况、暴性、轰隆隆。
0: 这位同学不仅声音洪亮，还读准了多音字的字音。闷这个字在沉闷、苦闷、郁闷等词语中读闷，在闷热、闷声闷气等词语中读闷。同学们还可以结合具体语境来区分它的读音。去掉拼音，你还会读吗？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沉闷、蔓延、昏暗、气势汹汹、情况、暴信、轰隆隆。读准了字音，还要理解词语的意思。在课前预习时，你都借助了哪些方法来理解词语的？快和老师、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4: 我看到奶奶家的爬山虎慢慢爬满了墙面，我猜测蔓延的意思就是像蔓草一样向周围扩展。
1: 我通过查字典知道了气势汹汹是形容态度，声势凶猛而嚣张的样子。
0: 这两位同学都借助了不同的方法理解不懂的词语，为你们点赞。在预习时，你还有什么好方法？我们接着分享。
5: 预习课文时，我不仅借助多种方法理解不懂的词语，还边读边思考，提出不懂的问题，比如暴风雨来临之前，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
6: 我预习的时候也提出了问题，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说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
0: 这两位同学在课前预习时都提出了问题。作为自然观察员，就让我们带着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在文中找找答案，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线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哪些画面，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暴风雨来临之前，空气越来越沉闷，乌云蔓延过来，牛马显得很不安，一切都沉寂下来，村里的人都急急忙忙地赶回家。
2: 后来，新鲜的微风像报信者，紧接着一阵大风响起，轰隆隆地震响了天空，暴风雨来了。
0: 请同学们对比着读一读，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3: 我发现课文后半部分主要写了风，从第五自然段中，新鲜的微风吹来，大多数画面都是由风引起的。
0: 这位同学的观察非常仔细，抓住了风这一关键信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课文分成两个部分，1到4自然段写了起风前的各种景象，5到8自然段写了起风后的各种景象。那么，在暴风雨正式登场之前，大自然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的第一部分。请你想一想，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了起风前的景象？
4: 作者从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和人们的活动三个方面来描写起风前的景象。
0: 这位同学概括得非常准确。那作者又是怎样把这三个方面写清楚的？请同学们默读1到4自然段，用直线画出描写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活动的相关语句，并填写在表格的相应位置上。起风前，天气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3: 起风前，空气越来越沉闷，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
0: 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请同学们想一想，这些乌云可能有哪些形状？
5: 乌云像翻滚的巨浪，铺天盖地地涌来。
3: 乌云像可怕的怪兽，好像要扑过来。
0: 乌云像翻滚的巨浪，像可怕的怪兽，多么丰富的表达呀！读到这儿，我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与不安。带着这样的感受，让我们再来读一读第一自然段。空气越来越沉闷，太阳被云遮住了，天空黑了，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很快就要到村子的上空了，树木和草全都变得昏暗了。起风前，天气现象还有哪些变化？我们接着分享。
4: 我发现第三自然段中写道，乌云气势汹汹地逼近了，很远的地方发出了轻微的响声，一会儿声音停止了，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好像在等待什么不平常的情况。
0: 乌云气势汹汹地逼近了，这里的逼近是什么意思？如果换成慢慢靠近可以吗？
6: 逼近是接近，离自己距离越来越近，带着压迫感，不能换成慢慢靠近，因为乌云来临时气势汹汹，声势凶猛，有紧张的感觉，而慢慢靠近速度平缓，体现不出乌云凶猛的气势和紧迫的氛围，所以用逼近更合适。
0: 这位同学不仅准确地理解了逼近的意思，还能结合乌云来临时那种紧张的氛围，体会词语的妙处。带着这种感受，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吧。乌云

0: 势汹汹地逼近了。这时，我们还能听到远处传来几声轻微的响声。一会儿，声音停止了，一切又都沉寂下来。这时的安静和平时一样吗？
1: 起风前，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安静到从远处传来的轻微响声都能听到。这里的沉寂蕴藏着紧张，好像在等待什么不平常的情况。
0: 当四周都渐渐安静下来，天地间透着压抑。就在这片沉寂之中，天空出现一道明显的征兆，一道闪电划过天际。这道闪电好像在告诉着我们，暴风雨要来了。同学们，在我们的细致观察中，我们发现起风前空气沉闷，乌云蔓延，一切沉寂，划过闪电。这样的景象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
2: 让我感受到沉闷昏暗，紧张不安。
0: 带着这样的感受，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对于天气现象的描写吧。请你边读边想象画面，你眼前出现了怎样的景象？空气越来越沉闷，太阳被云遮住了，天空黑了，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很快就要到村子的上空了。树木和草全都变得昏暗了，乌云气势汹汹地逼近了，很远的地方发出了轻微的响声。一会儿声音停止了，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好像在等待什么不平常的情况。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此时你眼前出现了怎样的画面？
3: 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蔓延过来，越来越低，越来越静，
1: 天越来越暗，周围一片寂静，让人心里有些紧张。
2: 一道闪电突然划过黑沉沉的天空，让我心里一紧。
0: 你们都是敏锐观察的自然观察员，把起风前天气现象的变化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正是因为天气现象的不断变化，让暴风雨来临前紧张的氛围越来越浓。而此时，动植物又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起风前，牛马显得很不安，牛低着头，马摇着尾巴，鼻子不停地呼气，鬃毛摆来摆去。
4: 小鸟和昆虫都躲藏起来了，树枝不摇，树叶也不动了。
0: 牛和马为什么感到不安？鸟儿和昆虫为什么都躲藏起来了？原来，动物们能敏锐地察觉到天气变化的信号。联系上下文，我们知道了，正是因为天气现象的不断变化，让小动物们也感觉到紧张与不安。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再来读读这两段话吧。一切都显得很不安，牛低着头，马摇着尾巴，鼻子不停地呼气，鬃毛摆来摆去。平时爱在阳光下唱着歌，到处飞来飞去的鸟儿，现在到哪里去了？平时爱在草丛里嗡嗡叫的昆虫，现在又到哪里去了？什么东西都躲藏起来，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树枝不摇，树叶也不动了。同学们，请你想一想，其他的小动物们正忙着做什么？
1: 小鱼跳出水面透气，水里太闷了，它们也察觉到要下雨了。
2: 蜻蜓飞得很低，贴着水面。

0: 看到动植物的表现，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在外面玩游戏的小孩儿，看到天气现象的变化，你又会怎么做呢？
1: 看着牛和马的表现，我就知道暴风雨要来了，我得抓紧收好农具，在雷雨前赶回家。
2: 看到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我害怕极了。
0: 观察员们，我们观察到了起风前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让我们紧张不安。同学们还可以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这四个自然段。瞧。这是本课要学习的生字，请同学们读一读，再为它分分类。
3: 我按照字的结构来分类：林、暗、旷、爆、烧、隆，都是左右结构的字；月、闷是半包围结构的字；昏是上下结构的字。
0: 怎么把它们写得规范、端正、整洁呢？
2: 老师，我知道在书写左右结构的字时，一要看字的宽窄高低，二要注意笔画的穿插，三看关键笔画。临、按、旷、抱、隆，左窄右宽，稍左右等宽。其中临书写时要注意右下部分的中间只有一个竖。隆的第六笔，横不要忘。
4: 在书写半包围结构的字时，要注意笔顺先外后内。
2: 宽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宽字上宽下窄，要注意易错笔画，上半部分的是没有点。
5: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高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在走进北京地域名片胡同这个单元里的前两节课当中，已经了解了北京胡同的建筑特色、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感受了胡同中独特的街巷格局之美、古朴的建筑之美、浓浓的老北京烟火气与邻里间的温情。我们还通过毛笔、墨、色彩，用中国传统笔墨的丰富变化，表现北京胡同的韵味，体会笔墨意趣，表达对北京胡同的印象和情感。今天我们将走进本单元的第三课《书胡同之情》，让我们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用心感受，再用我们的创意去抒发对北京胡同的热爱。来，同学们，我们快来听一听，这是些什么声音？那这些声音带给你什么感受？

0: 同学们，我们听到什么声音了？
1: 我听到了有人喊冰糖葫芦，还有磨剪子的声音，感觉就像走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特别热闹。我觉得

0: 这些声音很亲切，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姥姥家旁边的胡同。
1: 啊，我们同学说了，听到了老北京胡同的叫卖声。那我们同学一起来回忆回忆，在刚才的这段声音当中，卖冰糖葫芦的和磨剪子的叫卖声一样吗？有什么不同？啊，同学们说了哈，刚才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声音听着又脆又亮，听着甜甜的，一听呢就特别开心，是不是好多小朋友都想着去买一串尝一尝？那磨剪子的这个声音啊，特别的短，特别的有力量，还特别的能够显现出来老北京的这种味道。那正是因为卖了不同的东西，所以才会产生了具有不同特点的这种叫卖声。那我们一会儿啊，来一起看一段小视频，听一听视频当中是向我们怎样介绍老北京的叫卖的。
2: 老北京人习惯把叫卖叫做吆喝，在旧时京城，商贩们下街或是进胡同都用吆喝这种方式，只要有一副好嗓子，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将商品广而告之了。据记载，老北京的吆喝声有300多种，从早到晚，时不时都会传来小商贩悠长的吆喝声，仿佛那小井胡同深处演奏出的京城特有的交响乐。
1: 好，听了这段视频的介绍，我们同学对老北京的吆喝声有什么感受呢？
0: 我觉得胡同里特别有人情味，邻居之间很熟悉，吆喝声一出来显得特别热闹，特别有生活气息。
1: 的确，这一声声的吆喝声呀，就是胡同里独有的声音符号，藏着咱老北京的市井烟火，也藏着胡同里最鲜活的生活气息，这就是胡同的生活之美。胡同里啊，除了有好听的声音，还有好多好看的东西。我们刚才是用耳朵听了，接下来呀，我们要用眼睛来看一看，来找一找胡同当中还有哪些是跟美术相关的民俗。我们来进行一个胡同美术寻宝的小活动，看看谁能找到这些跟美术相关的民俗特点。那同学们先想一想啊，你在胡同里见过哪些有美术的特色的民俗？那他们的美到底在哪儿呢？又有什么寓意呢？来，看到这些了吗？你们见过吗？我们听一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3: 我在胡同的大门上见过门神和对联，门神画得很威武，门帘上写的都是吉祥话，比如家和万事兴。剪纸、门神、对联都是用平面的图案和文字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这位同学说的是不是也把你们的心声表达出来了？我们继续再找一找，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0: 我还看到很多门墩儿、砖雕，还有瓦当。有的门墩儿上刻着小狮子，有的砖雕上刻着莲花和蝙蝠。老师说蝙蝠代表福，我觉得古人很厉害，他们很用心地把祝福留在每天能看到的地方。门墩儿、砖雕、瓦当用非常精湛的雕刻技艺，把吉祥的寓意刻在石头上、砖头上，让建筑变得又有艺术感又有好彩头。
1: 哎呀，说得真好。哎，同学们，那你们见过这样的瓦当和砖雕吗？在咱们中国的传统图案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有图，它一定有含义，那这些含义一定是吉祥的，是人们对我们的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好，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其他同学又找到了些什么。
4: 我在南锣鼓巷见过一位老爷爷捏面人，他几下就捏出一个孙悟空，特别神奇。还有纸扎宫灯，过年的时候特别漂亮，捏面人、纸扎宫灯，这些老手艺既是胡同里的民俗风景，也是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啊，这位同学又找到了一些其

0: 他的内容。那在北京的胡同呀，真的不只是青砖灰瓦的美，还有在这样的吆喝声里面，还有在这种代代相传的手艺里，都是我们老北京胡同的特色。那么这些鲜活的市井风情，也是我们胡同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我们同学收集来的最珍贵的素材。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看到了，都是咱北京的一些文化。我们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每一条胡同、每一座院落都发生过很多故事。居住在胡同当中的人物和发生在胡同里的故事，也能映射出北京特有的文化和民俗。那有哪些描写胡同的作品呢？我们同学知道吗？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老舍先生，他呀就是生在北京的小羊圈胡同里。现在呀，小羊圈胡同已经改名叫小杨家胡同。老舍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四世同堂》，那其中的小羊圈胡同就是以此为原型。老舍先生以小羊圈胡同为核心舞台，展现了抗战时期北京市民的群像与胡同生活的氛围。这段文字呀，就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写的胡同的这段话。老师来读一读，那同学们来看一看，老舍先生用了哪些细节写出了胡同的特点？你能感受到怎样的胡同的画面？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青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痕。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哪些细节？又有什么样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了呢？
1: 我好像看到了一条很窄很长的胡同，阳光照不到南墙，墙上长着绿色的苔藓，还有蜗牛爬过后亮亮的痕迹。他写了碎砖砌的墙、绿苔、蜗牛爬过的银痕，这些细节让我觉得胡同很安静、很古老，好像能闻到潮湿的泥土味。
0: 啊，说得真好，体会得真好。那老舍先生呀，用碎砖砌的墙、薄薄的绿苔、蜗牛银痕这些细节，勾勒出胡同的质感与温度。它不仅是老北京的街巷，更是承载着烟火与邻里情的文化根脉，让人们在怀旧中生出对城市历史的敬畏与珍惜。这些细节不再让胡同是冷冰冰的地名了，它有了温度，有了情感。那除了老舍先生，像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都写了胡同里的人，胡同里的事。当然，胡同里除了这些作家，还有很多名人也在胡同当中生活过，并且有很多作品呈现出来。那我们来看一看。李大钊先生，字守常。李大钊先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还有像我们同学熟知的鲁迅先生、梅兰芳先生，也都生活在胡同当中，并且在这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优秀的作品产生。胡同啊，是我们的精神的根，也是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这里呢，就是胡同的人文之美。老舍先生用一生书写了胡同里的家国情怀，汪曾祺先生也用文字剖析了胡同的文化特质。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胡同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传统风貌呀，慢慢的消融了。为了保护胡同的特色，很多有识之士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我们美术书当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菊儿胡同的改造工程，菊儿胡同的危房改建，既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神韵，又使其更显适合现代人的。

0: 居住。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成人在保护胡同当中做的贡献。那作为我们小学生，我们能为保护胡同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可以用手机或者相机把胡同里的老建筑、老手艺、老故事拍下来，做成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胡同的美。
2: 我们还可以向身边的人宣传，告诉他们胡同很有价值，不能随便拆。也可以写一封信给社区或者政府，提出保护建议。
0: 啊，我们同学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那么我们同学说了，我们可以做胡同文化的记录者，我们可以记录下胡同的细节，可以让这样的图文视频传到社会上，让更多的人发现、感受胡同的美。我们还可以做胡同的保护者、宣传员，那让人们更多的去了解胡同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那这就是我们少年儿童该有的责任，我们也可以来保护胡同。那刚才呀，我们都说了这么多，同学们也收集了这么多素材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收集到的、了解到的对胡同的热爱、对胡同的这种情感，然后把我们收集的素材整理成一个宣传短片，让更多的人能够发现胡同的美呢？那我们可以来制定一下我们的主题，然后写出一个脚本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将我们用心观察、用摄影、访谈等方面方法收集的胡同的特色文化的素材进行整理归类，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编辑制作成视频的作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表格，就是其中一个小组，他们想以胡同的北京的胡同之最为主题，然后架构出来了一个脚本。那我们可以看啊，它有镜号，他们用四个分镜，1、2、3、4，然后每一个镜号的内容是什么，字幕有什么，旁白是什么。同时，这个每一个镜号的时长又是多少？里面配上的音效占有多长时间？这样搭建起来了一个脚本，一个很简单但是却很清晰的脚本，那就为我们后面的编辑和制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步，我们就可以根据制作的主题、脚本来收集素材、整理分类。当然，可能我们同学会说，那之前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整理好了这个素材，看看哪些素材的内容比较丰富，我们就可以以丰富的内容为主题，然后我们来写脚本。那当有了素材、有了脚本之后，我们再选择我们适合的、比较熟悉的，可以能够把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的那些软件进行编辑制作。接下来呀，我们来一起看一个小短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短片的主题是什么，分析一下它里面用了哪些素材，有什么创意。请我们同学边看短片边思考。
3: 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看开来是人间。在这里一起吹过晚风的人，大概会记得久些吧。
4: 万家灯火，总有一盏被你念。
3: 老北京的年味儿都在这儿了，老舍笔下的北平铭刻在青砖红墙琉璃瓦上。回京的祥子从历史走来，那一晚他们应该也很想有个温暖的家吧。走在人潮中，万点星辰，铁树银花，好似繁花又像繁花。这儿的年味儿有家的感觉，这儿的年味儿比驼铃声更加欢快，这儿的年味古香古色。北京新年快乐。
0: 好，我们听一听同学们是怎么分析的。
1: 这个短片的主题是胡同里的年味。

0: 材用了图片和视频，介绍了过年时胡同里热闹气氛，还设计了旁白、音效、配音、电影剪辑。
1: 好，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短片，就是视听语言带给人的温度，带给人的直观的感受。那今天我们这节课呀，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来制作胡同的宣传短片，抒发对北京胡同的热爱之情。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小组的同学他们是怎么考虑的。
0: 我们组的主题是胡同叫卖声的记忆，我们想用录音收集真正的吆喝声，然后配上老手艺人捏面人做糖画的画面，还会采访一位老住户，问问他小时候听到吆喝声的感受。
1: 你们想不想看一看他们小组制作出来的短片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捡着来抢菜到外，葫芦儿冰糖儿多呀，豆仁修理雨伞旱伞要破了的我买。
1: 好，我们看了这组同学的视频了，虽然还没有制作的特别完善，毕竟一节课的时间有点短，那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完善我们的小视频，让我们的视频也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优秀视频一样，充满了这种北京的人间烟火。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今天啊这节课我们同学是不是能够通过学习本课了解了北京深厚的艺术文化和民俗特点，制作出来了视频。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北师大版数学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大数的加与减”。本单元是小学阶段关于整数加减运算的第四阶段的学习。通过创设一系列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情境，探索万以内数的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对结果的实际意义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数与运算的意义。本单元我们是按照整实数、整百数的加减法，不进位加法。与不退位减法、进位加法与退位减法，通过运算反思结果的合理性，多角度分析并解决问题的线索，层层递进，展开学习的。本单元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重点是模型意识和运算能力，同时还需要关注数感的发展。本单元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思路进行单元整体设计：一、结合现实情境，提出并解决问题，通过直观操作，探索整实、整百数及三位数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体会相同计数单位的数相加减的道理，理解运算的本质。逐步发展数感和运算能力。二，借助数式

0: 错立辨析、验算等活动，经历三位数进退位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的形成过程，掌握运算规则与验算方法，培养认真细致、反思质疑的计算习惯，发展运算能力与推理意识。三，通过画图分析、分类讨论、窗边问题等探究活动，解决路程计算、数据对比、数量统计等实际问题，完整经历分析、解题与反思的过程，感受加减法模型的生活应用，直观理解加减法运算的内在联系。本节课我们聚焦保护野生哺乳动物一课，结合保护野生哺乳动物的现实情境，能发现情境中的数学信息，提出能用万以内数的加减法解决的数据问题，能借助对直观模型的操作活动，探索并掌握万以内数的进位加法的算理和算法，经历与他人交流计算方法、解释计算结果现实意义的过程，理解相同技术单位的数相加、满十进一的道理，逐步发展数感和运算能力，经历探索算理和交流算法的过程，初步养成认真细致、反思质疑的良好学习习惯。同学们，学习开启前，请大家准备好书、练习本、文具和计数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在我们的地球上，生活着许多可爱的野生哺乳动物，比如金丝猴、大熊猫、亚洲象、东北虎、藏羚羊等等，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天，让我们一起带着数学的眼光，走进野生哺乳动物的保护世界，解决其中的数学问题，学习新的加法知识。瞧，张老师带来了一组数据，请结合表格说一说，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又能提出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
1: 老师，我来说一说。1989年，一级保护的有72种，二级保护的有90种。到了2021年，一级保护的有99种，二级保护的有86种。
2: 我来接着说，从1989年到2021年，一级保护的种类变多了，二级保护的种类变少了。我想知道1989年和2021年国家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哺乳动物分别一共有多少种呢？
0: 同学们不仅能够读懂数学信息，还提出了值得研究的数学的问题。那么这节课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大家提出的这些好奇的问题吧。让我们聚焦第一个问题。1989年国家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哺乳动物一共有多少种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列示呢？谁来说一说你的想法？
3: 我来试一试，求一共有多少种，就是要算总数，可以用加法计算，需要把1989年的一级保护的72种和二级保护的90种加起来，列示就是72加90。
0: 你结合着加法的意义列出了正确的算式。下面请同学们写一写、画一画，用你喜欢的方法计算72加90，把过程记录在练习本上，并用你的语言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有想法了吗？谁来说一说？
1: 我先说一说。我是用口算的方法，把72拆成70和2，

0: 先用70加90等于160。160再加2等于162。
1: 我有不同。我利用了数线，从72开始，每次加10。72、82、92。这样加9次，一直加到了162。
2: 我有补充。我利用的是计数器，先在计数器上拨出72，加90就是在10位加9颗珠子，10位圆满有7颗珠子，加上9颗就变成16颗，代表16个10。我们知道10个10是一个百，所以要把10位上的10颗珠子换成百位上的1颗珠子。这样百位上有一颗珠子，十位上剩六颗，加上个位上的两颗珠子，结果就是162。
3: 我听懂了你的想法，而且我的思路和你一样，但我是利用数式进行计算的。大家看，72和90相加，相同数位要对齐，要先从个位加起，个位上2加0等于2，十位上7加9等于16。十位板十，向百位进一，百位写进位的一，十位写六，结果是162。
4: 同学们真了不起，大家集思广益，把之前的口算、数线、计数器和数式的经验迁移到了解决这个新问题的过程当中，而且还通过用自己的语言，把其中满十进一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请同学们整体观察这几个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发现横式、竖式、竖线、计数器的计算过程和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相同数位对齐，都是相同计数单位个数的相加，满十就向前一位进一。
4: 请同学们带着这些思考继续看第二题。2021年国家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哺乳动物一共有多少种呢？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列示呢？
3: 老师，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非常类似，从表格中可以看出2021年一级有99种，二级有86种，加在一起就是99加86。
4: 同学们，刚才我们交流了那么多计算的好方法，下面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写一写，画一画，在练习本上记录计算的过程，并用自己的语言和爸爸妈妈说清楚其中的道理吧。有想法了吗？谁来分享你的思考？
5: 老师，我想说一说受上题中同学们的启发，我结合了口算和数线的方法，先把86拆成80和6，在数线上先找到99，99加8个10等于179，再用179加6等于185。
1: 我是这样计算的，在计数器上先拨出99，十位上9颗珠子加上8颗是17颗，满十向百位进一，十位剩7颗，然后在个位上加6颗珠子，此时个位上有9加6等于15颗珠子，满十向十位进一，十位变成8颗珠子，个位剩5颗，最后百位上有一个百，十位上有8个10，个位上有5个1，加在一起结果就是185。
2: 我是用数式计算的，先写出99加86，注意数位对齐，先从个位加起，个位上9加6等于15，写5进1，十位上9加8等于17，加进位的1等于18，写8进1，百位上写1，结果就是185。
4: 请同学们对比观察，这道题的计算和上一题有什么不同吗？

0: 谁来说一说？
1: 哦，我发现了，和前一道题相比，这道题是连续两次进位，不仅个位满十向十位敬意，而且十位满十也要向百位敬意。
0: 正如同学们所发现的，在加法中，哪一位相加满十，就要向前一位敬一。同学们，我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哺乳动物仅生活在中国的特定区域，比如大熊猫、金丝猴和藏羚羊，它们是我国特有的哺乳动物。根据2017年8月的数据，我国特有的哺乳动物有146种，其他哺乳动物有547种。根据这组数据，你又能提出什么好问题吗？
2: 我有好奇，我国一共有多少种哺乳动物？
3: 对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有想法。要想求我国一共有多少种哺乳动物，只需要把我国特有的哺乳动物种类的数目和我国其他哺乳动物种类数目加起来就可以了。那是应该是146加547。
0: 同学们，有了上面两个题的研究经验，老师相信呀，这个题一定难不倒你，请大家动笔算一算吧。有结果了吗？谁来说一说你是如何计算的？
4: 我的方法是分别把每个数位的数相加后再求和。我先算百位，一个百加五个百等于六个百，四个十加四个十等于八个十，六个一加七个一等于13个1，六个百加八个十再加13个1等于693。
1: 我听懂了你的想法，受你的启发，我有了新的想法。我先把146看成150，把547看成550，150加550等于700，再减去其中多加的4和3，就是693了。
0: 同学们特别会思考，这两位同学利用的是数式计算，可是他们的结果却不一样。大家快一起帮忙看一看，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有发现，第一个数式中个位上的六和七相加等于13，满十应该要向十位进位。十位上四个十加四个十，再加上从个位进来的一个十，加在一起是9个10。
4: 我想的和你一样，而且我发现第二个数式也是不对的。十位上数字相加等于9，并没有满十，却向百位进一了。所以，我认为百位应该是一个百加五个百等于六个百，结果是693。
0: 同学们真是火眼金睛，不仅能够读懂别人的作品，还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请同学们结合这道题的计算来说一说，在加法数式计算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数式计算书写的过程中，相同数位要对齐，先从个位加起。
3: 我有补充，相加的时候，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就向前一位进一。注意要做好进位标记，计算前一位时要加上进上来的一。
0: 请同学们带着这些经验和思考，一起和老师走进童话森林、野生动物园。这里10年前只有87种动物，经过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10年间增加了139种动物。那么现在有多少种动物生活在这里呢？请大家独立计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要想求现在有多少种动物，需要用10年前的87种，加10年间增加的139种，我们列数式进行计算。书写数式时要记得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上7加9等于16，满十向十位进。

0: 一，十位上八个十加三个十，再加进位的一个十，等于12个十。满十要想百位进一，百位上的一个百加上进来的一个百，一共2个百。所以这道题的结果是226。你算对了吗？请同学们继续挑战第二题，画一画，填一填，并在计数器上拨一拨吧。我们先来说说389加93，我们可以把93拆成90加3，在数线上先找到389，加90等于479，再加3，最后的结果是482。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来说说453加179。我们可以把179按照数的构成拆成100加70加9。在数线上，从453加100得553，加70得623，最后加9，答案就是632。其实这道题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继续探究，可以把179看成180减一，从453开始加100，再加80，得到结果是633。可是不要忘记要减掉多刚刚多加的那一个一，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632。同学们，这里有三道连续进位的加法竖式，请大家拿起笔来算一算吧。老师找到了三幅同学的作品，请大家看一看，他们计算的对吗？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一起走入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数学好玩单元。本单元隶属于数学课程中综合与实践领域，学习内容都是基于大家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生活实际设计的探究活动，让大家在动手操作、自主探究的过程中感受数学的乐趣和价值。这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清晰，符合同学们的学习特点，主要包含三个核心方向。一，本单元依托学生已掌握的数的排序、分类整理等知识经验，以图书排序为生活化实践载体，开展数学学习。学习认识并运用因序排列法整理图书，用有序方法解决生活问题，让数学知识学以致用。二，本课以探究活动为主线，通过动手操作、对比辨析、推理判断等活动，助于学生理解因序排列法的内涵，完整经历图书排序的全过程，结合生活实例掌握有序整理的基本方法，学会运用有序思考解决真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三，本单元学习有助于学生养成有序思考的良好习惯，发展初步的推理意识、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将为后续学习分类、统计、逻辑推理等内容打下坚实基础。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带着好奇心和探索欲正式走入这一单元的图书排序一课吧。请看，这是我们校园内随处可见的图书角，请大家观察这张图片，你有什么发现，又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1: 老师，我发现这里的图书摆得特别凌乱，看起来很不整齐，我特别想把这些图书整理好，让图书角变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样大家借阅图书的时候就会更方便了。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我觉得图书杂乱摆放不仅不方便大家查找，还很容易被弄脏弄坏。如果能有一个固定好用的排序方法，图书角就能一直

0: 与保持整洁有序，大家也能更好地爱护图书了。
1: 你们都是观察仔细、爱思考、有责任感的好孩子。是啊，图书角的杂乱无章，平时给我们看书、找书带来不少麻烦呢。确实需要一种科学、实用、简单的整理方法。那这节课我们就来认识一种简单实用的排序方法，音序排列法。说到音序，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在我们查字典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音序查字法。今天我们要用音序排列法整理图书，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到底什么是音序排列法呢？让我们一起走入教材来看一看吧。
0: 音序排列法是将汉语拼音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一种方法，先从首字母排起，如果首字母相同，就逐个字母比较排序，如果音节的各个字母相同，再按声调排序。
1: 同学们，现在你知道什么是音序排列法了吗？能用你自己的话说一说你对音序排列法的理解吗？
0: 老师，我明白了。音序排列法其实就是按照汉语拼音字母表啊、波、呲、的这样的固定顺序来排列的，这和我们查字典时先找首字母所在的页码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这是排序的最基础的依据。
1: 你一下子就抓住了音序排列法的核心，还联系了查字典的经验来理解，领悟能力真是太强了。对，这也是音序排列法的根本，大家一定要记牢。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知道排序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要比较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如果首字母不一样时，直接按照汉语拼音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就可以了。就像查字典时，首字母不同，位置也不同。如果两个字的首字母一模一样，那就要继续往下对比第二个字母、第三个字母，一个一个依次比较，直到分出先后顺序为止。这也和查字典时首字母相同再比后续字母的方法相同。
3: 要是所有的拼音首字母都完全相同，没有办法分辨出先后，最后就看声调，按照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的顺序来排列，这样就能准确的排序了。
1: 听了大家的分享，老师发现同学们都仔细研读了音序排列法的规则，还能联系查字典的经验来理解，融会贯通，把音序排列法理解得十分透彻。老师要为你们每一个人点赞。那现在我们要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看，这里有五本书，请你试着用刚刚学习的音序排列法来整理一下吧。大家有信心完成这个挑战吗？快来试一试吧。好，时间到，谁来能跟大家说一说你的排序过程，你是怎样运用音序排列法的？
2: 我先把每本书的第一个字的拼音都写出来，它们分别是声、报、成、中、诗，然后再按照汉语拼音字母表的先后顺序，就像查字典一样注意比对，很快就排出了顺序。
1: 你可太会学习了，在动手排序之前，先把书名首字的拼音都写出来，然后再依据规则进行判断，还联想了查字典的方法，思路清晰又巧妙，值得每一位同学学习。其他同学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3: 我在排序的时候发现，十万个为什么和声律启蒙的首字母拼音都是思，遇到首字母相同的情况，我就接着往后对比字母，发现他们前两个字母也一致，我就继续比对第三个字母，分别是呃和一，按照字母表顺序，呃在一前面，所以声律启蒙要排在十万个为什么前面。最终

0: 我排好的五本书顺序是《宝葫芦的秘密》《成语故事》《声律启蒙》《十万个为什么》《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1: 完全正确，你不仅准确完成了排序，还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过程，把因序排列法和查字典的方法完美结合起来，太优秀了。其实，因序排列法的关键就是要先比首字母，再比后续字母，层层比较就能准确做出判断了。同学们，相信大家都已经准确排除了这五本书的顺序，都掌握了因序排列法的规则。那你们有信心接受更高一级的挑战吗？看，这是淘气班级的书架的第一层，有15本书，想请大家用因序排列法来整理一下。数量变多了，难度也就增加了，大家还有信心完成吗？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借助咱们数学书复页中的书名纸条来试一试。
0: 我按字母表顺序，首先找到书名首字母是阿的爱的教育纸条放在最前面，再找书名首字母是波呲的纸条放在其后。当找到首字母是了的时候，有雷锋的故事、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两张纸条，我就比较第二个字母阿和一，确定先后顺序。就这样一步步操作，直到把15张书名纸条全部排列好。
2: 我还发现，这种因序排序的方法和我们数学中给一组数排序的方法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给一组数排序，要从高位到低位依次对比，因序排序就是从首字母到后续字母逐步对比，思路完全相同。
1: 你们说的太有条理了，不仅掌握了因序排列的方法，还能主动发现知识之间的联系，把因序排列法、查字法和数的排序三者结合起来，太会思考了。没错。不管因序排列法，还是查字典的方法，还是数的排序，其实它们的核心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确定标准，再层层对比。这也是有序思考的魅力。同学们，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0: 我的排序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样，我是一边拿书名纸条，一边对照字母表摆放的。比如，我先拿到了首字母为的的稻草人，后来又拿到了首字母是波的宝葫芦的秘密，我就及时调整，把它放到稻草人的前面，再把首字母是摸的帽子的秘密往后排。我全程照着查字典的因序方法摆放，全部排完后还整体检查了一遍。我觉得因序排序和数字排序的道理一样，只要找准标准，一步步有序排列，就能排得整整齐齐。
1: 说得非常好，虽然你们的思路不一样，但你们的方法都很实用，都抓住了排序的关键，就是先按统一标准，层层比较，最后排出顺序。奇思同学还想到一种不一样的方法，能让排序变得更快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 我在课外书上学到这样一种方法：第一步，随便拿一本放中间，在它前面的放左边，在它后面的放右边；第二步，分别在左侧和右侧两堆中重复第一步的操作，继续分堆排
1: 序。同学们，你们看懂奇思同学的想法了吗？能说一说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吗？
2: 我看懂了，他是先找一本书当中间参照，把其他书按首字母前后分成左右两堆，再在两堆里重复这个操作，一步步整理，不用一次性对比所有书，比查字典逐本翻找还要快。
0: 我也读懂了他的想法。

0: 要分着排，比一本挨着一本排更省事，效率更高，还不违背依序排序的规则。这个方法真奇妙，能把东西越分越细，不用反复比对全部书籍，就能快速按依序排好，特别节省时间。
1: 你们的理解都很到位。是啊，这个方法真是非常巧妙，能大大节省排序的时间。大家知道吗？这是计算机科学中一种高效排序算法，叫快速排序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先拿一本书当参照，把比它靠前的图书放在左边，靠后的图书放在右边，这样这本参照的图书就找到了正确的位置。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整理左右两边的图书，不断细分，直到完成排序。同学们，刚才几位同学都分享了他们排序的办法，现在请你借鉴大家刚才分享的办法，继续整理你手中的15张书名纸条的排序吧。一定要记住排序的核心思路，先比首字母，再比后续字母，最后看声调判定顺序，就像查字典一样，按步骤完成。大家都整理好了吗？好，那请大家放下手中的学具，闭上眼睛，静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的探究过程，看看哪个环节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你有什么学习收获和感悟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明白了，用依序排列法给图书排序时，一定要一本一本认真比对，有序排列，踏踏实实按规则操作，就像查字典一样，不能跳页，不能着急，这样排序结果才不会容易出错。
2: 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有序思考的重要性。给图书排序时，我们可以先按书名首字母分类，如果首字母相同，就接着对比第二个字母，要是前两个字母都一样，就继续比对第三个字母。这个过程让我知道排序需要足够的耐心，一步步层层对比，才能排得准确无误。
1: 你们说的太好了，都抓住了本节课的核心方法，还联系了查字典的经验，分享自己的收获，具体又扎实。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印象最深的是奇思的分堆排序法，特别巧妙，只要按依序规则，像查字典一样找准顺序，就能灵活排序。
1: 你们总结的都很到位。其实图书排序和数的排序道理都是一样的，就跟我们查字典一样，一步一步按步骤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都能按这样有序思考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中，图书是只有按依序排列这一种方法吗？你还见过怎样给图书排序的方法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可以按图书的类别排序，把童话故事、科普读物、历史书籍分开摆放，分类清晰，找书特别方便。
0: 我发现图书馆里还会按照作者姓名、图书出版时间来排序，这些都是很好的排序办法。还可以按图书的大小排序，大开本、小开本分开摆放，整体看起来既整齐又美观。
1: 是啊，除了依序排列法，我们还可以按图书的类别、图书的大小、作者以及出版时间来排序，只要标准统一，就能井然有序。那想一想，排序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呢？
0: 超市里的商品运用了排序的办法，不仅会按种类分区摆放，还会按价格高低、品牌分

0: 类排序，方便我们挑选购买。我们课间排队做操，放学队列是按身高排序，家里整理衣柜会按季节、款式整理衣物，这些都是排序在生活中的应用。
1: 说的太好了，排序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小技能，也是我们数学中重要的思想方法。不管整理物品，还是归类收纳，统计数据，还是解决数学问题，都离不开有序排序、有序思考的好办法。掌握了排序的小技能，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条理，还可以灵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因序排列法。那这种有效排列思考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用到我们以后的生活中。课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实践，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整理自己的书包、书架、学习用品，做一个有序的小达人。
2: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朱立清，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曾获全国优秀中队辅导员，无锡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无锡市优秀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的朱立清老师，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一起上课。今天我将展示的课例是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守株待兔》。先简单介绍一下本课程的设计思路。大家知道，在语文课本中，《守株待兔》借农夫守在树桩旁等兔子撞上来的荒诞故事，告诉我们不劳而获不可取的朴素哲理。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数学视角里，这个故事其实是借农夫对不断获得兔子的非理性期待，揭示了小概率事件不可能重复发生的科学结论。本课程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以跨学科融合为核心，突破传统语文教学单一的解读模式，将数学中的概率思维与文学理解有机结合，通过《守株待兔》这一经典寓言，引导学生用数学知识量化文学中的行为逻辑，打开以数解文的创新视角。再来说说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知识层面，要帮助学生掌握数学中的可能性知识，并深入理解寓言的多重内涵。在能力层面，要发展学生数据化分析文学问题的思维，培养跨学科迁移应用的能力。在素养层面，提升学生理性决策意识，引导学生认识文理学科互补的价值。本课程的实施致力于达成三个转化。一是将道德训诫转化为科学分析。二是将感性认知转化为理性判断。三是将单一学科学习转化为跨学科融合学习。

习。本课程的实施路径，本课程先通过摸球游戏帮助学生建构数学中的可能性模型，再引导学生推算农夫守株待兔行为的可能性，让抽象的概率问题可视化，最后延伸至现实案例分析，强化迁移应用，形成从文学解读到数学验证再到现实反思的完整学习闭环。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课堂吧。同学们，平时喜欢玩游戏吗？那就让我们先来个热身活动，玩一个数学小游戏，摸球游戏。看，老师，这里有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红色的球。那我们可以从袋子里摸出什么颜色的球呢？是红球，而且每一次摸出的都会是红球。像这样一定会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它称为一定。那如果老师想让你从袋子里摸出黄颜色的球，可能吗？是的。像这样怎么都不会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它称为不可能。接下来，老师在袋子里装入一些黄颜色的球，那么你从袋子里会摸出什么颜色的球呢？有可能是红球，也有可能是黄球，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现在，老师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里面装了很多红色的球和很少的黄球。那现在你从袋子里会摸出什么颜色的球呢？仍然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那摸出哪种球的可能性大一些呢？是的，摸出红球的可能性很大，摸出黄球的可能性很小。同学们，刚才我们玩的摸球游戏其实就蕴藏着数学中的可能性知识。看，我们可以用刻度尺来表示，如果最左边的刻度表示不可能，那么最右边的刻度就表示一定，那这中间的刻度就表示有可能。看，刻度越往左就表示可能性越小，刻度越往右就表示可能性越大。记住这把尺子，我们要用它来学习今天的课文哦。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寓言故事，守株待兔。一起读读课题。课题共四个字，其中三个是生字，我们伸出手跟着一起来写一写。先看守字，上面的宝盖头要写得扁而宽，下面是个寸。再看株字，左窄右宽，左边的木一捺变成点，右边的株子一捺要写得舒展一些。待，同样是左窄右宽，左边双人旁站得直，右边的四横画比较多，要注意长短变化。看，这是一篇小古文，请同学们打开书本，放声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试着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好句子的停顿，读通课文，开始吧。很快就读完了，根据要求再读上几遍。同学们，相信一定能把字音读准了。我们

0: 起来看，文中有一个多音字，它在这里该怎么读呢？读为，为宋国笑，就是被宋国人笑话，所以当它表示被的意思的时候，就读调声。如为人所笑，为虎所伤。一起来读好这句句子：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文中还有两个生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耕、垒。来观察一下这两个生字的字形，有什么发现？是的，耕的偏旁是垒，垒加井就成了耕。文中的注释告诉我们，垒是古代用来耕田的一种农具。看，这就是古文字耕，找一找垒在哪里。是的，这部分就表示垒。看，它的底部还有一个个尖齿呢，用来耕田一定特别好使。用垒把田翻松就是耕，而古时候的田呀都是井字形的，所以耕字就逐渐演变，最后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来，我们也伸出手一起来写一写。耕是左右结构，左边的垒上横短，中横长，下横长且斜，一捺变成点。右边的井最后一竖要写的修长挺拔。学会了生字，我们再一起来读读课文吧。同学们不仅能读准课文的字音，相信也能读好句子的停顿。文中有一句长句，你们是怎么读的呢？因视其垒而守株，为什么这么读呢？对，我们来看，因在注释中告诉我们是于是的意思，所以后面要做停顿。而这句句子中包含着农夫做的两件事情，视其垒和守株，所以中间也要加以停顿。我们把这句句子读上两遍：因视其垒而守株，因视其垒而守株。那么其他句子的停顿一定难不倒大家了，借助这些小魔术棒，我们一起来读好课文吧。读文言文呀，不仅要读好句子的停顿，还要注意读出文言文的韵味。让我们来听听。
1: 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猪，兔走触猪，折颈而死。因视其垒而守株，即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0: 让我们也学着录音的样子一起读读吧。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借助注释，用自己的话讲一讲故事，都能讲吗？看，文中有一个字的意思很特别，兔走触猪。走在这里的注释是跑，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走是什么意思呢？对，就是行走。其实从古至今，走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来看，这是古语中的走，一起来读一读。走马观花，飞沙走石，飞禽走兽，

0: 姚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里面的"走"都含有跑的意思。再来看，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走"。同学们自己读读这些词语和句子，这里面的"走"呀，就表示我们现在所说的行走。那故事都读懂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动画片一起来讲讲这个故事吧。
1: 守株待兔。春秋时期，宋国有位农夫种着一片田地，一年四季十分辛苦。这天，他正在地里为春苗松土，远远看见一只兔子没命地跑来，肯定有什么动物正在追赶这只兔子吧？那只兔子吓坏了，跑着跑着，一头撞到地边的一棵树桩上。兔子跑得太猛了，一下子被撞死了。农夫看见兔子撞翻了，立即放下手中的锄头跑过去。拾起兔子一看，兔子已经死了。农夫也不锄地松土了，拎起兔子就回家了。第二天，农夫来到地里，也不去管好这些庄稼了，远远地坐在地头，两眼盯着树桩。一心等待再有兔子撞死在树桩上。一天，两天，三天，农夫还是守着那棵树桩，等着有送上门来的兔子。庄稼全枯死了，却再也没有一只跑来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这位农夫呢，成了宋国人的笑料。
0: 同学们，这个农夫在第一次得到兔子以后，就因事其累而守株，即复得兔。他的希望是复得兔，那他仅仅是希望自己再一次得到兔子吗？哦，不是的，他希望自己呀一次又一次得到兔子，最好天天能有一只兔子呢。那在他的眼中，他得到兔子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自己选一选。农夫认为他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得到兔子，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用这把尺子来量一量。他想，既然自己第一次能得到兔子，就能第二次得到兔子，也能第三次得到兔子，所以他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得到兔子。所以呀，他因事其累而守株，即复得兔。那同学们，在你们眼中，农夫复得兔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也来选一选。有同学认为农夫不可能会再得到兔子了，也有同学说农夫有可能会得到兔子。那么这个可能性是怎样的呢？哦，可能性很小很小。哎，明明农夫第一次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兔子，为什么你们认为他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再得到兔子呢？我们一起来回到事发现场，一起读读这句句子：兔走触珠，折颈而死。现场的第一幕是兔走，那兔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呀，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兔子一般都是蹦蹦跳跳跑的，所以呀，兔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现场的第二幕是兔走触珠，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呀，这只兔子跑得非常快，快得都没有发现眼前的树桩，一头撞了上去。一般情况

下，兔子可能跑得这么快吗？是呀，所以发生兔走兔猪的可能性是不大的。现场的第三幕是兔走兔猪折颈而死，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呀，这只兔子不仅要跑得非常快，还要正好撞上树桩，而且还得撞得很严重，折断脖子死了。发生这样事情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那在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发生这样事情的可能性呢？对呀，几乎是不可能。遗憾的是，这个农夫没有弄懂富德兔的可能性，所以等待他的结果是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相。同学们，大家都嘲笑农夫，你们会嘲笑他吗？是的，笑话别人不可取，比嘲笑更有力量的是帮助。你们能来劝一劝农夫，帮助他脱离目前的窘境吗？同学们都能借助数学中的可能性知识来分析，分析的有理有据。是的，我们不能把概率极低的、不确定的事件当作必然事件呀。农夫听了同学们的劝告，也懂得了心存侥幸想要不劳而获是不可取的，他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家过上好日子。那么他可以怎么做呢？大家有什么金点子？同学们真会动脑筋。是的，他可以好好种地让庄稼获得丰收，还可以饲养一些家禽家畜贴补家用。那如果农夫听了你们的建议，他发家致富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分析分析看。以前呀，他天天守着树桩，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所以发家致富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那现在他辛勤地种地，庄稼是一天天越长越好的，他用心地饲养家禽家畜，小动物们是一天天长大的，那他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也是一天天变大的。所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脚踏实地的劳动才是最稳定的发家致富的方法呀。啊，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同学们，让我们再一起来读读这个故事吧。读着读着，是不是已经记住这个故事了呢？那我们一起来背一背吧。寓言是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像守株待兔一样的农夫呢？看，老师这里有一些人，你们觉得他们像不像故事中的农夫呢？是呀，看来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农夫也不少呢。那就请小朋友选择一幅图，分析一下事情的可能性，劝一劝图中的这些农夫吧。我们一起来交流。先看第一幅图，这位同学做题全靠蒙。如果说蒙对的可能性是这么点的话，那这把刻度尺上剩下的可就全都是蒙错的可能性了。你看，不认真学习怎么能取得好成绩呢？再来看第二幅图，这位彩民朋友要知道中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概率极低，而不中奖的可能性可要大得多。如果你继续买买买，
不仅会

0: 把原来中奖的钱花出去，还有可能弄得倾家荡产呢。第三幅图，这位大姐姐上班迟到了，没有被发现，但是要知道，迟到没被发现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被发现的可能性可是很大的。如果因为迟到丢了工作，就得不偿失了呀。同学们，用数学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学习语文，有意思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用上这把尺子，去量一量其他寓言故事中的可笑之人吧。看，这是课文后面的阅读链接，南辕北辙。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读完了想一想，这个坐车人错在哪里呢？是呀，他最离谱的错误是楚国在南边，却要往北边走，弄错了最根本的方向，这样他有可能到达楚国吗？对，方向错了，怎么可能到达目的地呢？那他还错在哪里呢？他把三个有利条件，马跑得快，车夫是个好把式，带的盘缠多，用在错误的事情上。他还固执己见，不听劝告，把三个有利条件，马跑得快，车夫是个好把式，带的盘缠多，用在错误的事情上，错上加错，这样不仅到不了楚国，还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呢。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助这个坐车人又准确又快速地到达楚国呢？请同学们用上原文中的马跑得快，车夫是个好把式，带的盘缠多三个条件，创编一个新故事吧。我们来听听小伙伴的创意故事。
1: 南辕北辙故事新编。春光明媚的早晨，大胡子叔叔又要出发去楚国了。他看了看东方刚刚升起的太阳，说道：我们往南边的方向走。嘚嘚嘚，棕色大马扬起蹄子，像一阵风似的跑起来。马儿跑得又快又稳，一上午就跑过了三座小山。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往左是山路，往右是河边小路。车夫叔叔眯着眼睛观察。走右边，河边小路平坦，马儿能跑得更省力。果然，马车轻快地沿着河岸前进，一点颠簸都没有。傍晚，他们路过一个热闹的集市。该让马儿休息啦。大胡子叔叔掏出银两，住进了旅馆。马儿也吃上了鲜嫩的青草，喝上了清甜的井水。第二天，吃饱喝足的马儿跑得更有劲啦。三天后的清晨，楚国高大的城门就出现在眼前啦。大胡子叔叔开心地说：原来只要把三个法宝用在正确的地方，就能这么快到达目的地呀。
0: 同学们，在这个新编的故事中，大胡子叔叔到达楚国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请出这把神奇的尺子。在出发前，大胡子叔叔认准了方向，那他有可能到达楚国吗？这次方向正确了，往南边走，那么就有可能到达楚国。再来看，他的马跑得又快又稳，这样他到达楚国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可能性变大了。

0: 同时，他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车夫，这对他到达楚国帮助可能性就更大了。他还有充足的银两，那有了这样的条件加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到达楚国就没有大问题了。同学们，通过这把神奇的尺子一量，我们发现，不管做什么事，如果目标错误，那么再多的有利条件也无济于事。反之，如果目标正确，再加上各种有利条件的辅助，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节课，我们用学语文的方法来读寓言、讲寓言、悟寓言，还用学数学的方法来推算故事中事件的可能性，理解了数学中的概率问题。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发现语文故事中的道理，用数学一算呀，就特别清楚明白。而深奥的数学知识，放到故事中就特别生动有趣。更有意义的是，这样的学习让我们不仅能看到故事这棵树，还能看到知识这一片大森林。课后，请同学们继续搜集并阅读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试着用更多的学科，例如音乐、美术、劳动等的知识来学习寓言。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0: 来这个第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0: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

西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渔梁码头留下了这座

0: 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牡丹亭。
1: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1: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水平就很高。
3: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些条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4: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哎、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木板。
0: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1: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1: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古朴，是当时
1: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0: 啊，2007年的时候吧，
2: 20多岁，
0: 零七年。

0: 嗯，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哎，在那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0: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
2: 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4: 的
3: 生活故事。
4: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5: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4: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4: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6: 对，
4: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4: 南溪江，
7: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4: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8: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
4: 下面就是上天。
8: 哎呀，好
7: 吧，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8: 笑。对，
9: 画那个，
10: 有情趣在里面。
8: 有咖啡，咖啡，还是饼干。
11: No.
12: 讲英语。
13: 讲英语快。
14: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4: 不行，败下阵了。
12: 败下阵。
4: 这个也画了吗
12: ？Perfect.
14: I like this.
12: Yeah.
15: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6: 他哪个国家的？
17: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12: 你说的。
7: 什么呀？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来自哪儿？
18: 法国
7: 啊，
12: 他说这是
7: 法国。
12: 哇，这是哪个
18: 徽派建筑？
12: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国法，
16: 是吗？
12: 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7: 不是，
4: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2: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6: 三
12: 就那个，我也不能
18: 说
7: 国语了。
18: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4: Right here. 齐云山。
0: 齐云山。
7: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6: 不是
4: 这意思。
0: 齐云山。
12: 齐云山嘛。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2: 翻译一下吗？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2: 正好是一个英语
7: 好。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4: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6: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这样子。
18: 好，谢谢我吧。
7: 齐云山。

0: 着啊。
1: OK。
0: 西山。
2: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小蝴蝶。
0: 对，西山。啊
3: 小蝴蝶，
0: 小蝴蝶，
4: 小蝴蝶，
1: 下一个，
0: 在这边，
1: 哎，
0: 下一个，下一个，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1: 没干，嗯，湿的，
0: 哎，对，
4: okay.
1: 小蝴蝶，别倒了 ，OK，
5: 哇，
0: 小蝴蝶，
5: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1: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是真的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
1: 这那一套都勾，对，对对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
0: 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
1: 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对对对，就画的是。这那一套都勾，对，跟着一点的，
0: 他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他不一样，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0: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2: 对
0: 的。
2: 他两个水
3: 分都
2: 刚刚
3: 消失。
2: 啊，
3: 这不好整。卖
4: 要上去，大概走这里看。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3: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4: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3: 挺好吧？
6: 好。
3: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

0: 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
0: 就举这个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得好啊。
4: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5: 可以合影，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4: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一、二、三。
7: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7: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7: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7: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7: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
7: 间。
1: 对，
7: 就
1: 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 具有鲜明的世人艺评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7: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

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木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木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子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0: 悲将人家。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

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历史最悠久的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

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金棘

0: 滑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

0: 不难护眼前。
1: 岛上有个爪，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它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功夫。
0: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1: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我记得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尺，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船解的过程中啊，家伙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再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我们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都有些个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

0: 而是你们在这儿谈着有以后，省媒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店了。这里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谈出这个店来，他有意思省媒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呀，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固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2: 发了。

0: 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1: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它的福祉啊、播放，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2: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3: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4: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5: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各位可以
0: 在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4: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2: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4: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6: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7: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1: 对，
2: 眼神。

0: 起来，来，再来。
1: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2: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3: 长对光太光太
4: 长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就，这个书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换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

0: 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1: 请师长为学子加机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2: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3: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4: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4: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4: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

0: 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1: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水。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人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3: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啊，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一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荣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人和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4: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

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

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古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啊、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古，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呀、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因为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

0: 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那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字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带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讲，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了。刚才小朋友讲得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的。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

0: 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1: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啊，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拿根辫子，那个表示手掌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

0: 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1: 我叫穆兆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呀、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商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1: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的。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2: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1: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嘛，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他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宇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3: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是里面是个什么东西？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4: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边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

0: 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地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补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那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完整的记录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1: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

0: 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穿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2: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册。然后呢，又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册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3: 五车，
1: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简册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方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你把册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呀。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 重点是要把人的

0: 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这个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1: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2: 我觉得像一个复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3: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3: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知道3000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拉什么的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
3: 哦。
0: 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2: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2: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

0: 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酱台捕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酱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酱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酱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酱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酱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酱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酱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酱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酱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

0: 爱见元帅。
1: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个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又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十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千古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天下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2: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3: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3: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4: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

0: 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2: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2: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那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霍艳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霍艳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霍艳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1: 霍艳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2: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2: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2: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红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红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像谢红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堡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

0: 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2: 年年有余吧，
3: 象征着富裕。
2: 它是富裕啊，或者是中国人的。
1: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2: 原来没这个门，
4: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去春联。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5: 乾坤
4: 福满
5: 楼。
4: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
5: 一下，像一幅画一样，
4: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1: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6: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1: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4: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1: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形象。

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

0: 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你看这边有人吗？
3: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4: 天然的红色基因。
3: 红色基因啊。
5: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6: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4: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3: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大家呢教学相长，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4: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3: 好，
4: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
4: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4: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7: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4: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5: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4: 好，还有呢？
8: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4: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9: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4: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3: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小的层次，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

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

0: 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2: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0: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2: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0: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0: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2: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

0: 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0: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0: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尘”，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边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是浮尘，身是浮尘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是浮尘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是浮尘”。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伶
2: 仃。
1: 洋，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呀，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得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
1: 石
2: 师
1: 老
2: 您
1: 师好。
5: 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

0: 颂都是慷慨激昂的。
1: 嗯。
0: 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他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 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哎，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0: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奉吊旗，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第十九集，真假纸币。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按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国家银行的成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建立全苏区统一的金融体系，运用银行的职能为革命战争和建设苏区服务，经过积极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由于条件简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营业后，承办了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市场等几方面的任务。在吸收存款中，除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的存款外，还积极鼓励个人储蓄。但是百姓对刚刚发行的苏区纸币没有信心，常年的动乱让百姓们只认银元。富贵在所辖区域推广宣传时就遇到了困难。
2: 哎，老婆婆，共和国有自己的纸币了，您家里有什么粮食蔬菜都可以拿来换。
3: 换这纸片子干啥嘞？这能有现大洋好使啊？哎，
2: 当时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乡亲们还不信任新纸币，这可咋办呢？
4: 你说说看，老百姓为什么只认现大洋？
2: 还不是因为现大洋是硬通货，能保值，购买力强。我明白了，
4: 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正见识到纸币的购买力，才能让乡亲们信服。
2: 嗯，三牛哥忙着呢。
5: 哟，富贵你来了。
2: 大牛哥，我可是给你送美差来了。
5: 富贵，我柴火还没劈完呢，你找别人吧。哎，
2: 早说嘛，我给你搭把手。
6: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还是现大洋管用，这些红军票白送都没人要，更别说换米粮了。
2: 大哥，我不用你们换米换粮，你们只要把这些钱当着大伙的面花掉就行，买来的东西都归你。
6: 同志，稻米多少钱一斤？
7: 你好，4分钱。
6: 哎呀，这红军票咋这么值钱？那给我来10斤。
8: 二狗，这纸片子真能买东西啊！
6: 你瞧，这10斤稻米才4角。你用大洋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多。
9: 你真的好
10: 这样，而且
11: 这个价格也公道。
7: 给。
12: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你真要拿去换那纸片子？
13: 听说这纸币比大洋还值钱，你也换点呗。
12: 我可不敢，万一换不回来咋整？
5: 你好，帮我把这些大洋换成纸币。
7: 好的，请稍等。这是您兑换的纸币，请您清点。

0: 大牛，咱你也用上纸币了？为啥不用？这纸币不比大洋轻便多了，往怀里一揣就能带走，而且多大的面额都有，拿着也方便啊。俺咋觉得不牢靠呢？只要有红军的地方，这纸币都能用。红军啥时候骗过老百姓呢？再说了，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再换回来嘛。啊？
1: 有这种好事，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哎，我先来，我先来，师傅，还有我，我先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小伙子，要买啥呀？
1: 买一只鸡，用纸币付。啊，一元二角。我炸鸡出场，您再帮我换两元钱的大洋。
0: 你给这红军票，咋摸着这么拉手呢？
1: 先前都这样，用久了就好了。那行，帮忙了。
0: 啊，好，好。你是哪个村的？
2: 他有点眼生呢。哎呀，
0: 上了岁数啊，就是容易忘事儿。这些人，我在这儿。您拿好。哎，姑娘，给我换成大洋。嗯，
2: 大爷，您这些钱是从哪来的？哎，
0: 这是啥话？这都是俺辛辛苦苦赚的嘞。
3: 抱歉，您这里有几张钱是假的，不能换呢。啥？不能换？红军咱也说话不算数呢。什么不能换？
2: 您别着急，您看啊，这张假币的纸张非常粗糙，花纹和字体也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人骗了您？
3: 呀，我这钱不会也是假的吧？
0: 那咋办？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呀！
4: 这可糟了，市面上出现假币了。这怕是敌特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搞鬼，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刚建立的金融体系。刚才有个老爷爷被骗走了一个月的口粮钱，
5: 看来我们得在纸币防伪上下功夫了。富贵，你去拿这些钱换给老大爷吧，告诉他。
4: 下次可要小心点了。嗯，好在及时发现，数额不多。可是，这也是你省了好久。富贵，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乡亲们好不容易对纸币建立起来的信心会大打折扣。
6: 这些反革命分子真可恶，看我不把他们揪出来！
7: 来钱，来钱，看一看啦！鸡鸭鱼肉全都有。
8: 味道好极了！老兄，瞧见过这么多现大洋吗？都是我刘二狗挣来的，让人发愁啊！
9: 挣钱多有啥可发愁的？
7: 我愁的是揣在兜里嫌沉。
9: 兄弟，啊，嫌沉就换成红军票呗。
7: 哎呦，老乡，您只是换钱吗？就不买点什么？我着急
9: 出城才给你换。你不会是想要占我便宜吧？放心，我给你往高里算，每块银元多添一包钱。
7: 行啊，把钱拿出来，我瞧瞧。
10: 是，
7: 快来啊！有人用假币。
10: 用假币！
7: 站住！站住！
9: 这光天化日的，我没头没脚，你们凭什么抓我？
11: 少啰嗦！
7: 在市场上用假币，你说我们凭什么抓你？
9: 啥？钱是假的？这钱可是我卖粮食别人给我的呀！
7: 还敢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盯上你好几天了。啊！哼！
9: 这
7: 你要老实。

0: 交代，或许还能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
1: 我坦白，都是那些反动坏分子指使我干的。
0: 走，把他押回政治保卫局。
2: 我军来了！
0: 不许动！
3: 破坏苏区金融的反动团伙被政治保卫局的战士们一网打尽，这一举动又重振了人们对苏区纸币的信心。其后为杜绝假币，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方位措施，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混入了羊毛的苏币，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极大地提高了防伪度，共和国货币的信用得到了有力保障，对于稳定苏区居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第二十集，食盐危机。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由中央财政部管理合作社工作，在苏区各地成立的粮食合作社、消费者合作、信用合作社和重要生产部门合作社，大大改善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封锁，苏区的一些重要物资仍然十分匮乏。
5: 枪，钟叔，这批盐
6: 说什么呢？
5: 这批货到了东家手里，应该能解决些问题吧？去，
6: 也许吧。先停车。
5: 咋了？
6: 你到前面先探探路，以防万一。
5: 好。
7: 把随身物品和带的包裹都打开。
8: 我这里
7: 看看你的
8: 什么东西？我这里
7: 是什么？什
9: 么？你站住！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5: 我是想找地方方便一下。哎呦，这就不行了，不行了，你
9: 跟去看看。你跑得够远啊。
5: 这
9: 带走，回去严加审问。
7: 走，
5: 官爷。
6: 官爷高抬贵手。小六子，中午吃的酱肉你是哪儿买的？害我闹肚子，看我不收拾你。
5: 东家，我也是被奸商给骗了。我腿都拉软了。
6: 官爷有何贵干？
9: 你是做买卖的？
6: 这边买进那边卖出，勉强糊个口。
9: 哼，上面装的什么？
6: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9: 你们上去看看。
10: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品。
9: 走吧。
6: 是是。
8: 这
11: 皇军不可能这么消停，还要加大盘查力度。
5: 钟叔，多亏您经验老道，提前把货转移了。
6: 只能先告诉东家存货的位置，让东家另想办法派人去取了。
12: 宋叔几天没出来了，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3: 富贵，咋？哎，二狗，宋叔最近咋不见了呀？
14: 听刘婶说，宋大叔好像病了。
13: 那我待会儿叫上小晶，一起去看看。
15: 乏力，浮肿，刘婶，看来还是缺盐闹的。
16: 是啊，
15: 最近医疗所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3: 那该怎么办？现在弄点盐吃能好吗？
15: 没法马上好，但只要能吃到盐，会慢慢好转。现在只能先吃些中药调理。
13: 我这就去合作社买点盐来。王三哥，乡亲们聚在这儿干什么？

0: 呀？
1: 哦，平常舍不得吃盐，本想买点，可合作社的盐断货很久。
2: 是啊，听说其他村的合作社也是这样。
0: 这，我去找李书记想想办法。
3: 看看他们家。嗯，
4: 这事儿难度还真大。
0: 李书记，我有急事找您。
4: 什么事？说说看。
0: 现在乡亲们吃不到盐，不但身体出现了浮肿，也耽误了农活。连我都有点头晕眼花。您跟上级反映反映吧。
4: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唉，你自己看吧。
0: 这是运来苏区的食盐，被白匪军拦在半路了。
4: 多亏老庄提前做了转移，否则这批盐也被查了。
0: 得想办法运回来才行。
4: 藏盐的地点紧邻封锁线，难度很大。
0: 李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4: 你有把握？
0: 困难再大也要去试试。
4: 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0: 哎，任务是领下来了，具体该怎么弄呢？对了，
5: 大家看好我的姿势，肩要平，手要稳。
6: 啥？要借小瑞？现在训练任务可紧呢。
0: 老杨，我这可是既为百姓也为战士，没盐吃，怕是连枪都端不稳吧。
6: 是我欠考虑了，你还需要啥？尽管说。
0: 那再借我几个侦察兵骨干，顺便每个人配把锋利短刀和驳壳枪。
6: 嘿，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0: 你老杨怎么也小里小气了？
6: 我，哎呀，行行行，依你。
0: 谢了。小瑞，过来。
6: 这小子。
5: 停止前进。
7: 西南方15步。
5: 富贵哥，找到了。足足有30斤。
8: 盐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避过盘查？
0: 是啊，去竹林。
5: 这法子好，装满盐的竹子可以当柴火蒙混过关。
0: 记得把口封好，免得出纰漏。大伙休息一下，你去前面看看。
5: 好。
6: 走吧走吧。
9: 等一下。
6: 怎么了？
9: 陈组长让咱们在这加设关卡时说过，要留心有人利用物品夹带私货。
5: 糟了，这帮人突然多了心眼了。去告诉富贵哥。
0: 这可不好办了。啊，我们走水路。

0: 船上装的是什么？
1: 长官，都是刚打的鱼。不行，看来这水路也走不了了。到底有啥法子能把盐安全带回去呢？
2: 小瑞，
3: 到！
2: 任务没完成，还有心思抓鱼？
3: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吗？这衣服都湿透了。啊！
2: 吃得好，吃得好。
3: 啥？
4: 过去吧。
2: 等等，
0: 还要搜身。
2: 哎，长官，您的钱掉了。
0: 快走。
5: 有情况吗？
6: 报告，一切正常。

0: 这布片怎么是硬的？有钱呢！坏了，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几个砍柴的！笨蛋，给我追！
1: 富贵哥的法子真绝了！
2: 是啊，居然想到用衬衣吸盐水晒干了穿在身上，再罩上万衣遮掩，白匪兵压根没发现。还没到苏区，大伙别松劲！
0: 对，
1: 小瑞，你殿后，清理掉我们的痕迹。
3: 是。
0: 痕迹被破坏了，可恶！回去。

0: 干得好。
1: 乡亲们总算能吃到盐了。
0: 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也多亏你帮忙。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

0: 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

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女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当时被选作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的主题曲。铿锵玫瑰不仅是中国女足的代名词，更是一种精神符号，凝结着拼搏、坚韧与希望。而现在，当躺平成为流行词，我们还需要咬牙坚持的铿锵玫瑰吗？团结协作是否过时？简陋的条件真的是失败的借口吗？如果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女足精神，那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被碎石场上那道倔强追求的瘦小身影灼热了眼眶呢？
1: 听说这次来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公益项目，是不是？
2: 对，这次过来我们要到一个小学，也在做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你女儿很小的时候好像你就开始带她参与相关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哈，特别是带她去这种偏远的山区。当时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第一呢，也有点舍不得丢不开第二个呢，就是也想她像我一样通过足球能有更多的历练，对，然后想带他多出去看一看，看一看，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应该对他多少会有些帮助，希望他能在这个对他的足球道路上会有更多的触动。
1: 所以你希望女儿通过足球能够得到什么？
2: 我觉得他能像我小时候这样的，对，然后能真正的去热爱它，对，然后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他毕生的一种这个喜欢的运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可以一直支撑着他，不管他接下来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包括后面的人生。
1: 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女儿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在她心目当中啊，应该是比较严厉的。
1: 你说对他要求特别严是吗？
2: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吧，反正就家里人或者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对他会有点严格。
1: 你觉得严是严在哪儿呢？
2: 严格我觉得女孩子嘛，首先就是在一些这个规矩上啊，一些这个认知上，我觉得她要达到一个就是起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或者一个水平，对。然后我觉得从性格上，我希望他就能比较更早的能自立，然后面对挫折的时候，自己能有想办法怎么去给他改变，或者是跨越过他。可能对他的眼里，我觉得更多的是跟我的这个从小踢足球有很大关系，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踢足球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对他也是这种，就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想让他把它做好。想把它做到极致啊，有时候想一想，可能真的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对，我也在慢慢的改变。
3: 那你知道公益其实跟你说，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或者有很多这样的组织，然后我们愿意花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像妈妈和你，就是通过一个足球的方式，我们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有一个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这位心里能知道了吗？那如果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这样的事情，愿意跟妈妈一起来参加吗？
4: 愿意。
5: 大家好，我叫腾威，对，前中国女足球员，今天特别的荣幸，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能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对足球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应该会非常圆满的，我们把它完成，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训练，好吧？
1: 你觉得执教青少年的这种压力，跟你自己当初作为运动员去踢球的这种压力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大？
2: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压力更大。
1: 现在压力更大，为什么呢？
2: 现在的这个训练，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这个脾气，有不同的家长，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自己踢球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平时的训练去做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

0: 然后在球场上这个做更适当的这种合理的技战术，
1: 嗯，
0: 然后多去跑动，我觉得其实就好了。
1: 嗯，
0: 对，现在其实反倒更难，嗯，要考虑的地方特别多。
1: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教练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教练这个角色比运动员辛苦太多了。对，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感受不到，可能教练让你去训练，你还有很大的埋怨，很大的情绪。
1: 嗯，
0: 对，其实现在我当了教练以后，我会深深的感觉到教练员的那种用心良苦。对，其实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我把他们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天气很热或者很冷，或者是各种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导致的，包括他不舒服，其实心里多少会有那种心疼。对，但是想想一个是我们从小就这样走过来，对，如果你这一瞬间对他有一种这种心疼，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
1: 心软、
0: 嗯，对，可能就让他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堂课，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比赛。
1: 嗯，
0: 对，所以教练挺难当的。
1: 嗯，
2: 面向我的睡美人，睡美人是不是这样躺的呀？要把姿势摆好，不摆好姿势我不吹哦。像我这样的姿势，对。哎，不是掐腰啊，是打头上啊。哎，面带微笑才能睡美人啊。加快，哎呦，看看，有点往前抢了，很好，加油。
1: 因为我们知道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啊，它有很多可能同一个动作就要是重复的练，
0: 嗯，
1: 重复的练，
0: 嗯嗯，
1: 这是不是对一个人的这种韧性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
0: 是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可以提高孩子们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技术，会有频繁的让他去重复，我们去安排内容。但是呢，这种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枯燥的去说我一个内容啊，我要做多少次。我们会结合其他的，然后让他调动他的这个兴趣啊，调他的积极性啊，然后在这个主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副项，就衍生出来，让他在这个项当中，然后可以稍微全方位的可以去多练一些。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越来越科学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机能的检测呀，数据的这种提供啊，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的太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方法，你只有就是谁苦练的多啊，那可能谁的效果就会更好。
1: 嗯，
0: 那现在的训练方法包括器材，包括训练的方式啊，包括你对孩子的这种交流或者沟通，或者你对他的指导，我觉得都会有跟原来完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拿好球。对，找点传，见人找传。对，看好球。还有接球，接球，接应，接应，不要丢球，快。好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谁都不要动。看我们的人，七个都在这儿是吧？啊，那除了你在这里拿球，你看你们自己同伴有几个？还有两个同伴加你，是不是？那这有球，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了，直接传回去啊！他这里已经有人了，你还往这里跑吗？应该往哪儿跑？对了，然后这个空档留给谁呀？对，然后这里有接应，你才能支援，不能他一个人拿球，所有人都不管了吗？
1: 我看您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会要求队员说，在传球的时候，双方一定要用眼神做交流。
0: 嗯，
1: 这是在干什么？培养默契吗？
0: 就是一种跟我们正常说话中的一种语言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足球专业上的，因为眼神和眼神的交流它会很快，你用语言来传达它是需要有传声的时间，第二个你传出去了对手也知道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多去交流，然后呢多去用眼神去沟通，再加上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就会你就是会达到更高的默契，就是你的失误率会变得更少，
1: 等于也算是一种，集体作战或者集体主义的一种体现，是不是？
0: 它一定是的，因为它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就一定是的。位置和位置之间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后卫和前锋之间，这个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沟通去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觉得，包括我后边踢球，就是踢到最后退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阅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要阅读，
1: 嗯，
0: 你自己的同伴。谁打我的什么位置，我周边是谁，他是什么特点，他是什么这样的这个性格，对吧？那么我要知道我的对手跟我对位的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技术特点，对吧？然后对方是什么样的打法，就只有这样的话，你去阅读的能力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来怎么样去做。对，说

0: 我觉得阅读理解，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你看，足球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一个球队当中它是有球星的，而球星就是那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那个人。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个人能力极其突出的这些队员，他们所谓这个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有点毒啊，所谓独狼式的踢法，和足球本身又是一个集体项目，之间它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0: 代替半个教练的这种这个位置，能把整个场上的人的
1: 组织起
0: 情绪啊，包括技战术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球星。对，
1: 你会刻意训练那些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让他们也给他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吗？去打配合。
0: 个人突出能力突出的队员，我们会去练，但是呢，就是只是为了让他在自己本身突出的地方，让他去更精。对，然后他其他弱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去练。但是，我始终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我球队唯一的一个尖刀也好，唯一的所有的组织都靠他也好啊，因为我觉得足球还是要靠大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踢赢对方的，所以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执行同样的一个战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输与赢，这才是我们训练的效果，训练的目的。现在的情绪，比如说太晒啦，然后下雨啦，家长们可能就提出来不能练了，我的孩子怕晒，然后我的孩子怕淋雨生病，对。但是我在青训的时候，我就跟家长讲得很清楚，那在我这里训练，首先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对，我们不但是说这堂课我们能在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中能练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是练他的是他的品格，对，所以其实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然后你会非常绞尽脑汁的，然后会不停的去说服家长。慢慢的，很多家长其实他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孩子呢，相对有点小脆弱啊，有点小脆弱。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其实失误谁都会有嘛，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失误并不可怕，我如何能下次不失误，或者是说我把这次失误把它弥补回来。这个也像就是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说我来鼓励他，我会鼓励所有的他的队友来鼓励他。对，我是有想他，相信他一次一次可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青训本身就是想传递给孩子的。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做足球青训，足球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足球以外能衍生出来的他的性格、品格、这个交流、沟通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其实是，整个包在外围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1: 而且不能说你教给他们什么，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要感受到什么。
0: 是的，对。
1: 你曾经说过啊，说足球呢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现在在训练当中也会这么去做吗？
0: 对，这句话我还是经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让人非常痴迷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全方位调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尤其是在失败的时候，哪怕是在胜利的时候那种喜悦，我觉得是给尤其现在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的心理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从小他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未来在他长大了走向更职业的道路，然后或者是再远一些他走向的工作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我们知道踢足球呢，它实际上场上的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很多传球的失误啊，包括进球没有进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沮丧的事情哈。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坦然的去面对失败和面对不成功？
0: 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跟他们讲，对，教练会喊你，为什么？因为在你出现这个正确或者错误的只是一瞬间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像平时训练一样的来告诉你该如何去做，因为球马上就到下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同伴可能要出现下一个问题了。对，首先他们要接受我的这个场边指导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让他们在场上，就是尽量的去发挥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能练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比赛就是来检验你训练的成果嘛，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比赛下来以后观看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些总结啊，然后让他们再把所遇到的问题或出现的问题或者他们发挥不好的，我们再转回到训练当中来。那在场上就像刚刚，只能是对他有鼓励，让他忘记这次错误，然后更快的投入到下一个球当中。对，因为比赛就像你说，只是一个瞬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你该如何去做。
1: 这种足球训练的这种韧性的培养也好啊，或者是面对失败的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也好，对他们在这个学业当中如果遇到了挫折考得不好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帮助会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带一所高中的，

0: 对，高中有我的训练，然后这群都是女孩子，对，可能我自己本身踢球就对女孩子这个球队情有独钟。他们现在主要就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2节课，然后4点多钟出来训练。我们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这个时间就要训练。你知道深圳的天气会比较炎热，但是我们从来没因为说哦炎热了我们需要调一下，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让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则啊，第二个呢，因为训练以后后边还要继续他的学业晚自习啊等等。等一系列的，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学率来看的话，我觉得足球带给他们不是一般的这种有益的地方。对，然后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足球让他有那种韧性，让他不服输的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在比赛前，甚至他们在高考之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努力，我觉得真的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
1: 足球队正式成立。
2: 的时候是穿着这件衣服，还是要脱衣服的？
3: 脱衣服，
2: 要脱衣服，也不要脱那么早，会比较冷。带他们先做一下准备工作，轻轻的、简单的拉一下。等我摆好场地了，咱们就一起过来，好不好？
3: 好。
4: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偏远山区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去踢球呢？
0: 这个足球能带给人特别多，而且本身我也从小就踢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踢球的女孩子在整体数量上还是非常的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啊，然后他这种想走出大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会比较浓厚一些。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足球有机会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4: 您参与的这个大凉山公益项目叫去看海哈，那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足球看到什么呢？什么样的海呢？
0: 本身就是想他们走出来，对，走出那座大山，然后来到深圳去看一下。那深圳最多的就是海，对。然后呢，其实通过去看海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能来到足球场啊，看看这种绿油油的草地，然后能接受一场真正的足球的训练。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足球，让他们有一个原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通过足球对他们有一些感染，回到家里，回到学校以后，能对他的学习能有会有更大的触动，会有更大的帮助，让他们会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来到深圳，我还可以再去踢球。
4: 但你不会害怕说现在短暂的在深圳看到了如此好的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大凉山之后，这种心理落差感吗？
0: 落差感我在想应该会有，对。但是呢，从他们来到我球场以后，跟我们在一起通过足球来链接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群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心胸是蛮宽广的，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回去以后他们应该会比来之前的那种对足球的喜好这种热爱会更深。
4: 这个城市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些影响和触动？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给他讲大概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会把我去大凉山的一些场景啊故事啊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孩子们也会非常激动。但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我没有组织也没有说通知家长，孩子们自己就是准备了礼物啊，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本来我还想看一看是什么样，其实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对，这个集合，然后握手，然后这个赠送礼物合影，其实那种感受就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童真，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好。
4: 你刚才说这段让我突然就想有一个词儿，美好。对，就是那种特别这种和谐和你能看到这孩子们童真的这种美好。所以你是在这些做公益去看到这些山里的孩子，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初的那个影子？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对，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对，然后一看到足球也是两眼发光。对，然后一踢起球来其实什么都忘记了，对，一模一样。
4: 所以你希望帮助这些女孩子什么呢？你能够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0: 我其实之所以能参加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我就希望每一次活动能给她有一些这个女足精神的传承吧。对，让她更多的去知道我们的中国女足从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有低谷，然后也有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路我们都在坚持走过来，包括我现在也在扎根在做青训的

0: 工作，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为足球做贡献，还有女足的队员在青训，也在带我们这些这个基层的女足，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不放弃，然后能喜欢足球，然后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带她一块训练。
1: 我听说您教的一个彝族女孩现在已经是体育老师了，是不是？
0: 就当时是我们去看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对，然后现在已经在他们当地那边已经作为一名教师，对。
1: 所以这么些年，让您是不是有非常多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瞬间？
0: 我觉得都挺骄傲的，都挺骄傲的。就是你每一次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童真的笑脸。包括后边跟他们有这个沟通、有交流啊，可能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念念不忘曾经我们在一起有过这样的足球的这种交集，有这样的缘分。
1: 你有一种观点啊，说足球可以让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足球本身它就是一项竞技运动。然后呢，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都会有起起落落。对，当然能走到最高巅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的一定的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热爱，然后通过对足球这种执着，可能会改变他另外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吧。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足球运动这么多年的他这种精神，这种摸爬滚打，这种坚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会一直陪伴着他，哪怕他有一天他去选择了足球以外的这种职业，我觉得都会对他会一直有一种激励，对，会让他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很坚韧地跨过这一步。这个就是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的责任。
1: 你11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包括现在在做青训，在做教练。你觉得足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来说，现在除了我女儿以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割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所以我每周都会去踢球。不管是足球和任何一项项目，包括一生人的生活，我觉得都会起起落落吧。这是我觉得没有胜负之分。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足球，其他的也是一样。只要你敢于去奔跑，敢于去拼搏，敢于去执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2: 这颗球滚过奥运草坪，也滚过大凉山的碎石路，它丈量着中国足球的版图，也标记着我们成长的半径。真正的起跑线不在脚下土地是否平整，而在眼中是否装着球门的方向。不言弃，不放弃，女足精神既是绿茵场上的逆转基因，更是跨越体育边界的价值符号。正如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所言，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我想，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铿锵玫瑰穿越时代风雨依然灼灼其华的根本。奔跑吧，你踢出的每一脚都在改写世界的重心。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我们的直播呢，今年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年，所以今年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直播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博各大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小编正在线上。那么我们也会把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呢提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么此刻，刚刚我的同事张征已经预告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来自于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北京体育大学，请到了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大勇，欢迎。